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编辑播出。那么在每周三啊，我们送上到的这个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那么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设置，首先来关注卫生健康的相关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是草原匠心，依然邀请这个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面塑老师哈，面塑的非遗传承人齐老师，那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传承故事吧。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我们读书的一段旅程，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今天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呢，来说点大家是不是平时，尤其是第一个话题，就关于躺瘦减肥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尤其是这些关注于此的女性同胞，特别想去确定的一件事吧。因为这件事一直被传说，每天一杯喝咖啡啊，觉得真的是能够躺瘦，真的吗？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说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减肥，这谁说的啊？这听上去是不是特别诱人啊？就现在目前对于我这个体重来说就特别诱人。入夏之后呢，减脂塑形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啊，不少的网红咖啡就成为带货新宠，销量那是相当可观啊，什么某某某同款谁谁谁一样是吧，不是这种是吧，特别多吗？那么喝黑咖啡减肥是真的有效吗？今天就给大家来从非常科学的这个角度揭示一下这个答案哈。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介绍，是不是很专业啊？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是含有咖啡因的，它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你听好啊，可以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

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微乎其微。他表示，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对，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的目标往往是很难实现的。我这两天看到很多来草原的朋友说嘛，在这儿待三天胖五斤哈，碳水这个就是饮食爱好者的天堂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要是不控制自己的饮食是吧，然后也没有规律运动，你就想说我靠黑咖啡躺瘦，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啊，这个咖啡减脂也不是说人人都适配的，它是有明确的禁忌人群。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我们的医学专家就提醒了说，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不应啊。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的这个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反正我是属于不能喝咖啡，下午啊中午一过一喝，今天晚上就废了，所以我要是喝，我会一般是早晨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又是因为是内蒙古人嘛，正宗的这个锡林郭勒盟长大的这个是吧，这个朋友，所以说每天早上喝奶茶是我的习惯，所以喝咖啡的时间真的蛮少的。但是也确实听过，稍微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有点难坚持。真正的黑咖啡好苦呀，是吧？虽然我能喝黄连，但是我觉得黑咖啡喝上去好难过。哎，还是中国人是吧？医学专家表示呢，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啊，对于人体神经啊、心率和肠胃是具有刺激性作用的，有着明确的使用的禁忌人群，因为它对它有刺激作用嘛。如果你盲目的饮用，哎呀，这个容易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下面要说到的是，以下人群不推荐饮用黑咖啡。首先，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不推荐。二就是长期的焦虑或者睡眠质量差的人群，这个我们一般说早晨喝，但是你睡眠质量很差的话，早晨都不喝，就最好就不要接触咖啡因，就是茶呢可能都要控制啊。如果你是睡眠质量差，长期焦虑，你这个再喝上这样一些东西，那它对你的这个刺激会更大。第三类是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人群不适合高血压，孕妇也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此外呢，医学专家提醒啊，这种超重的还有肥胖这些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可能各位就需要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这个呢，其实我们说超重，这个是很容易看，比如说160-170斤，170-180斤，当然针对不同的体重，200斤往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快算成超重了吧。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说个体差异还有身高的不同啊，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已经算是很胖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说有一些人呢，他属于那种就是腹部比较胖梨形身材的人，如果你的这个腹部男性比如说大于这个腰围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的话，其实其他如果四肢纤细，你也是需要减肥的，因为你的内脏的就是肚子上脂肪就比较是吧，虽然女性到一定年纪之后，尤其是有生育过这个小朋友的女性，其实我们是吧，而且女性本身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腹部里面有子宫啊，我们是需要一些脂肪去保护的，但是如果过胖超过一定比例，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哈。另外呢，说这个功能咖啡哈，就是这几年真的是蛮走红网络，就是现在好多都属于这个跟风，或者说有一些造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各个方式的一种是吧，然后就是真真假假，这个就是一些数据啊什么什么科学的一些东西和假的真的掺和在一起，就让大家容易产生误解。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啊，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刷到过，商家都宣称什么添加了不同的有效成分，通过不同的原理实现减脂

脂，那么它们减脂效果如何呢？其实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听过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在黑咖啡当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这样一些富含着 MCT 就是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对，生酮饮食法也是很多朋友会去选择的。当然我说的是那些对这个特别关注的朋友，我这个说到这个词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哈。医学专家介绍呢，防弹咖啡热量比较高，而且仅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比如说如果您坚持生酮饮食，或者说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啊，这种可能你比较适配这个什么防弹咖啡，因为它热量高啊。那么饮用防弹咖啡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它其实是在帮你补充这个能量的，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就起到了轻微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就是脱离饮食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是越喝越胖。长期盲目饮用防弹咖啡，不仅没有办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除了防弹咖啡，什么左旋肉碱咖啡听过吧，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说从理论层面来说，左旋肉碱确实能够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呢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中高强度运动，那么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说这儿我们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吧，生酮饮食法它是一种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适量蛋白质的饮食模式，就是促进我们就是让身体吧进入到酮症状态从而消耗脂肪达到减重目的的饮食方法。核心就是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限制在每天20到50克，脂肪占比达70%到80%，蛋白质适中，短期是能够快速减重的因为糖原消耗和水分流失导致体重下降嘛。但是如果您长期这么吃的话，会引发营养不良、血脂异常等风险。这个方法其实人家最早是用于治疗癫痫，而且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像是孕妇呀、肝肾疾病患者是最好不要尝试的。执行的时候需要监测我们这个酮体水平，避免反弹和健康隐患。中国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包括在采访相关的这样一些医生，他们也说中国人呢是我们这个体质就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是黄种人嘛，他的不同的这种你的生长环境、地域特色，你的就是黄种人他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些基因嘛，那么我们是要吃食物，我们是要吃碳水的，而且我们吃很多是种子，您知道吗？就这个才对我们的身体它是有好处的。那很多人现在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这个基因的规律的这个需求，然后去盲目其实在这还是想说，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呢，适量的，或者说应该怎么说，就是合规的，也不能叫合规，怎么说合适呢，就反正饮食是一定要控制的，你超量肯定不行。前两天听到一个脱口秀里面，他还是内蒙的一个医生，他是中医，他说什么叫七分饱，那不是三分饿吗？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但是确实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哈，你这个摄入过多是吧，一定相对来说它会长胖。其次就是运动，然后你单靠什么东西去躺，就是躺瘦也不叫躺赢吧，但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那么像一些减肥法就是风刮得很大，但是你要知道适不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不相同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每天一杯喝咖啡它是不能够躺瘦的，大家一定要分清。而且因为体质你基础疾病的一些不同，像高血压呀这样一些血脂高的朋友可能还不能喝是吧。另外说到就是关于蓝色的食物，我说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想你想想你身边有哪些食物是蓝色的。
走进超市或者餐厅，我们能看到红色的苹果、黄色的香蕉、绿色的蔬菜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除了蓝莓等个别的例子，我们几乎找不到蓝色的天然食物。这个现象并不是巧合，而且在水果跟蔬菜上是特别明显的。天然果蔬的蓝色大多来自于花青素类色素，这种色素呢，不仅具备特殊的分子结构，还要搭配特定酸碱度的细胞环境等条件，才能够呈现稳定的这种蓝色。与此同时，自然界的果实颜色主要是服务于种子传播啊。多数取食果实的动物啊，就吃果实的动物，对于红、橙、黄这样一些暖色调是更加敏感的。那么蓝色果实的视觉吸引力在多数环境当中没有占到演化优势，种种因素之下，天然呈蓝色的食物种类就显得格外稀少。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有些果实它被比如说鸟啊之类的吃掉之后，经过它的这个排泄，它比如说它里面有核啊之类，它就会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嘛。但蓝色它没有吸引力。其实说到蓝莓，大家觉得还是愿意吃的。但是你想想，我记得有段时间就是很多短视频把那个特别好吃的，比如说什么红烧肉啊、炸鸡啊等等这些都换成蓝色，然后大家觉得说还是不吃为好。所以蓝色其实不是很容易引起是吧人还有动物食欲的一个颜色。蓝天很美，谁想吃呢？是不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海洋世界里，其实早就诞生了一种纯天然的蓝色蛋白色素，它既是参与蓝藻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也是如今食品界极为稀缺的天然蓝色原料，这就是被称为蓝色黄金的藻蓝蛋白。我手边是有图片的，这个藻蓝蛋白粉末，哇，这个蓝的也真的是啊，不是我们现在外面天空这种蓝，比它要更深一点。那么藻蓝蛋白呢，是一种来源于就是蓝藻，比如说螺旋藻的天然色素蛋白啊。它这个英文名据说源于这个希腊语的词根藻类还有蓝色，因提取为固体物质之后拥有标志性的亮蓝色外观而得名。那么藻蓝蛋白的蓝色呢，源于其分子内独特的一种就是结构吧。它能够就是吸收波长范围大约550到650纳米橙红色到黄色的光。根据光学当中的互补色原理，物体呢最终呈现的色彩是没有被吸收的光线经过反射或者透射之后进入人眼的结果。这个就比较专业，听听就好啊。那么藻蓝蛋白在吸收了橙红色光之后，剩余没有被吸收的可见光主要集中在波长为450到490纳米的蓝色光区域。这些光线被反射或者透射之后呢，藻蓝蛋白在视觉上就呈现出纯净而鲜明的蓝色。在工业上，藻蓝蛋白主要萃取自螺旋藻，那么螺旋藻在分类学上属于蓝细菌而非真核藻类，它是一种原核微生物，外表为青绿色，在显微镜下呈螺旋状。那么在当前全球食用色素市场当中，色谱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失衡状态。比如说红色系天然色素，像这个胭脂虫红啊，甜菜红，还有黄色系天然色素，比如说姜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蓝色天然色素则长期面临这种短缺的一种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藻蓝蛋白以其独特的天然特性跟合规的发展路径，开始重塑全球蓝色食用色素市场的格局。市场上常见的合成蓝色色素主要包括亮蓝和靛蓝，它均属于人工合成色素，以就是煤焦油或者是芳香烃化合物为原料，通过化学合成制得。与之相比呢，藻蓝蛋白是天然色素，实验室在理想的培养条件下，螺旋藻当中藻蓝蛋白的含量达到就是5.53加减吧0.26%，它的提取过程复杂且技术要求高，因此是被称为蓝色黄金的。藻蓝蛋白的一大突出优点是安全性。
欧盟食品安全局2021年评估报告就曾指出啊，亮蓝的每日允许的摄入量为每千克6毫克 BW， 也就是说每公斤体重每日允许摄入6毫克。而藻蓝蛋白是天然色素蛋白，欧盟认定为属于着色食品原料而非添加剂，无需设定它的这个值，就是摄入值。美国的相关的这些部门更将其列为

质，它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必需氨基酸组成均衡，蛋白质营养价值也比较高，与人体氨基酸的需求模式具有良好的匹配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藻类蛋白在食品当中作为天然着色剂的添加量是非常低的，通常的含量仅为每千克食品0.05到0.5克，不能依赖如此微小的摄入量来补充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蛋白质。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来说一下哈，藻蓝蛋白作为一种天然蓝色色素，凭借其安全、稳定、营养丰富的特性，已经是广泛的融入日常生活。那么在食品领域，它成为酸奶、冰淇淋、糖果等这些产品的天然着色剂，替代人工合成色素，所以为饮品还有甜点增加了梦幻蓝色。对，就这种蓝色，还是它一般都是属作为其中的一项啊。如果你想全是蓝色，我想一下有没有，好像也有这样的雪糕吧，但是就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增加这个食欲的感觉哈。那么在烘焙当中，它与螺旋藻粉结合，打造出蓝色星球的主题蛋糕和慕斯啊，确实这个是有的，这个还行。但是它其实也是作为其中点缀，应该不是大量的颜色的使用。那么在化妆品行业当中呢，对化妆品行业，藻蓝蛋白也被用于了面膜呀、精华液当中，作为天然成分来助力我们的肌肤的抗氧化护理。所以藻蓝蛋白这个来自于古老微藻的蓝色精灵，也正以其独特的魅力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更天然、更富想象力的未来食品图景。好吧，希望呢它可以是吧，早日多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呢也可以从蓝色黄金的这个食物里面去获取更多的营养。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就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草原匠心呢，邀请到的是面塑非遗传承人麒麟老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麒麟，是一个面塑技艺的一个就是手艺人。
0: 手艺人，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聊这个就是麒麟老师这样传承故事之前哈，我想说一下，在今年2026年7月18日锡林浩特第36届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的这个就是巡游展演当中，大家应该说被刷屏了。当时也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博客手，达呼日巴尔。圈内绰号叫坦克，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更熟哈。锡林郭勒盟知名的实力派摔跤手，背上长者，他是家中的长辈，额吉哈。那么蒙古语当中是母亲、长辈、女性的这个尊称，而且呢，连同长者，他背后背负的是可拆卸的迷你蒙古包的这个木架，连同他的这个就是长者，总共重近200斤。然后他身着传统的博克服，颈带象征荣誉的五彩的疆嘎。然后他也放弃了博克方阵的霸气快步，而且是屈膝缓步，全程平稳缓慢地穿越这个主赛场哈，无需多余的动作，靠质朴的画面传递情感，全网的短视频的这个属于千万的一个播放的刷屏。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稍微跟这个齐老师聊了一下，其实在2004年您就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面塑，或者应该怎么称呼？
1: 我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吧，就是做了一个塔布泰，粘炉托者。因为当时查这个资料的时候，因为我老家是东苏的嘛，然后查这资料就发现，就是这个塔布泰，这个事迹，对于他这个孝顺啊，还有力量。后来不是组织了那个就背蒙古包的比赛，我就还原了一下那个背蒙古包比赛，然后当时用的材料比较多种，像什么软陶啊、面呀、美国土啊，就所有人包括羊毛毡，都是自己扎的，虽然说把手扎好几个洞吧，但是也做出来了。
0: 我刚才看到图片，真的是

0: 惟妙惟肖的这样一个场景啊，然后一个这个栩栩如生的这样一个陶的这样一个人的啊，背着这个因为他在就是刚才齐老师说他创作的时候是以这个背蒙古包嘛，是吧，所以说是没有说那个母亲啊或者是这个家人坐在上面，但事实上啊，在大约1750至1850年间，苏伊特草原就是有这样一位智勇双全刚才提到的伯克手，就是塔布泰，背着蒙古包让行动不便的老母亲坐在上面，一边游牧一边孝敬母亲，所以他这种孝顺忠厚的品格也深深打动着草原上的人们，也因此成为力量和孝心的这种象征。而现在呢，就是今年我们是将这个进行了一个复刻，其实大家也知道坦克这次它其实是有伤的嘛，但是它还是完成了这样一个表演哈。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纳达慕既看到了万马奔腾，是吧，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温情。那么齐老师呢，其实也通过自己的记忆的方式让这个故事通过他的方式进行延续。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聊您的故事了。首先想问到您什么时候开始学面塑的这样一个技艺的，师承何处，而且您觉得面塑这个技艺它传的成的是什么内容什么根呢？
1: 我这个接触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比较久远，因为最早是我太姥爷他们闯关东，我这起源于山东嘛，然后当时山东那边管这玩意儿叫面灯，尤其文灯那一块儿，
0: 对，
1: 但闯关东到了吉林的洮南，然后又从吉林的洮南，到的赤峰的巴林左旗，然后我姥爷呢，然后又从巴林左旗来到咱锡林郭勒盟，就是苏尼特左旗的白日乌拉，然后当时
0: 线路挺长，
1: 对，线路很长，因为反正是当时呢，因为白面还比较金贵嘛，所以就是很少看到他做，有时候过年能看得着，因为当时手艺人你脱离了当地的那个土地，然后你要想生活的话，他其实他会要他要会很多技能，然后比如春天间啊，他就会成为一个木匠，去帮人修一下犁杖啊，这些农具，夏天呢，然后咱们去，他们会做一些小面人儿，然后去卖，然后等秋天呢，他会变成一个石匠，有的时候还会变成一个铁匠，
0: 就是，但是这个百变不离其宗的是，全部都是手艺人，
1: 对，就是手艺，
0: 靠自己的手艺、审美以及精雕细琢来讨生活，
1: 尤其他这个就是像我姥爷那一辈儿呢，他们这个管这个都是属于活嘛，他还没有往艺术上上升，因为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就是你像冬天还蘸糖葫芦卖
0: 啊，
1: 因为咱北方嘛，
0: 对
1: 啊，糖葫芦冬天尤其用冰糖的话，哎，它说就是比较清脆一些，咬的时候，
0: 对。这个您看啊，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这个齐老师沟通的时候，我还说每到过年时候，这个山西山东就老看到那花馍馍，是吧，
1: 对，
0: 有的人就是特别的有这个精巧吧，应该说，然后呢就蒸出来什么，比如说像那个有点卡通化的那个就是狮子
1: 啊，对，
0: 是吧，
1: 有醒狮啊，有刺猬啊，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以前一说寿桃，现在都觉得那寿桃很简单了，是吧，
1: 啊，对，
0: 他们做的这个醒狮之类的就工艺很复杂，然后在沟通中您还刚才说到南福建那边也有相似的工艺，
1: 有，因为咱们面塑这个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0: 对，
1: 像福建呢，管这叫剃刀撞高人，
0: 高就是
1: 其实就是糕点的糕，
0: 糕点的糕
1: 啊，然后它其实也是，按原来这个说法是捏面人，
0: 对，只不过各地叫法不同啊。刚才您说这个山东叫什么面灯，是吧？
1: 对，文灯那块儿管这叫面灯。
0: 对，然后您看，您是这样，就是老家是山东，其实多多少少溯源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家里确实有这个手艺的传承，然后您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后来就是这算师承于家族的这种是吗？
1: 后期我也进修了，
0: 也专门去学过，
1: 对，
0: 嗯，
1: 然后找了一个就是沈阳的，面塑师傅，他也姓齐，叫齐进，我在他那儿进修了一个月，
0: 学习了，
1: 对，因为我原来做的就是这种小的什么小人、花鸟鱼虫等。为了进修一些，就是因为后来都叫面塑了嘛，所以就是把这个就是像什么马上武将啊， 什么龙凤孔雀啊，
0: 嗯，
1: 这些正好就做了一遍。
0: 那其实就是说它被称为非遗传承，就是这个它也传承了很久的历史了，是吧？
1: 嗯，目前有就是据这个资
0: 料考证是吧，
1: 对，它是起源于汉代。
0: 哦，那也是蛮长时间的。那这个您觉得这个传承的它的这个，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它其实传承的是这个手艺吗？是这个根儿还是在手？比如说什么怎么去捏，什么样的方法，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你正常的话揉拉搓，
0: 对，
1: 捏，然后包括塑，就是这些技法其实跟有一些比如泥塑呀，都是比较通的。
0: 对，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就是您在说面人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想到了那个小糖人儿，其实他们之间就有些东西是相似的，是吧？
1: 相似。
0: 因为然后有一些我知道糖人里面它可以吹，对吧？
1: 对，
0: 这个在面塑里相对来说比较少用吧，应该是没有。
1: 面塑里面就很少用，因为你吹的话是用那个空气去填充它里面那个缺失的地方。
0: 对，
1: 那面塑一般呢它会就是直接有的是缠纸啊，有的是直接整就是整坨的废面在里面直接做填充。
0: 哦，直接做填充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吹的话，比如说像玻璃，它在成型之前嘛，像这样一些它是有这个，就是它的表面是有延展性的这种东西。
1: 对。
0: 但是面呢，你要是完全吹出来那种效果好像不像人家那种，就是它既有延展性，它粘合性又比较好，是吧？
1: 它是面是吹不了的，
0: 对
1: 啊，所以咱们
0: 吹就爆了，
1: 只能捏，只能塑，
0: 只能往里放东西
1: 啊。对，
0: 您看啊，就是我们家族的有这样一个渊源，然后自己又比较喜欢这个，后面呢，我们跟相关的人士去学习，然后将它进行传承。哎，现在您手下带着这个有徒弟吗？有没有将这个也在传承下去
1: 啊？因为说这个怎么说呢？我原来上班吧，都是在外地，当时是带了几个徒弟，就是你比如说你上金京上班，有一个跟你学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上厦门上班，他有一个跟你学的，都是这个样子。
0: 哦，
1: 等你，我是23年底回来的，回来之后在这块现在还没有，就是没有直接带徒弟，但是对这个就是像非遗进校园呐，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非遗的活动，我都非常积极地去参加。
0: 对，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就是一个是向大众来普及，是吧？一个可能就在过程当中可能会筛选到一些他既喜欢您又觉得他是好苗子这样的一些人，是吧？
1: 对，也筛选。一般有的时候像我原来招生的时候，一般家长过来说，哎，我要学这个，我就比如说我要交个报名费啊，怎么着？我说你也别先交钱，我说你把孩子放这儿一个来小时，
0: 对，
1: 我说我看他能不能坐得住，他喜欢不喜欢？
0: 对，
1: 有的是啥，家长喜欢，但孩子未必喜欢。
0: 对呀，
1: 但有的是啥，孩子喜欢，但是他坐不住。就好像
0: 这个需要就是一定要静心，是吧？
1: 对。然后他比如说在这一个来小时，然后我在这做东西，他也跟着一块做东西，这种情况下呢，对吧？他又能坐得住，然后捏出东西还好，然后家长呢又认可这个东西，
0: 对，
1: 这种属于双向奔赴嘛，然后咱再收他的这个
0: 报名费，然后咱们才开始正式的这种就是教学，是吧？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问您，有没有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觉得特别满意的一幅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有一个就是我老跟我们朋友开玩笑，我说我这个技术呢，我给自己打个60分，我创意呢，我可以给自己打个90分。因为就是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就是重复动作和那个时间太长了嘛。就是做了一个孔雀开屏，然后跟别的不一样的话，我是孔雀开屏的时候背面我又做了一个就是孔雀大明王，然后就也就是说这件作品呢是正反面都可以看
0: 哦。
1: 然后当时我做完了之后自己非常满意。
0: 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孔雀开屏的那个羽毛也全是用面塑。
1: 对，全是用面，
0: 全是用面来进行完成的。
1: 里面是8号的铁丝打的骨架。
0: 哦，得先用铁丝打骨架
1: 啊。对，要不然你撑不起来。那件作品13斤。
0: 13斤，
1: 对，13斤，连底座带这个
0: 长宽高，大概给说一下。
1: 高差不多是90厘米啊，然后那个宽的话是八十八 85、86，
0: 就那就所以说蛮大的是吧？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想问到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在采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沙画的老师，烫画的老师，还包括这个就是皮塑技艺的这个传承人的老师的时候，都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这个作品。真的是你先构思好之后，他们也会用各种不同的记忆的方法嘛，现在其实很多是融会贯通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在这样一些上面进行创作时候是不能出错的。我不太了解面塑
1: 是容易出错，
0: 是容易出错是吗？
1: 因为首先第一点
0: 是可以容错，但是容错率比较高是吗？
1: 对，容错率比较高。
0: 嗯，
1: 你比如像我是没有美术基础，
0: 嗯，
1: 然后我做这个面塑呢，就感觉这个，因为我是用铁丝打的那个龙骨，
0: 嗯，
1: 比如它这个翅膀感觉，一个 S 弯感觉不是特别好看，
0: 嗯，
1: 上手铁丝嘛，直接掰个 C 型的吧，
0: 哦，
1: 然后就不停的转，不停的看，然后看到自己说是合适了，咱再继续做下一步。
0: 哦，就是先把骨架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
1: 嗯
0: 嗯，但是这一步其实跟面塑。
1: 有的时候是面都已经上去了，但是你感觉，因为你做完骨架包面，然后做翅膀或者是做它的动态的时候，你要往上加，比如说做龙要加背鳍啊，加龙尾啊，或者龙须，
0: 嗯，
1: 你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跟你原始打的骨架非常契合，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就是带着面一块儿就直接给它。
0: 掰了，
1: 再重新掰一下。
0: 我特别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问啊，你看咱这个呢，90厘米高，85、86厘米的这样一个就是宽度，那这个面塑啊，它就是大家你就首先咱选面有特殊要求吗？
1: 嗯，选面的话呢，按原来的方法是用低筋粉。
0: 哦。
1: 但是随着面塑配方不停的更新迭代，
0: 嗯，
1: 现在也有就是什么胶粉面啊，
0: 专门就
1: 专门调的一种面团。
0: 哦，就是那个，能吃吗？
1: 这个就是无论就是做面，除了花馍是可以吃的，
0: 嗯，
1: 但是到面塑，我个人给它称为工艺面塑嘛。
0: 哦，就说这个原料它是一了就不能吃是吧？
1: 就是里面加了过量的防腐剂。
0: 哦，
1: 因为它是面嘛。
0: 对，我就
1: 第一个是它怕长毛。
0: 哦，对，
1: 所以。怕发霉长毛，你就只能加过量的防腐剂，
0: 嗯。
1: 然后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啥呢？当你那个水分丧失的话，它会裂。
0: 对，我刚才就想
1: 问。裂的话，那你就只能什么甘油啊、石蜡呀，
0: 哦，
1: 你胶粉呀往里加。
0: 所以我就刚才想问，我说你看成品嘛，咱不能说是就是做这一次看看几天就完事儿了。最终你像比如说陶艺，它是要进炉要烧的嘛，然后最终成型，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做好之后，面塑都弄完了，怎么样保持它最长时间可以保持多久？然后是怎么样一个保持的这个工艺？
1: 像要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要说是好好保存的话，一般都是做一个玻璃的罩子或者亚克力的罩子给它罩起来。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这个面塑的配方，因为它的面的成分会就是一半一半嘛。
0: 哦，
1: 你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我那一几年做的作品，现在还好的。
0: 哦，
1: 应该现在就是因为是新配方嘛，能长时间保存。但有的会说永久保存，但我感觉永久保存，因为这个配方新出来也不过，小也就20年吧。
0: 啊，哦，
1: 那它就不可能是。
0: 咱们就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它最长能到多久？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配方已经更新到就是，咱们随着看它能坚持到多久。
0: 嗯，
1: 反正我用这个配方去做的话，现在有10多年了。
0: 10多年
1: 啊，
0: 就是说，咱们首先面的选择，其次加入一些东西的比例，然后调配方，最后我们成品出来之后，肯定也要就是，哎，我们是后期上色呢，还是先期这个面团就是已经有颜色的？
1: 现在一般做的话分2种，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先期，
0: 嗯，
1: 就是你和完面的时候就直接把颜料
0: 已经对色了啊。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做完了之后，我也想做一些渐变的颜色呀，
0: 嗯，
1: 或者加重一些细节啊，我会选择喷涂。
0: 哦。
1: 然后如果想再着重的去细化的话，然后再配合一些手涂。
0: 嗯。那么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这个颜色全部都做好了之后，就不用后期再做什么，就像陶俑再烧一遍，我们就直接放在那儿，它就其实通过它我这种配方的这种调整，它就已经成型，然后我们就看它能保存多少年，是这个意思是吗？
1: 这个一般面团你就是用传统配方，它也是自然风干。
0: 哦，
1: 现在的配方还是自然风干。
0: 哦，也是自然。要都像您这个作品大概多少天？
1: 就是边做边让他看。你比如你第一天你打完底，让他有的时候让他干半天，你就可以继续做下一个步骤。
0: 哦，
1: 有的是需要干两天。
0: 哦，
1: 有的甚至配件直接做完了之后让他完全干，然后咱再去给他做粘接。
0: 再粘接。哦，是这样。您做这个作品，刚才说的你比较得意的这个作品，大概用多长时间？
1: 本来刚开始做的是单面的嘛，做单面后面全是面疙瘩。
0: 不好看。
1: 然后展的时候一张桌子，好多人就好奇后面长什么样，老过去看。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后面太难看了。然后我又把后面又做了一下，前前后后一共花了27天。
0: 27天，其实一个好的作品的诞生，真的也是需要精雕细琢，需要时间打磨的，是吧？
1: 对。
0: 好，因为时间关系，好，跟您的沟通呢，可能也还有点意犹未尽哈。那节目最后给您一句话的时间，就是对于您的这样一个技艺的传承，以及就是未来的发展，自己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一句话是不是有点短？你说
1: 还好，因为每年我都会给自己定一个计划。明年我想做的就是用非遗去做非遗。然后是。这就一句话就结束。
0: 用非遗，你再说一下什么非遗，做什么非遗，可以解释一下。
1: 我用这个非遗的面塑技去做别的，就是非遗项目。就比如相当于一个场景嘛。是这个。计划是这么个计划。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大家很多技艺，虽然说我们标题不同，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就最后达成一个作品，它有的时候是融会贯通的，什么都要会一点，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传承的不是说我单一的一个手艺，可能将其他的也融入其中了，是吧？而且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嘛。
1: 对。
0: 好吧，今天真的是已经时间上不允许，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哈。但是呢，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终于了解到，其实大家一说面塑啊，小唐人就觉得我们是去，尤其像北京这样一些地方，在这个逛庙会的时候会常见到。
1: 会有。
0: 事实上其实呢，在我们锡林浩特当地也是有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些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其他不同技艺的这样一个采用，出现一些就是也会创作出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作品，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好，那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大家再见。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的亲爱的朋友们，最后一个行程，我们半个小时的行程跟大家来分享读书的内容哈，继续是闲的玩笑红色家书，稍后马上开启这样一段行程。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这昨天不是说到杜太白因为想起了这个梦露哈，又回到了这个纯洁发廊，然后就碰到了这个胖姑娘，结果呢各种事情缘由，大家想看原文自己去看一下哈。杜太白被拘留了，在拘留所里，杜太白被抽走皮带，提着裤子满脸是汗，警察看呢出汗了，杜太白用没提裤子的手指指自己的脸，啊，我皮肤薄容易出汗，意思是你脸皮薄对吧？杜太白点点头。脸皮薄还能干出这事儿？杜太白不说话了，汗倒是停了，说说吧，为什么嫖娼？一个事情的形成说起来原因很复杂，但是别人看到的只是结果，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原因，以为表面的原因形成了结果，这其中的苦衷如何向警察解释呢？如果几年前他和孟露，也就是孟小杰，在纯洁发廊被警察抓住，他和孟露，也就是孟小杰的关系，他也对警察解释不清楚，你怎么向警察解释发廊和纯洁的关系呢？发廊可能不纯洁，但他和孟小露，也就是孟小杰是纯洁的，你这么跟警察说，警察能相信吗？哎，事出有因，其由多端，然众人所见者表耳，非吾不能言，实难尽陈也，奈何。杜太白叹息，听不懂，给我蹲那儿。警察指着墙角呵斥道。杜太白只好蹲在墙角，已经蹲在墙角的还有其他三个人，也不知他们犯了什么事。这时杜太白想起申时行曾说，出汗不仅仅是生理反应，主要来自灵魂，这理论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当时不懂，现在懂了。杜太白双引号嫖娼被抓第二天，全燕京人都知道了。杜太白前有咸猪手，后有嫖娼，而嫖娼比咸猪手性质更严重，也更吸引眼球。咸猪手只是动手，这回可是动真格的了，正在嫖娼被警察摁到床上，故事有转折，显得更加刺激。咸猪手只能是舆论谴责，而嫖娼违法了，进了拘留所，何况两事相连，有叠加效应，同时还有反证作用。从如今的嫖娼再推论过去的咸猪手事件，过去的咸猪手事件就显得更真实了，过去的真实导致了如今的嫖娼也就更加的顺理成章了。杜太白这件事情被人传到网上，网上疯了，杜太白在网上引起关注是第三回了，第一次是跟曹武车打架，第二次是咸猪手事件，这回是嫖娼。别人是吃一堑长一智，他是狗改不了吃屎。有人在留言里面说，凡是在一个人身上重复的事情，第一次是悲

剧，第二次就是喜剧，如果有第三次呢，就成了悲喜剧，就成了笑话。这人论述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客观效果是喜剧比悲剧更招人注意，悲喜剧和笑话呢，哎，人与气槽，金甲有声，好一个快乐的世界呀。都说人爱往别人伤口上撒盐，这是往笑话上撒盐，往笑话上撒盐比往伤口上撒盐还折人，还让撒盐的人感觉非常快乐。杜太白在拘留所被关了半个月被放出来了，桃花发廊的四个姑娘被关了半个月也被放了出来。杜太白从拘留所回到家，紧锁门头，半个月没有出家，任谁拍门也不应答，他再一次被生活收拾了，再一次被生活盘住了，再一次被生活糊住了。马油把纯洁发廊的名字改成桃花发廊，改名字的意义有多大，在别的方面不得而知，在杜太白身上倒是一语成谶，把杜太白改变了，把他又纯洁推向了桃花的堕落。我本纯洁，咋就堕落了呢？可这话解释给谁？给谁解释呢？这事情中间的曲里拐弯，向谁能解释清楚呢？半个月中，杜太白别的没发现，发现自己出了一脑油头。过去他也出过头油，但是没出过这么多，这回糊到头上，看来发愁出头油啊。他顾不上洗，开始拼命挠头。半个月之后，他打开门头上街了，他不能不买菜做饭，家里连一根葱都没有了。没卖出去的萝卜烂在了院子的墙角下，他不能一辈子把自己关在家里，这一步总得走出来。杜太白走在街上，马上引起轰动，杜太白出来了，众人围了上去，跟着他走，看着他走。杜太白自顾自往前走，不说话，但是众人像牛氓犀牛的血一样，不希望牛卧着，希望他站起来，走起来，跑起来，血脉喷张才好吸血。有人问杜太白，老杜，如今后悔不后悔？杜太白低头走，不说话。人们跟着杜太白走，边走边问，咋样，啥感觉？杜太白终于开口了，说实话还是假话？当然实话了，哎，我什么都没做。众人吃了一惊，怎么可能？马上有人接着问，咋了，什么原因？可是杜太白没有办法解释，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不是梦露也就是孟小杰，胖姑娘是熟肉味，不是青草味，说一言难尽，我本来就是去看看，没弄成又被拘留了，你们说冤不冤？众人齐声喊冤。杜太白和众人互动的时候忘记观众当中有人用手机在录像，这些人把录像传到网上，大家像在老胡他爸丧礼上舔手指丧礼上看脱衣舞一样，又在网上沸腾了。杜太白下回出去买菜，有人问他，老杜在拘留所咋样啊？杜太白往前走不说话，哎呦，你进过两回拘留所，这一回跟上一回有啥不同呀？上一回关拘留所说的是他把曹五车逼良打骨折那回，两回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这回关他的房间竟跟上回关他的是同一个房间，就像他去发廊的一样。但是区别，杜太白说，关的是同一个房间，房间没变，墙上蚊子的尸体比上回多了一倍。我胃不好，爱喝热水，上一回没喝成，这回喝成了，为啥呀？众人问。杜太白的，这回多亏伦敦每天给我送热水，上一回伦敦还没有当警察。众人答，伦敦有良心啊，他的名字是我起的，这名字没白起。因为杜太白这话，伦敦在派出所受了处分。纽约到家里来看他，见面就跟他急了。纽约说，爸，以后别上街了，还是把头门锁上吧。啥意思？你傻呀，在街上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被射死了知道不知道？我没说假话呀。正因为没说假话，网上闹翻了天，我发现你被吓傻了，脑子糊涂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哎，我错了，不该去呀。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事儿。杜太白愣在那里，原来纽约生的是这个气。就像上回咸猪手事件，纽约也不满意，他不是责怪他做了这事儿，而是没有做成，被人误会。两回的错误相类似，两回都在一个坑里跌倒了。颜回的优点是不二过，杜太白咋老在一个坑里栽跟头呢？
相同错误的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喜剧。为啥没弄成呀？纽约问。纽约提出的问题跟在大街上大家提出的问题一样，杜太白像在大街上无法回答大家一样，又叹了口气，一言难尽。在街上卖糖葫芦的老辛来到了杜太白家，杜太白明白，一个好事多嘴的人遇到这事儿不会缺席。杜太白说，老辛，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有话跟你说。啥话？还是这件事儿。杜太白知道老辛说的还是他嫖娼被抓这件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我问的事儿跟大家问的不一样，你想问啥？哎呀，这回你跟这个在一起是真的，一年多前你跟另外一个去趟黄河滩饭馆吃饭也不会是假的吧？你是想查证这事儿我是初犯还是惯犯对吧？哎呦，这话说的别那么难听嘛。杜太白明白了，如果老辛有传承，他传承的不是冰糖葫芦这声喊，也不是好事多嘴，而是如何在别人的伤口跟笑话上撒盐，撒不同的盐，在撒盐的过程当中看你的反应，猜他才能得到好奇心的满足，好事和说事的满足，接着再向外说去，这才是他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这才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所在。哼，这事倒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深渊有底，人心难测呀，或者说深渊有底，人性残忍呀。杜太白隔窗看到老辛卖糖葫芦的三轮车停在杜太白家的院子里，糖葫芦的这个草柱上插满了糖葫芦，车把上的气球在风中飘。问题是，哎，把纯洁干净堕落混为一谈，本身就是很混乱的一件事情，这其中曲里拐弯的道理可以写一本哲学书，他怎么向老辛解释清楚呢？杜太白对老辛解释不清，只能简而化之。老辛，咱俩是谁不懂事呀？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放过我？杜太白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在课堂上讲过柳宗元的《前之驴》，前无驴，有好事者传载已入。后来驴被贵州的老虎给吃了，但延津没有老虎，驴仍在延津撒欢，老辛还是老辛。杜太白目前的情形又让他想起他小时候在杜家庄跟几个小伙伴在池塘里抓到一只癞蛤蟆，癞蛤蟆无处可逃，几个小伙伴用小棍捅它，支锅就是让癞蛤蟆把身子直起来，癞蛤蟆只好把身子直起来，支锅几分钟，癞蛤蟆累了趴到地上，几个小伙伴又用小棍捅它，支锅，癞蛤蟆只好又强撑着身子把背支起来，支锅支了十来回，让支的癞蛤蟆都支了，这个时候伙伴们玩烦了，又让他支锅，但他支起身子，一个小伙伴一脚跺下去，扑哧一声，癞蛤蟆成了一地碎肉，不支锅还剁不这么稀烂。杜太白明白，他目前就是这只癞蛤蟆，或者说他还不如这只癞蛤蟆，癞蛤蟆有被玩烦的时候，目前他还没有被人玩烦。杜太白又想起他上学时候的绰号外号叫牛顿，如果当年高考的时候不发烧，上大学去了北京或者上海，读博士去了巴黎伦敦纽约，如今就会在巴黎伦敦和纽约工作。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杜太白在延津犯的事儿就不算事儿或无人关心，当年没去这事儿在延津就成事儿了，还让伦敦给抓住了，或者说如果没有互联网，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哼，换句话说，这是时代的分泌物，它就像当年那只癞蛤蟆一样，被时代的分泌物给粘住了身子，动弹不得。杜太白在心里说，悔不当初啊，罪连一口反万众啊，我成了人民公敌啊，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坏人呀。杜太白在心里又说，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红色家书》的作者叫陈潭秋，1896至1943，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之一。1933年2月，由于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陈潭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受组织安排将赴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他给在湖北老家的三哥、六哥写了这封信。陈潭秋名成，字云仙，号潭秋，湖北黄冈县陈策楼人。1916年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人创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回武汉之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4月至5月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8月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9月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2月被捕。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任粮食部部长。1935年陈潭秋到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5月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害。这封信，他是1933年2月22日写给他三哥六哥的。三哥六哥，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的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也不怎样哀伤，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许多苦难啊。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侄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再者，我们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外家对他们疼爱无以复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啊。外家人口也重，经济也不充裕，又以两孩相累，我们疏感不安，所以希望两兄能不时地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担甲衣服。我们这种无情的渴求，望两兄能允许。家中情形请写信告我，八娘子及孩子们生活情况怎样，朱兄嫂侄辈情形如何。明哥听说已搬回乡了，生活当然也是很困苦的。 但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我的状况可问徐家三妹，地呈上2月22日。好了，今天我们的红色家书就分享至此。应该说昨天和今天的这两位相对来说年纪终于大一点哈，但是还是都是太年轻了，而且为了家国奔赴一生

0: 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未来要实现我的梦想。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天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境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怒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啊，如何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成为重要的课题。书香养老的理念正在逐渐地走进公众的视野。所谓的书香养老呢，是指啊以阅读为核心，通过打造适老化的阅读空间和服务，来帮助老年人在学习、社会交往与文化浸润当中呢，实现精神的充盈，来提升啊生活品质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近日呢，江苏省啊就发布了一份独特的老龄阅读地图，在全省精选了50个设施完善、服务优质的老年阅读点，覆盖13个社区市，那么并精心地打造了银铃书屋等特色的空间。这些阅读空间啊，不仅藏书丰富、光线明亮，还配备了老花镜、放大镜啊、软座椅等等这样的适老设施。部分的书屋呢，还定期地举办健康讲座、手机应用培训，还有读书分享会等等这样的活动，成为啊当地老年人钟爱的文化客厅。那么作为银铃阅读的受益者，市民王老先生呢，几乎啊每天都会到社区的银铃书屋来坐一坐。这里不仅书多环境好，更重要的呢是有一群啊志同道合的老伙伴，我们在一起读书看报，交流心得啊，感觉退休生活啊也充实了很多。那么这位老先生说啊，书屋还组织了老年读书会，大家啊轮流的推荐好书，分享人生的感悟，仿佛啊回到了学生时代。阅读空间的建设，恰恰啊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可以说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能够安放啊老年人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这样的追求。与其他的养老方式相比呢，阅读养老可以说更加的具有优势。第一点就是公共文化资源的这种优化的利用了。公共图书馆还有社区文化站等本身啊它具有阅读服务的这种基本条件，但是呢在适老化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专门打造老年阅读点，既盘活了现有的公共文化的资源，可以说又精准地满足了老年群体的他们的这种特殊的需求，实现了呢公共服务的一个提质增效。第二点啊，就是参与的门槛低啊，普惠性比较强。阅读低成本高收益的活动，对于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买书借书的费用啊远低于其他的文化消费，而阅读呢带来的这种知识更新还有思维的激活和精神的愉悦，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第三就是阅读阵地建设啊对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党和国家高度的重视老年人精神的关爱工作，而建设适老阅读空间正是将这种文化惠民落到实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它不仅呢能够提升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感，还能够促进代际的交流，来推动啊老年阅读向纵深发展。还有就是阅读空间它自带的一种凝聚力，也深受老年人的欢迎。安静舒适的环境，还有精心挑选的藏书，以及啊志趣相投的伙伴，这些呢都是吸引老年人走进阅读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呢，他们不仅能够获取知识，还能够找到这种归属感，有效地缓解孤独感。还有就是精准化的这种服务了。老年阅读点呢，它会根据啊老年人的阅读的习惯以及啊生理的特点，提供啊大字本的书籍，还有有声的读物以及啊朗诵等等这样的服务。这种细致入微的人文的关怀，让老年人感受到的是社会的尊重和温暖，
总之啊，银铃阅读能够很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去积极应对啊人口老龄化，来提升啊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老龄阅读地图不仅为老年人打开了通往广阔天地一扇窗口，也为我们全国构建老年阅读的服务网络，打造啊文化养老的新高地，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范本。

0: 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近日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啊，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则由检察机关公诉的天价疗养的诈骗案。那么这个涉案的人员啊，有20多人已被啊依法判刑。案件当中呢，一对老年夫妇啊，竟然充值了4000万元啊，参与所谓的一个高端的疗养，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但彰显了司法的公正，也在全社会可以说敲响了警钟。世界级医疗专家其实呢只是初中学历的社会人员，几元钱的维生素 C 摇身啊变成了标价上百元的进口的神药。这起天价疗养诈骗案所揭露的这些把戏啊，可以说是利用了我们老年人对健康的这种渴望和情感上的孤独而实施的一个精准的围猎。这些骗子啊，他们深谙老人对健康的迫切的需求，也摸透了老年人情感需求的这种缺口，用免费体检还有上门关怀等等的来进行一个拉近距离的这样的行动，用这种一对一健康管理来建立一种信任，一步步的让老年人啊放下戒备，直至啊掏空老年人的积蓄。有人简单的将被骗啊归咎于老人有钱，却忽略了诈骗背后的这种更复杂的社会现实。许多老年人面对健康知识匮乏和情感陪伴的这种缺失的困境，当正规的健康科普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触及老年群体这样一个状况下，当子女因为工作的忙碌而难以时常陪伴家中的老人，骗子呢便会乘虚而入，用这种虚假的关怀和希望来填补老人的这种情感的空白。打击养老诈骗不能只靠事后的这种追责，更需要的是建立在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一个全链条的防护体系。相关的部门应该加大对养老领域虚假宣传的排查的力度啊，曝光典型的案例，普及啊健康的知识。子女呢应该多有耐心的进行陪伴，主动的帮父母呢识别风险，用关怀筑牢情感的防线。毕竟啊，比起天价的疗养，家人的关爱才是老人最需要的一个身体心灵的保障。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蛋白质啊，是我们生命活动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物质了啊，它对人体的作用可以说远超啊增肌的这种范围。作为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参与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的这种构建和修复，从肌肉纤维到皮肤的这种胶原蛋白，从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再到免疫系统的抗体，可以说离不开蛋白质。那么普通人的蛋白质的摄入达到了标准了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啊，成年男性每日应该需要摄入的蛋白质是65克，成年的女性呢是55克，也相当于每千克体重

1到1.2克。但是调查也充分地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啊，平均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啊是每天为65克，但看似达标，实则啊存在着一些隐性的不足。一方面，玉米的蛋白质摄入的来源可以说植物蛋白，比如说玉米、红薯所占的比例还偏高。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啊，虽然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充足，但是部分人群啊，因为节食还有挑食等等这样的习惯，可以说仍然存在着一种阶段性的缺乏。蛋白质它有优质和非优质的蛋白质之分，关键的在于啊氨基酸的组成。人体需要20种氨基酸，其中呢9种啊无法靠自身合成的，这种被称为必需氨基酸，需要呢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获取。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啊，含有呢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并且呢比例与人体的需求相接近啊，吸收率也比较高。而非优质蛋白质呢，比如说谷物、豆类，往往缺乏1到2种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啊，单独的食用的时候呢，营养价值会比较低。但是呢，并不意味着非优质蛋白质无用，比如说大米，它缺乏的是一种赖氨酸，那么大豆呢，它所缺乏的是蛋氨酸。但是呢，如果说将两者啊搭配，那么来实现一种氨基酸的互补，来提升营养价值是非常可取的。中国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啊，每日蛋白质的来源当中呢，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1半以上。同时呢，要通过这种粮豆混食、荤素搭配来提高它们的利用率。值得注意的是呢，鸡蛋可以说是最完美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评分呢高达1.0分，也就是满分，并且价格还比较低廉。那么有些人他也会担心蛋黄当中的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影响健康。实际上啊，健康成年人每天吃1到2个鸡蛋并不会影响血清胆固醇的这种水平，反而呢能够获取蛋黄当中的卵磷脂啊、维生素等等这样的营养元素。蛋白质摄入我们也要因人而异，比如说肾病患者需要严格的控制蛋白质的摄入的总量了并且呢优先选择的是优质蛋白质以减少含氮废物的生成。老年人呢，因为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建议呢每天每千克体重摄入的是1.2至1.5克，并且呢要将食物切碎煮软，同时呢要补充一些蛋白粉。素食者需要通过这种豆类、坚果、全谷物的组合来满足必须的氨基酸的需求，也可以适当的服用维生素 B12 等等这样的补充剂。补充蛋白质本质是需要我们满足身体的这种需求，并不是要盲目的追求它的数量，不必纠结于吃多少个鸡蛋，不如呢我们关注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的这种合理性，将蛋白质纳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膳食的框架当中，与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维生素等等来进行一个协同的作用，发挥最大的作用。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铺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礼数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诵读经典，开启智慧，充盈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这个栏目，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选读的经典是《大学》啊。在这个栏目里呢，还有一位嘉宾主持，他就是我们邀请来的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李老师，从今天开始，您将跟我们大家，也就是说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经典，这就是《大学》啊。说到《大学》这个词儿，可能现在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都很关心自己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
2: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学”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2: 我说哇，古代也有大学，
1: 古人也上大学，
2: 古人也上大学。
1: 嗯，那究竟我们古代这个大学和现在这个大学是一样的含义呢，还是有所不同呢？
2: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呢，确确实实啊，都是这个是相同的字眼，是大学。
1: 嗯，
2: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大学呢，它是那个四书之一。
1: 对，四书。
2: 就我们经常讲四书五经嘛。
1: 对。
2: 那个四书呢，就是大学、中庸，然后是论语和孟子。
1: 孟子。对。
2: 对。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指的四书。这四书里头有一部书呢，就叫大学。
1: 哦。
2: 那么这个大学呢，这个在这个四书里头，在四部书里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对呀。
2: 那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慢慢也了解到呢，
1: 嗯，
2: 大学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方法。
1: 哦，学习方法。
2: 哎，或者说是我们自我学习、自我修身、自我提升的方法，用大学这部书呢，他来把它很好的做了归纳和总结。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2: 对，所以呢，那个大学呢就告诉了方法。
1: 嗯，
2: 那么这个里边的最精髓的思想呢，是通过中庸把它表达出来的。
1: 哦，这话怎么说呢？
2: 比如说这个儒家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内涵，是吧？儒家这个处理问题的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1: 嗯，
2: 通过中庸这部书把它体现出来。
1: 哦，所以说大学是教方法的。
2: 对，教方法的。那么思想理论基础呢，就在中庸里边。
1: 哦，
2: 那么按照中庸的思想理论基础，用大学的方法来做人生的实践，然后把它做得很成功的，展现给我们的，
1: 嗯，
2: 那就是有两部书，一个叫《论语》，一个叫
1: 《孟子》，是吧？
2: 孟子，对，所以《论语》呢就介绍的孔老夫子，他这个一生，他老人家一生啊是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提升的，怎么样来修身的，然后呢把他的一些很好的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呢就写在《论语》里边。
1: 嗯，
2: 那孟子呢实际上就是孟老夫子怎么来学习，怎么样来提升，怎么样来总结这些非常好的人生经验， 然后总结就在孟子里边，这是四部书就很有意思，有方法有理论，还有呢这个成功案例。哦，是这样的，还挺丰富的。那我们要想让自己精神境界更高一点，是不是首先要学一学大学？对，我们呢就是可能大家也都对这个论语啊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在学习国学的时候呢，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对这个方法也能有一个比较<笑>
1: 这个粗略的了解，那也有利于我们呢进一步的来学习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国的这些经典。嗯，那这个方法是要把我们修炼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是说大学它究竟讲的是什么呢？对，
2: 那这个大学呢，我就刚开始看到这个大学我们也蛮震惊的哈，也有这样的大学这个字眼。对，其实这个大学呢，它原来讲的意思啊是指的大人之学。<笑>
1: 大人之学，
2: 就是大人，现在我们经常讲小孩和大人是吧？对，那古人的这个大人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大人，
1: 可能不仅仅是指年龄比较长，
2: 对，现在我们指的这个大人就是个子比较大了是吧，小朋友，成年人呢，这个就是叫大人，
1: 大人，
2: 未成年人呢就是小朋友。那么古人讲的大人是指心量广大的人叫大人，
1: 心胸宽广的人。
2: 对，心胸宽广啊，眼光长远，
1: 看问题呢，看得很久远，不仅仅能看到现在，还能看见未来，不能看见，不仅仅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需要，还能看到子孙后代的需要。这样的人往往也是很有担当的，也就是很有责任感的。
2: 对，所以他是心胸宽广，智慧高远，眼光远大，这样的一批人。那么具体来讲呢，往往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些 古代的一些所谓的国家的领导人，因为他有这样的胸怀啊，有这样的能力呢，当然就担当起家国天下的大责，这个重责大任了。所以呢就称他们为大人，所以心量广大的人。那如何成为一个心量广大的人呢？哦，这就告诉方法了。对，所以大学是专门研究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人。哦，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知道，一个人呢他能够成功 与否，其实和他的胸怀是紧密相关的。对，好像有一句话也是民间大家老百姓经常说的，叫量大福大。对，量大福大，说这个福，他这个挺有福气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个人挺有福气的啊，这个福报比较大是吧，福德比较大。那这个福报福德，那也就是说他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是吧，然后呢办事情呢都很顺利，都很好，是吧，很受到这个大家的支持和拥护。那这样的人呢是往往心胸很宽广的人，
1: 心胸很远大的人，那这样的人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
2: 对呀，越说我们越想知道答案了。方法就在大学里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大学好像跟古代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啊，刚才听老师这么一说。
2: 所以这么一想，我们也反思，那我们如果上了大学以后，上大学之前我们是属于心胸一般，上大学以后呢我们心胸宽广了， 那就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呢和古代的这个四书五经里四书里所讲这个大学啊，就达到了同样的目标。
1: 对，
2: 心胸越来越宽广，比如原来我们只想着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幸福啊，我将来那个这个有吃的有穿的，
1: 有房住有车开，
2: 对，有房住有车开是吧。结果在大学的四年级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老师的教诲，通过我们的努力，心胸开广了，宽广了。然后呢不仅仅想要自己过上幸福生活，还要让更多的人， 让我们的亲人和更多的人啊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啊这个真正的成为在世界中啊受到各民族的尊敬，让中华民族能够崛起，我的胸怀变大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经过大学的四年级的学习，胸怀变大了，那我们知道那叫什么呢？ 那叫做真正的大学了。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反思一下，上了大学以后看看我们的心量有没有在扩大，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少。如果上了大学以后呢，那个心胸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狭小，结果呢我们知道那就上了大学，学的小学，古人的也有小学，古人也有大学也有小学，古人讲的小学，比如说我们原来学到的弟子规，其实那就是小学的内容，
1: 就是说小孩子学的通文养正的，
2: 对，小朋友学的，然后呢先把人做好，那叫小学，大人呢或者心胸广大的人，那叫大人。
3: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
1: 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3: 那大学里的核心思想，它的这个教学方法，我相信是有个提纲的啊。
2: 对，它有一个很好的提纲。那我们古人呢，把这个提纲呢，一般就后人就称之为叫三纲八目。
3: 三纲是哪三纲呢，李老师？
2: 就是说，哎，在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大人啊，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心胸广博的人，勇于承担的人，
3: 嗯，
2: 那么这个要学习呢，这个三项这个很重要的内容。
3: 哪三项
2: 啊？第一个呢，这个叫做明明德。
3: 明明德，
2: 哎，明明德就是把我们本身的智慧呢开启。
3: 哦。
2: 第二个呢叫亲民啊，
3: 亲民，
2: 亲民呢就是可以说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3: 哦。
2: 啊，第三个呢叫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让我的人生境界不断的提升，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很完美。
3: 哦，也就是说多做好事儿，做一个好人，乐于助人的人。
2: 哎，乐于助人的人。那我们想乐于助人的人呢，就要把我们自己呢来大幅度的提升。
3: 嗯，
2: 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别人。
3: 哦，所以说这三、
2: 哎、这三项重大的这个纲目是吧。
3: 哦，对。
2: 那么要想做到这个三项的话呢，它有八种呢，这有八个目。
3: 八个目。
2: 哎，八个目呢，或者说叫做八个阶段，
3: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课程表啊？
2: 对，有点像哈，像课程表，三个总纲。
3: 对，
2: 然后呢，有这个具体落实这个总纲的这个八种方法，
3: 嗯，
2: 或者八个阶段的这种方法，
3: 嗯，
2: 那什么方法呢？我们简单的讲呢，就是用这个专业语言来讲，就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 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这几个词很多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
2: 哎，都听过。对，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知道了。
3: 原来是来自大学里的。
2: 来自大学里的，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3: 哦，
2: 是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 对，
2: 那，我们都听说过啊，我要治国平天下。
3: 嗯，
2: 那想治国平天下的话，前提呢就要先把我的家啊齐家，
3: 先把家齐了。
2: 要把家齐，要想把家齐呢，我首先要修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 哦，它是有一个次第的，是吧？
2: 对，得先把自己的人的能力得有提升啊，
3: 嗯，
2: 然后我才能把我的家庭照顾好啊。
3: 嗯，
2: 把家庭照顾好了，进而言之呢，我去这个照顾啊，服务这个社会，
3: 对，
2: 服务我所在的团队，
3: 嗯，
2: 我所在的社区，
3: 嗯，
2: 或者我所在的企业，进而言之呢，把我们这份奉献呢，不仅仅是为我们的企业来工作，通过我们企业，
3: 嗯，
2: 通过我所在的团队，把这份贡献呢贡献给我的国家和人民。
3: 哦，
2: 哎，让天下呢能够祥和，天下公平，天下太平。
3: 嗯，
2: 哎，那是这样一种人生成长的过程。那怎么修身呢？
3: 对呀，怎么修身呢？
2: 对，我们光说修身了，那这个大学呢前面还有更细的啊。修身的话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3: 哦，从这四个方面来。
2: 哎，从格物开始。
3: 格物，什么是格物？格物什么意思？
2: 格物呢，这个比较复杂。格物呢实际上是调整我们的内心。
3: 哦，我的想法是不是把我们的更多的欲望都给去掉，叫格物。
2: 也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这是叫格物啊。
3: 哦，
2: 然后呢有格物，然后是这个致知。
3: 致知。
2: 哎，让我们的心这个很宁静了以后呢，我们的智慧慢慢就开启了。
3: 格物致知。
2: 哎，格物致知。智慧开启了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心就变得更加很真诚，我们的诚意就很真诚了。
3: 嗯，
2: 然后用这种方法呢，让我们的心呢保持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正确的状态，正心、
3: 嗯，
2: 哎，然后用这种方法干什么呢？来修身。
3: 哦，
2: 说白了前面这一段话呢其实谈的就是修心的问题。
3: 嗯，
2: 哎，通过修心来修我们的身。
3: 哦，
2: 哎，然后让我们的，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呢，修心呢就是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
3: 哦，正确的思想，
2: 哎，正确的观念，
3: 做人对人都很真诚。
2: 对，正确的思想，
3: 嗯，
2: 正确的观念，是吧？然后呢，也有正确的方法。
3: 方法，嗯。
2: 然后呢，用这个方法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和能力。
3: 嗯，
2: 那么提升了以后呢，我用我的这个能力干什么呢？
3: 嗯，
2: 来帮助这个我身边的亲人。
3: 哦。
2: 然后帮助国家，帮助社会。
3: 嗯。
2: 哎，所以大学里头讲的是这么一个内容。
3: 嗯，听起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必要去学一学。
2: 对对对，
3: 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其实
2: 对，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古人也讲，这叫做这个修身为本。所以我们人生呢，
3: 嗯，
2: 要想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周围的世界，是吧？那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嗯，那为什么每个人世界都不一样呢？因为每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3: 每个人的心量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心量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对待别人笑，别人就会对待我笑。
3: 嗯，对，
2: 那我每天见一个人就骂一个人， 那我肯定我到处都结怨嘛，
3: 对，
2: 所以肯定的人家对我呢就会很仇视，
3: 是，
2: 所以古人就告诉我们，他说在生命中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修身。哦，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修身。对，那修身呢怎么来修呢？大学讲的就是这些修身的方法。
3: 嗯，
2: 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修身的方法以后，我们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叫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3: 然后我们和这个世界交往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要处事，是吧？待人接物，我们办事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那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呢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来开始影响我们的世界，来改变我们的世界。如果有的听众朋友觉得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不开心，或者是不太顺利，或者是我们曾经渴望已久的理想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您希望这些都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修身一步一步的向好的方向发展吗？我想通过对大学的学习和力行，您的生活是会发生积极的转变，是不是李老师？
2: 我们希望也能够共同的学习呢来学习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笑>
3: 嗯，好的，有了这些智慧，作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指导，也让我们经营我们自己学习型的人生，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心量会一天一天的扩大。是这样的。嗯，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结束了。好，谢谢李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教育界自古有云， 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 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3-1390116266，1390116266， 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 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3w51cjh.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很多的经典，也很多次的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君子。君子啊是古代的读书人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境界。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呢，古代的那些士大夫君子的境界就好像是完美的人一样。那么在古圣先贤的眼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完美的人呢？ 有一次呀，子路就问他的老师孔子怎么样才算是完美的人。夫子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若臧武仲之之，公绰之不欲，辩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

0: 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啊，像臧武仲一样聪明，像公绰一样不贪心，像卞庄子一样的勇敢，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啊，现在完美的人不一定这样，看见利益便思量着义理，看到他人遇到危险便思量着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会忘记平生承诺，这样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
1: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0: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达不到孔老夫子所说的完美的人的标准，见到有利可图就不顾道义，甚至朋友之间呢，也有的情况下会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报复，这真的是人性的悲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傍晚，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林中散步，突然有一位僧人从林中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两人见状便拉住那个僧人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惊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僧人忐忑不安地说，我正在移植一棵小树，却忽然发现了一坛子黄金。两个人虽然感到好笑，但转念一想，那可是一坛黄金呢。于是其中一个人说道，你这个人真蠢，挖出了黄金还被吓得魂不附体，真是太好笑了。然后呢，他们相互使了一下眼色，另一个人问道，你是在哪里发现的，告诉我们吧，我们不害怕。僧人说，还是不要去了，这东西会吃人的。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怕，你就告诉我们黄金在哪里吧。僧人告诉了他们具体的地点，两个人跑进树林，果然在那个地方找到了黄金，好大的一坛子黄金呐！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要是现在把黄金运回去不太安全，还是等天黑再往回运吧。这样吧，现在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先回去拿点饭菜来，我们在这里吃完饭，等半夜的时候再把黄金运回去。于是另一个人就回去拿饭菜了，留下的人守着满坛的金子，脑筋转了起来。他心想，要是这些黄金都归我，那该多好啊，等他回来我就一棒子把他打死，那么这些黄金不就都归我了吗？回去的那个人也一边准备饭菜一边想，我回去先吃饱饭，然后在他的饭里下些毒药，他一死，黄金不就都归我了吗？回去的人提着饭菜刚到树林里，就被留下的人从背后用木棒狠狠地打了一下，当场毙命。然后那个人拿起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没过多久他的肚子里就像火烧一样疼，这才知道自己中毒了。临死前他想起了僧人的话，叹道，僧人的话真是应验了，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明白呢？听众朋友，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啊，故事中的这两个人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会像他们那样心狠手辣，见利忘义，以利交友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到伤害。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说过这么一句话， 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这样的友情往往经不住时间和挫折的考验，因为利益冲突而反目成仇的朋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何况交友之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

0: 索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内容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那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问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感谢您能够继续锁定西蒙柔美广播直播节目。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30分啊，一直直播到11点55分，所以说呢会有90分钟的直播时间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呢，错过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15点30分到17点整的重播时段。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周三，可能很多朋友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哈。首先，夏天好像已经进入到了最旺盛的时节，那么这颗想出去玩的心已经按耐不住了，我们要如何去安排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夏日呢？来跟着缤纷生活家一起装点我们的家，一起走出我们的家，家内家外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风景和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和大家说说有哪些精彩节目等待您的关注和倾听吧。首先第一站行程哈，咱们去家外面看一看，依然是我们的王牌主打文旅节目旅行四季，一年四季咱们都带您去旅行哈。最近呢，很多朋友知道啊，一个大型的国漫 IP 八仙火了，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画面当中美轮美奂的一些构景。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仙的地方，它也是有仙境一般的感触。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提到的蓬莱，那山东也有蓬莱，对不对？它也很仙的呀。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哈，生活当中那些超仙的值得你去的夏日最美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一起来盘点一下。第二站行程呢，我们就顺藤摸瓜哈，咱们来给没看过八仙的朋友呢好好的做一个观影指导。谈不上这个指导，只能说是互相学习哈。我们来深度解析一下这个八仙过海为什么会各显神通呢？八仙又代表着人间的哪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层次？最关键的是哈，怎么看清楚八仙背后的门道，它是如何在短短几天内哈拿到高票房高口碑的呢？今天阿蒙就好的给您来说道说道。那么最后一站行程呢，我们除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天气变化，走入本地信息的交流之外呢，也会给大家送出同城零距离。很多朋友可能发现啊，咱们同城零距离呢也许不是日播，但是呢每一天都会收集很多朋友们在这座城市需要交换的一些同城的信息。所以呢，如果您手边有二手交易买卖，无论是房屋还是车辆，或者是以物换物等等需要去构造的二手交易信息，都可以来信任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来一起分享。那么全程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就欢迎大家通过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走进节目。首先呢，您可以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荣梅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呢选择和我保持联络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选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0479821395和0479822679。好，让我们一起呢谱写一段青春的自由诗，让青春绽放在每一天的华彩当中，一起感受缤纷生活家。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保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最舒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想旅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来到旅行四季，一起和大家去感受四季风景。今天呢，我们来和各位盘点一下中国八座超一仙的城市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发现啊，有一个谐音，之前呢我们都说一线二线，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线路的线变成仙境的仙呢？那是因为啊，最近呢很多朋友知道国漫 IP 八仙火了，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些超仙的地区可能也让很多朋友流连忘返，神仙们也许早已经各显神通过了海，而仙境还是留在了人间，我们中国的山河也会各显神通。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可能你以后会去到的人间仙境吧。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神话传说当中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它呢就是蓬莱。而说到人间仙境山东烟台的蓬莱，有很多朋友呢还是不太了解。首先，山东烟台蓬莱区呢是濒临黄渤二海，自古呢因为频繁的海市蜃楼和平流物的奇观，最初呢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以蓬莱命了名，才把这个地方啊叫火了。有一句词啊，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就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所处的渤海海峡呢，在春夏之交呢，陆地升温快，海水仍然是冰冷的，而海面附近呢，极易形成夏冷上暖的逆温层。而这个时候呢，光线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空气当中啊，发生了折射，使得远处的岛屿啊，还有楼宇等等的影像抬升起来，或者悬浮下去，或者整个变形，就形成了上现蜃景为主的海市啊。很多朋友可能啊，这个时候会发现呢，这个海市蜃楼和上现蜃景还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出现在地平线以

上为上线圣景，以下呢叫做下线圣景。总之哈，老百姓只会指着他说，哇，你看我们在天上，这是海市蜃楼。而海市蜃楼呢，是真实存在的大气光学现象。如果你去到山东蓬莱的话，我告诉您哈，随时都能把这个景象收纳到你的眼底。尤其呢，在春夏之交的望月，也就是农历十五，还有朔月哈，也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这个前后日期呢，是最容易出现潮汐的。大潮呢，又把冷的底层海水卷到表面上，强化了逆温。再加上呢，胶东半岛北面美丽的长山列岛成为了海市蜃楼的重要景物来源。因此呀，这个蓬莱的海市蜃楼太多了，一旦出现呢，就像蓬莱仙山仙岛入口。如果很多朋友想要去真实的还原到电影当中的场景哈，也看一看这种人间仙境的话，我们就一起哈踏上蓬莱三仙山景区，去感受一下景区内的一些繁华。另外呢，您可以吟着刚才那首诗哈，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而我们就在其中。

好，接下来呢继续带您去游玩。刚才呢说了这样的一处人间仙境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心动了，别着急，咱们先把它放在我们的收藏列表。第二个景区呢也值得您去哈，那就是福建的泉州。有这样一句说法， 一座泉州城半成烟火半成仙，哎，为啥这么说呢？来，我们瞧一瞧哈，这个泉州呢，它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因为据说呢，平均每1000多人就拥有一处信仰的场所，祭神、祭祖啊，这些祠工啊，遍布这座古城，可谓真正的仙气十足。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哎， 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啊，最烦这种上纲上线的论调。人呐，他要有信仰，我们这些信仰呢可以放在心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正向的引领和信念，它会让你啊积极的做一些非常美好的愿景。这些祈愿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是我们内心诉求的一种映射，而不是啊可能大家认知当中啊属于擦法律边的这样的一种界限。所以呢，哎， 这个真正的信仰和邪教它是有区别的哈，不要太上纲上线。好，我们来说回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泉州有哪些仙气飘飘的地方。首先哈，在2021年的时候呢，泉州被誉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它成功的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也成为了中国第56项福建的第5项世界遗产啊。你看别的地方可能它申遗也好哈，怎么样就是做一些 IP 宣传也罢，它这可能会强调一种技艺呀，一种方法啊，一种食物。但是泉州它所申遗的名录的名字是一个称号，叫做宋元中国的世界商贸中心。很多朋友知道哈，之前呢这个海上漕运最繁华的时间啊，其实是在元朝和明朝，而元朝当时开辟的这一套海上的丝绸之路哈，也让很多朋友知道原来走海运是这样的稳妥，是这样的便捷，是这样的快速，而且也很多啊把这些外国的一些舶来品收纳到我们国家，而我们国家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文化 也就这样传承了下去，它是一种交换，更是一种信念的提升。让我们知道哈，其实如果运输够发达的话，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所以呢，泉州的仙哈，它的很大程度也是根植于此的。发达的海贸汇聚了多元的族群和信仰，寺庙、宫庙啊，它呢是遍布街巷当中。 远洋的风险呢又使得祭祀齐聚啊，这个祈安呐，还有连接乡族的寄托。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哈，他们福建人信的是谁呀？妈祖娘娘啊。他们这种信念就是凡事出海必拜妈祖，只有妈祖能够去把我的信仰还愿，让我的家人能够平安归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向的祈愿。所以呢，在神圣空间和市井生活当中长期共生，那么半成烟火 半成仙的泉州就把美好如仙的寄托过成了老百姓最朴实的日常。所以呀，如果您去泉州玩哈，一定要带着正向的引领，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入乡随俗，我也祈愿哈每一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出门去，开开心心回家来。那么也在地面上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云端和地面的映射，既是脱俗仙气，又是寻常烟火。

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感觉，哇，我好像穿越了时空，我好像回到了元明时期哈，我好像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没错，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最近呢，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复兴哈，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包括一些所谓国际大牌啊，他们的一些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操作，正是因为哈，我们现在理解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不去在意哈，到底一个图文能说明什么，但是拿了我们的要给我们送回来，用了我们的现在还回来，包括这个宝相纹啊，包括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颜色的一些分辨，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喜欢这个苹果这个手机哈，说爱马仕橙很好看，但是你知不知道所谓的爱马仕橙这个橙色是我们中国的独有的调色，包括很多朋友知道的什么克兰因蓝哈，其实是中国最早的元素的调色品，包括很多朋友也知道哈，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啊这个星座说什么十二星宫，在敦煌有十二星宫啊，对不对？它在很早时期，在元明以前就有了呀，它是怎么传到国外去，又被国外人反而扣上了他们的名字呢？哎，这个时候您就得好好的去研磨一下了哈，历史最终她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有很多的一些佐证的。我们只要把这些佐证啊好好的消化一下，你会发现文化自信太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经常反复强调哈，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要有什么文化体现出来了，对不对？包括大家看到很多的一项，前两天很多朋友知道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当中，我们还原了啊塔布泰在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啊用散装蒙古包去背着老阿姐的形象，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好的正向的文化是能够得到传承的，在百年之后也能够得到呼应的，大家会为之而感动而震撼。所以呢，我们突破了这样的一些界限，穿越了时空，我们能够留守在手边的就是这一种真正的传承。包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仙人走了但是仙境还在，我们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现在，更要徜徉他的未来，因为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好，来继续盘点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哈，非常有意思，来说说下面的这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浙江台州的仙居。啊，仙境很远哈，但是朋友们，仙居很近啊。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国道教的一所圣地，自宋朝起呢，因为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而声名远播。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段历史，在公元1007年，宋真宗呢以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这样的题笔去给仙居命了名字啊，说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叫做仙居咯啊。那么在丹崖宫位的仙居白塔镇呢，现在也还原了宋真宗笔下的这一段真实的描述。那么在自然地理方面哈，刘文志的火山岩层地貌的代表性景观呢，让这里呢可谓是仙上加仙。怎么回事啊？因为仙居呢所在的浙闽一带哈，它是有火山的，而这个火山呢，哎，它也不是寻常的圆锥形的火山，而是在浙闽地区哈独有的陡峭耸立的一种叫做崖杖和柱峰的这样的一种奇观。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平顶山哈，哎，不是一回事，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从地底拔下的一根高高的这个圆柱体，然后上面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植物带、植物层。那么仙居阔苍山，高大的流纹岩石柱，柱身呢你看到寸草不生，但是柱顶呢是植被繁茂，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娃娃，有了浓密的绿色的头发。简而言之哈，这个地区呢分布着大量火山喷发之后塌陷的破火山口，而四面陡峭、动辄几千上百米的流纹岩层的柱峰就在破火山口的内部形成了。这一份难得的仙气哈，不仅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能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自然是什么呢？是不破不立的一种存在。比如说哈，在白垩纪时代大家知道有恐龙，后来恐龙哈破掉了，那灭亡之后给我们大地也带来了新生，也许呢很多朋友觉得惋惜，但是这正是自然的神奇和自然的玄妙。所以呢，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哈，我们给它赋予仙气，那么这座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浙江台州仙居欢迎你。
好，来继续说说下面的一处景观哈，这个景观地呢在江西鹰潭。说到江西鹰潭啊，我是有了解过的，因为呢这里啊有这个天师张道陵他的传说。 因为我之前在江西读书嘛，我有这个鹰潭的同学，他告诉我说我们家那个地方很神哈，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丹城儿龙虎县，什么意思呢？说当年啊张道陵在这儿炼丹，炼着炼着突然发现哈，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有神器，这个丹药炼的格外顺利，于是呢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哈就这样得名了，它也承载了千年的天师文化啊，它也是道家学说的一种完美的体现，有这样一个说法嘛，龙虎盘踞，丹山狭采， 道教圣地天师宰府啊，这就是江西鹰潭给大家的一个最好的答案。另外的一重仙啊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因为鹰潭的赤壁，首先呢这里是我国丹霞地貌发育程度最好的地区之一哈，这个龙虎山呢曾经是巨大的信江盆地啊，后来呢经过亿万年的流水呢沿着裂隙冲刷还有重力的崩塌，慢慢的它形成了平顶山、 丹面山、朱背山还有蜂巢状的洞穴以及石柱石峰、峰林峰丛等等神奇的自然现象，并且呢伴以一线天啊，还有像天生桥啊、石门啊、象鼻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景区，森罗万象。那么沧海变作桑田， 盆地化成丹崖，鹰潭的龙虎山呢也堪称了地学方面的神仙造化。我不知道多年前啊有没有跟我一个年龄层次的朋友哈，经常看到这个江西卫视他推广这个龙虎山，每次出来都是一个身着小道袍的一个小天师哈，拿着剑剑指天方啊，说呢江西龙虎山 就在小鹰潭啊，特别特别的阔气哈，特别的帅气。我觉得其实当时可能觉得这个广告太直白了，但后来发现人家就是道自有岸然啊，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这个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可，就是咱们现在很流行一句时髦话哈，出来吧，身份是自己给的嘛，对不对？你只要认可自己，然后呢潜心修行，也许在你心中有自己的道行需要去慢慢的补足，有自己的一些文化需要慢慢的填充，有自己的神仙造化需要慢慢的变现。 有点细说的意思哈，但是很有趣，尤其是我之前那个同学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知道哈，就是大学同学之间啊在一起可能都是互相会稍微的这个吹吹牛什么的，比如说我当时吹的牛哈，就是我说我这么西蒙啊，这个人人都会骑马啊，这确实有点吹牛的成分，因为我想啊我 这个城市里去的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骑马经验，但是大家都说你是内蒙来的，你要说你这个骑马不行，就比如说像男儿三一这样的基本的一些东西哈，我们说女孩子也得尝试，对不对？我们也要试一试，于是呢这个时候给自己哈好好的装扮了一下啊，让他们感觉我是不好惹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其实我最不好惹的同学还是来自于江西鹰潭的，因为他们好像真的挺喜欢练武功啊，那上来的身手真不是吹牛，所以呢哎开个玩笑哈，在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的鹰潭，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龙虎山看一看。好，再来说说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哈，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什么丰富呢？就是它的得名很丰富，它线下的这个流行走向也很丰富，就是湖北的十堰啊，那个地方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首先， 武当山得名自非玄武不足以当之，那么武当山的古建筑群呢已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了，也展现了中国元朝、明朝、清朝三代的建筑和艺术成就。而今天的这个湖北十堰哈，它起伏的大巴山东段的山崖陡峭，由于南北冷暖空气再次交汇，故而呢常年是湿润多雨的。那么在这样的雨雾缥缈之间哈，它的主峰天柱峰就像巨龟匍匐，四周呢群山蜿蜒如蛇， 天然契合了龟蛇合体的玄武图腾，很多朋友知道哈，龙生多少子啊，九子里面呢有这个关于玄武的传说，人间和仙境的界限呢就此模糊了，人们就觉得哇好像有种朝圣的心态，对不对？所以呢哎，如果龙虎山啊可以感受到这个真正的一种精气神，那么武当山哈在这里呢就有一种在内心下沉的这种气势在其中，所以呢
湖北十堰哈，值得大家一去。尤其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哈，就是十堰的武当山的金殿。不到金殿也非好汉，相信我，去看一看。好，再来说说四川的都江堰哈，这个都江堰和湖北十堰的堰是同样的一个堰字。那么都江堰的仙哈，一半呢是来自于山，一半来自于水。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听过一首歌哈，青城山下白素贞。哎，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直接将这里的仙意升华的，千年白蛇的故事深入人心啊！大家可能这个时候知道了，白蛇报恩很远啊，一路呢从四川走到了南京啊，然后呢最后呢可能在这里啊生儿育女，但是最后呢倒是啊中间有波折嘛，因为有一个棒打鸳鸯的，但是呢爱情很伟大，亲情很伟大，母爱很伟大，最后呢大家都一起包饺子团圆了，是不是？好，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本身哈，就是我们来说一下，也许呢都江堰的仙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青城山它的一个历史渊源。首先，它是我们国家认可的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距都江堰哈仅仅是11公里，这里呢是都江堰给大家最好推荐最好的一个游览胜地。它林木青翠，珠峰环伺，状若清锅。这里的仙气儿哈，以一个幽字来名扬天下。那么真实的青城山下哈，它呢有另外一位高手促成啊，比如说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岷江哈，一个山加一个人民的岷，岷江呢在青城山下冲出高山，进入到了成都平原。那么很多朋友知道我们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是什么呢？都江堰水利工程。哎，这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呢，顺应了地形和水势，无坝引水，包括排沙泄洪，在2000多年哈，依然是焕发了勃勃生机，堪为人工奇迹。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太了解哈，以为呢是只有近现代的一种啊这个现代化器械的产物。错，来把历史书拿出来，它是我们中国古代无坝引水工程的典范。最早的是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公元前256年主持修建的。那么李冰这个人非常聪明，就是真的是一个机械师哈，他巧妙地利用到岷江的地形，通过鱼嘴分水堤，还有飞沙堰，还有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实现了自动让水去分流，自动排沙和灌溉，使得成都平原呢成为了水旱从人的千里沃野。这个工程距现在已经运行了2282年，是目前世界年代最久、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中国古代无坝引水工程，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呢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核心智慧哈，当时李冰我想他可能是捋着胡子这么说的啊：无深滔滩，低作堰，这种岁修制度和城市立岛的治水哲学，也展现了古人哈，那有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卓越理念。什么意思呢？你换一个自私自利的，觉得自己啊人很牛，我无视一切，不尊重自然的人，他是做不成这件事儿的。所以呢，哎，他正因为有这个青城山这样的一种道教文化的修身养性和尊重自然的道法自然的这个心态在其中，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工程，它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思想和修为在一定境界才能干出这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啊。所以呢，都江堰是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目前呢也是我们唯一值得认可的真正的古人哲学的道家思维体现。好，很多朋友说，哎呦，又被你装到了，那必须啊，就喜欢学历史，历史太有意思了，有机会大家也多看一看。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简单介绍以下几个有意思的仙境哈，比如说青海的格尔木。格尔木有啥呢？有昆仑山。昆仑山呢它被誉为万山之宗和文化之源，这里的仙味哈是极致的荒凉和旷渺。比如说从青海的格尔木再向西南走哈，您会遇到昆仑山神话的现实载体，也就是目前哈被认可的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说的这个古时候啊，这么传说，人们呢把这个昆仑山和西王母还有瑶池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昆仑山上啊，这个昆仑河源头的黑海，也有人呢被称之为是西王母当时哈在这里管辖的瑶池。但是
这是神话地理，并非科学上的结论。也就是说呢，我们像这个看八仙过海一样哈，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传说就 OK 了，不用太过入戏。真实的格尔木呢，它其实是在青海省的西部柴达木盆地的中南边缘，它属于这个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啊。那这里呢，它的仙气儿哈，就是感觉让你去到了外太空啊，好像我现在已经不在地球了。比如说这个巨大的察哈尔盐湖哈啊，叫察尔汗盐湖，对不起，更正一下，察尔汗盐湖在此呢蒸腾出了一朵朵的什么呢，盐花儿。哎，这个昆仑山脉发育大量的现代冰川，你想啊，融水注入盆地，滋养出了荒漠绿洲，还有雪山，还有湿地，还有盐湖，四大景象并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搞科研的，你会发现哇，它们的成分好复杂呀，就像一个科幻的仙境。比如说呢，有一个航拍图特别的有名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就是有人航拍了驶过格尔木以北的察尔汗盐湖，你会发现最左边哈，它是刚才我提到的一朵一朵的什么样的东西呢，盐花啊，它是橙色的。然后呢，冰川呢再往下沿路呢，它是白色的，融入水呢滋养出了什么呢，旁边是绿色的绿洲，然后再远处看是雪山，湿地呢是浅蓝色的。哇，五花八门的颜色呀，这哪是人间，这就是在地球以外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哈，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拔营起寨的自驾游的游客，想去玩的话就深度游玩，你一定不会觉得失望，这个地方真的是人间仙境。好，还有最后一个和大家推荐的地方哈，就是西藏的阿里地区。阿里呢，它的仙气哈，准确的来说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朝圣。这里呢有被藏地人民视为神山之王的冈仁波齐，还有与百川之源的圣湖玛旁雅措，还有加上周围的纳木纳尼峰和拉昂措，两山两湖构成了世间独一无二的神仙圣湖的景观群。而且呢，这个地方它的海拔很高哈，在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地方，也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那么喜马拉雅和冈底斯山脉在此相聚一起，大河向四周奔流，百万年前的巨大湖盆呢，经过地壳抬升与河流的强烈的冲刷和切割，在象泉河谷雕琢出了千沟万壑的扎达土林。那么在远方的阿里呢，哎，仿佛你来到这里还会发现城市的杂音一起安静了下来，目前你只能融入到天地本来的尺度，这就是真正的能够去达到心之寻的地方。那么阿里地区呢有一个旅行地哈，叫做鬼湖，它呢就是翻译过来哈，其实人家的原来的名字很好听，叫做浪措，那么翻译成汉语哈啊，对不起啊，叫做鬼湖。它这个鬼哈，不是什么鬼神怪力，而是告诉你呢，这里鬼斧神工，仿佛跌入到了一个真正的仙境。好，今天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呢很有意思。我们呢把这个怪力物学哈，演化成了一个真正的可以用脚步丈量的地理版图。其实在中国哈，我觉得神仙从未远去啊，仙境处处都在。如果你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你就是快乐似神仙。如果呢你能够去放飞自我，你到哪里心情很好，都会是仙境。比如说前两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了一种升华，就是我看很多的一些外地的博主，他们或是因为我们的文旅宣传，或者是因为心之所向哈，来到了我们锡林郭勒，参加了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包括我看到一位博主哈，在正向的引导一些直播间的粉丝，还有直播间的一些游客。有的人说啊，感觉这个草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博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心里哈有一个完美的草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呢，你亲自去丈量这片土地，亲自走入这片草原，你会发现每个人心中的草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心境开阔，你走到哪里都是绿草茵茵。如果你的心里哈始终想的是，我只是浅薄的去看一眼，我只看一眼就够了，也许呢，你心中的这片绿地永远不会是绿色的，而是荒草丛生。所以呢，心境决定一切啊，朋友们。我们呢，也许会看到他们藏在山海里，还或许呢，也许是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你每个人呢，只有深度的去游玩，深度的去感受，才能够知道这片地方给你带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呼应。
你会发现你和这个地方的适配度会通过你游玩的时间、游玩的感受不停的触底、不停的反弹。所以呢，我觉得哈，如果说你是抱着说我199我要去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我还能玩得开心，哈哈哈哈，好开心。对不起，我想说你被旅行社骗了，199玩不明白。你来这里要深度游，因为你会发现199也许只是一张票的价格，但是你来到了锡林郭勒，很多的自然的美景它是免费的，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暖心的场景哈，比如说外地游客来这里丢了钥匙，我们当地的朋友举家出动帮忙去找，甚至我们很多本地的朋友说，我特别喜欢那达慕，但是为了给外地的游客留出空间，我们没有去凑热闹，我们看的是电视直播呀，对不对？甚至有很多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凌晨2-3点还在陆战，甚至没有睡觉，甚至是提前3-4点就已经等候在岗位上。这些努力，很多的游客他们看得到，他们的心给我们了回应，我们可谓是心心相印。所以说呢，不要去在意那些可能有一些微词的调调哈，什么评论啊这那的。我只想说，但凡你愿意留在这里，你会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路边牧民的热情，还有这些群众们的积极的回应，还有那些可能善意的伴随，都会是锡林郭勒给大家最好反馈的礼物，这是我想说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的外地游客还会选择来锡林郭勒，甚至啊，从我们的这个7月18号的盛大开幕式之后，一直在今天还在这里游玩。我是想说，朋友，你来着了，来着了，真来着了哈！此生一定要去一次哪里呢？锡林郭勒，一定要来看一次大草原，一定要参加一次那达慕。

0: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1: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0: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0: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从现在开始，
10: 从现在开始，
9: 从现在开始， 闭上眼睛，
10: 闭上眼睛，
9: 闭上眼睛，搭乘电影的直通车，
10: 做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9: 建一座哈尔的移动城堡，创造一段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发现电影中的自己，
10: 怀揣着五味的心路历程，驾驶着最初的电影梦想。
9: 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或者是演员，
10: 是镜头下绚丽的身影，
9: 或者是导演，
10: 还是戴着导演帽飞奔的思想，
9: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自己。
10: 是生活中的自己。
9: 电影公路，路过一段光影，
10: 诉说一种心情。
9: 电影公路，特殊的电影人士。

到电影公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电影《八仙》的一些细节和彩蛋。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也在担心过多的剧透会不会让很多没有观影的朋友失去观影的欲望呢？大错特错，因为如果您提前的关注了我们的节目，也许呢，在进行观影或者是二刷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细节展现在眼前。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八仙过海，也许不一定是只有各显神通，它背后的门道也值得你多加关注。好，欢迎来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电影八仙。首先呢，在个人层次哈，我愿称八仙呢是目前我看到的2026年最好看的动画国产片，画面哈真的是非常的夯，一波三折的故事呢也堪称仙品。尤其呢，在我经常关注的豆瓣平台哈，我看到有12万人呢打出了8.3的高分，而猫眼平台的预测呢，它的总票房可能会超过16亿，哎，真的是后劲儿很大哈。那看完正片呢，我竟然已经在约着二刷了，这次呢要约其他的朋友看一看哈。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哈，作为老观影人哈，可能在节目这个播发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随想，没有关系，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声音，里面提到一些导演都没有明说的细节，比如说猴哥变的这个道观，还有钟离权和吕洞宾的生日等等小细节。这回哈，咱们好好的来总结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画面啊，这个八仙人物呢，他有自己的建模设定，对不对？他很受欢迎的原因呢也在这里，就是群像演得很好，导演呢他赋予每一个角色个体中的形象和你眼中甚至是想象的八仙截然不同。我跟大家教个实底儿哈，我最早接触八仙呢，除了小时候看画本的，就是当时哈伊利出的这个八仙系列的雪糕，我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吕洞宾和何仙姑，甚至我当时哈在幼小的萌芽阶段还希望他俩能够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少女的心哈总觉得他们一个帅一个美在一起太好了。但是呢，实际上后续哈你再去回归到整个八仙传说的本身，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物设定啊真的是各有乾坤。比如说八仙过海，他们体现的是什么？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啊！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就不理解了，说啊，要上升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啊，那必须首先哈，男呢，咱们好理解，指的是谁？吕洞宾；女呢，指的是唯一的里面的女性哈，何仙姑。至于老和少哈，分别对应的是张国老和蓝采和。那么男主啊，钟离权在电影当中呢，他代表的反而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不想提到的字哈，就是贫。毕竟他是个人尽皆知的贼啊，因为受到了诅咒哈，靠偷盗为生。但是呢，他自尊心又很强烈，靠着这门手艺哈，各种混饭吃。所以呢，他整个人呢就散发着一种颓丧的味道，甚至你可能细心的话会发现，这兄弟啊，脚上踩的他是一双草鞋。铁拐李呢，他代表的是剑。很多朋友说这个字儿像骂人，哎，不是这样哈，您听我道来。从这个铁拐李一出场哈，大家可能感受到了，他就是坐过牢的乞丐，他身份是比较低微的啊。但是呢，这样一个设置后面的给他的反转哈，提供了很多的滋养，所以不用觉得说好像作者哈没有考虑到太多的一些和谐因素，你放心，很和谐，后面他就大团圆了。还有这个曹国舅，他就很明显了哈，说实话，膀大腰圆，吃的是白白胖胖，人家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贵。首先他是一个皇亲国戚哈，皇后的亲弟弟，在蓬莱呢只是一个客服神仙了啦，但是很不好意思哈，人家是有后门的，面对三星丝毫不打怵，可见这哥哈他后台很硬啊。另外呢，韩湘子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看到剧透啊，知道他对应的是富，他是玩技术的嘛，对不对？那很多朋友知道什么人能玩技术的呀？靠经济呀，全身上下带着机关宝盒，一看就价值不菲。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连一双鞋都是钟离权没法比的，据说他还是韩愈的亲戚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哦，光形象上哈就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那么就更不难理解哈，当时为什么很多人会盯着屏幕一动不动了，因为他
会有一个出离的这样的一种概念，一旦形象上形成反差了，人们就有欲望往下看到底他们的形象和他们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一些让你出乎意料的感受。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男主啊，钟离权。钟离权当时一上场的形象呢是很搞笑的哈，就是头发两边呢各扎了一个发髻，那么充气一般的脸还配上了一个大脑门子，这以很多的这个史料呈现出的形象是差不离的。那据说这样大幅翩翩其实是他成仙后的样子哈，可以说非常的可爱了。而影片当中的钟离权他真正的形象哈，其实史书也是有过记载的。怎么说的呢？俊目美髻，身长八尺，八尺哪儿很帅啊，188呀，朋友们。客观来上啊来讲，他这个建模是很帅的，很高的，除了不富别的都符合哈。那至于吕洞宾呢，很多朋友知道有一句古谚哈，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这个歇后语哈。那么在八仙当中哈，吕洞宾确实他还是怕狗的。一开始呢，钟离权就是从诸多的野狗的撕咬下救出了吕洞宾，这是我们看到结尾最后得到的结论。后面呢，包括老人抱着小狗

让徒弟看着自己的肉身。没想到啊，这个徒弟啊，他母亲生大病了，他一看这铁拐李出门6天了还没回来，以为这师傅不顶了呀，我得赶紧去援助啊，于是就把肉身烧了，匆匆急急忙忙赶回家了。后来哈，铁拐李这魂儿飘回来了，发现嘿，我徒弟去哪儿了呢？这我这肉身也没了呀。于是呢，他就跑到大街上随便找了个乞丐，因为他有时效性嘛，赶紧借尸还魂。所以呢，据说呢，铁拐李啊，在真实的这个描述当中，他是个大帅哥啊，他真没骗人。后来呢，一不小心啊，这肉身没了，那没办法呢，就借身重生。所以呢，有这么个说法。至于啊，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个神仙排位榜，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和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八仙啊，它里面有个最亮眼的设定，就是神仙上班的日常，这个得重点来说。为啥呢？因为你知不知道啊，如果说有一天哈，你真是快乐似神仙，不想当牛马的话，可能你要这个酌量一下，因为呢，神仙也要打卡的哟。哎，他还得服务好各位上帝，比如说他们要服务的是什么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排位榜哈，我截了个图。第一位呢是财神，没错嘛，必须是财神，对不对？第二位呢是文曲星，第三位是月老，第四位呢是后土娘娘，后面呢是土地公，然后是千里眼，然后是顺风耳啊，等等系列的。前三位的不用说嘛，人生三大幸事是什么呀？朋友们，升官发财讨老婆。所以呢，财神爷断崖是第一，没人敢智慧，他必须是 number one 啊。文曲星第二，月老第三，这都是老百姓实打实的，就是打榜打出来的啊。那后面呢，后土娘娘啊，土地公啊，千里眼等等，就算是 MCN 的这个陪榜腰部选手哈。看来神仙他也需要 KPI 的，对不对？要保持一下自己的活度。那至于下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整个电影的这个救赎镜头哈，它有一系列的 callback。很多朋友可能看过这个现场脱口秀，知道 callback 就是要回应之前的一个课题。钟离权呢，以为吕洞宾是当年揭发自己的师弟。最后呢，两拨人啊，他们就这样走散了，只剩下要追杨戬的吕洞宾。那面对大海呢，可谓当时啊，他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他觉得很失望啊，我没有办法拯救苍生，我谁都救不了。但是一抬头，看到是谁呀？我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啊，我的大师兄啊。于是最后的最后，你们知道，吕洞宾做了这么多，反而是要拯救他的白月光师兄啊。实际上呢，他才是真正的被拯救的那一位。那么这一幕呢，让他瞬间回想到了小的时候被师兄从一堆野狗的撕咬当中救出来的一幕。所以说哈，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喜欢这个红蓝 CP 哈，觉得哇，这一幕太美味了，值得反复去验证。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这个电影当中给我的一些感触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就是现在线下有很多人喜欢追星，包括我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粉头子，我非常非常喜欢明星哈。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好像追星很脑残，但实际上你要知道，你追的星很有必要去分辨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向的能量。其次呢，这个偶像的力量真的太重要了。整部电影与其说是 CP 大乱炖，不如说是偶像的力量的一个 callback。首先，钟离权他不顾师父的反对，私自玩起了降雨啊！遇到吕洞宾还把他救了下来，这么一个举动啊，直接斩获了一枚忠实的小铁粉。所以呢，正是钟离权的举动，吕洞宾呢刚正不阿的性格就此树立下来。就是你在一张白纸的一个孩子心里哈，种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慢慢的生根发芽。即使有一天这个钟离权啊，他是叛逃师门，忤逆师门，那么后面他的追随者也要和他一样走一样的路，去追随师父的脚步。他知道也许背负着这样的诅咒哈，师兄会怎么做，于是他也就那么做了。他去干嘛？劫富济贫。他是谁？吴新昌。所以呢，吕洞宾顶着吴新昌的头衔去劫富济贫，也点拨了谁啊？就是那个小姑娘何仙姑。就此呢，何仙姑也打扮成了吕洞宾的样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侠女。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个隐藏的粉丝，就是韩湘子，她特别喜欢吴新昌，而答应了钟离权要用道观的请求，也是因为她冒认吴新昌的名头。即便最后知道啊，说钟离权他不是吴新昌，但是还是和他一起选择去对抗杨戬，这叫做偶像的力量。所以不要再说你身边追星的人哦，这个什么脑残啊之类的。我告诉你，真正的脑残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人，真正的脑残是不懂明辨是非的人，真正的脑残呢是盲从的人。而一个能够追随正向偶像力量的人，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他值得去追随偶像，这个偶像也值得他予以呼应。那接下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自古以来的另外一对 CP 哈，就是一直打了好几个 IP 了哈，孙悟空和杨戬。
其实很。

当朋友知道哈，这个杨戬呢，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如果说我遇到杨戬这个人，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的形象。为什么？首先，一个大宅男啊，没有什么不好的癖好，对不对？在神仙当中，他的作息啊很正常，他的这个对别人的一些态度也很温和。比如说，他三位爷爷，他叫的是什么呢？财神爷爷，对不对？福禄寿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蔑视性的这样的一些语句，因为他的舅舅是谁呀？是玉皇大帝呀、啊。要我有这么的亲戚，我也横着走，但是他没有。他很低调，很克制，包括一个单身的老宅男，不出去社交，也不搞什么权钱交易，干嘛呢？默默的养狗，甚至他的小狗也很可爱哈。而且他一心搞出这么大事情，他是干嘛呀？有这样一个韩湘子的信号，说他是为了救妈妈，甚至他最后的那个密码设的是什么？妈妈。这么萌的一个男生，他能坏到哪里去呀？所以呢，我就猜啊，我说也许这个杨戬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反派，或许呢，哎，最后这么一遭呢，也许就是孙悟空和杨戬他俩有什么小九九哈。当然，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些臆症哈。很多朋友说，也许你等着导演来说，但导演是不会说的，因为电影还在上映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从猴哥出现拽吕洞宾的那一刻，也许这个所谓的故事的结局就已经写好了。一般啊，这个孙悟空给别人救命的毫毛是几根啊？没错，大家心里都有答案啊，就是偏偏正正好好的八根毫毛，怎么就这么巧呢？所以呢，就像大家所说的，杨戬啊，如果真的那么十恶不赦，他也不会去跟八个凡人来对抗啊。他看到八个凡人啊，什么法术都没有啊，就靠点这个小九九啊，就来索自己的命，他为什么这么淡定呢？尤其啊，这个在钟离权掏出毫毛的那一秒钟，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随便可能就是摇摇手，这八个人就团灭了。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干嘛？他躲啊，他刀枪不入。这种战神，说实话，我觉得他没什么必要跟凡人在那玩。再加上他故意在吕洞宾耳边说密码，我觉得有一点刻意了哈。所以说这一部分也是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去想象的一个片段。当然了，关于最后的彩蛋哈，这个假杨戬到底是谁呀？很多朋友可能是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的猜测还没有得到印证。我觉得具体的答案呢，要走入影院去一刷、二刷、三刷才能看到最终的结局。好了，现在哪吒三你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恭喜你哈，有彩蛋就证明八仙会有第二部啊。猴哥依然很忙。他呢在神话故事当中来回串场，只要露那么一小个台面哈，就能引起一阵惊呼。那么下一次他可能也会在另外的一部作品当中和大家见面的。而且呢，咱们往深层次的去分享一下哈，就是在里面啊，电影当中可能充满了欢声笑语，有很多的沙雕的桥段，甚至有很多热血的逆袭的部分，但是也许呢里面也包裹了很多残酷现实的糖衣。比如说哈，它有一些像底层甩锅这样的逻辑，还有中层的内卷，还有底层的赎罪心态。如果哈你看懂了这一层，我想告诉你，你已经真正的读懂了80%的八仙。它撕碎了很多的谎言。比如说从小到大，我们知道哈，很多朋友看到的神话故事教育是什么呢？天庭是公正的，天道是无私的，神仙是慈悲的，他是护佑苍生的。但是不是这样的哈，说白了，你看神仙他不靠功德封神，他靠啥 KPI。 影片最锋利的第一层隐喻就是神仙他也要冲业绩的，也要搞指标的，背考核的，怕追责的，和我们人类的牛马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其次呢，就是天上神仙手握权柄，掌握规则，坐拥万古寿元，却从不主动救苍生，最后却还要一个小道士用这个恩泽雨露去道师逆行，背上符咒去改变人生，改变很多的苍生。而且最可恨的是，苍生也许还不知道是他救了他，依然会把功德烧给谁？他心中的所谓的神仙。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哈，八仙他不是所谓天选之子，而是被选中的底层的背锅侠。就是真实上大家看到哈，男女老少贫贱富贵，他是一群有瑕疵、有欲望、有私心的一些这个底层的草台班子。但是这是古今啊贯穿下来最扎心的权谋隐喻，就是大事难事永远是草台班子在兜底，功名利禄永远是顶层在收割。即使最后成仙，他们也会刻这个身份，你是凡人来的，对不对？包括孙悟空大圣斗战胜佛，你是妖精来的，那怎么办呢？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还有就是贯穿整个的电影的片段啊，有很多朋友他们抢的是啥呢？知道啊，抢的是玉虚琉璃灯。其实玉虚琉璃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呢？它是系统的 bug， 是顶层背的锅，最后让底层去买单，对不对啊？高层决策失误了，制度存在漏洞了，你看坚守自盗，最后呢还道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样的一个因果循环最后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呢？一笑而过的深深的一些思考，那就是底层永远是错的，永远是错的，普通的啊，而且我们是一个执行者，我们是要去搞自己的一套理论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哈，越看八仙越懂现实，整部电影的层层拨开，对应现实人生，句句戳穿真相。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也许体系是永远维稳的，个体是需要被牺牲的，这是可以被忽略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底层是有逆袭的空间的，草根永远是立功的第一选择，凡人是可以救世界的。我们也许呢，在泥泞里前行，在困境里坚守，从啊一些这个不公当中去找寻一些公平。但是我要告诉你，八仙过海为什么会各显神通？那是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普通人的倔强，底层凡人的抗争，权力体系的真相和成年人醒世的无奈和清醒。有很多朋友说，我上了40岁以后，我觉得我自己通透了，为什么呢？我不惑了嘛，就不再困惑了。我上能理解那些在位者，下能理解那些失权者，我能上有老下有小，我能上体验这个下体验那个。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活明白了一半，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哈，清醒永远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而是我们在历经了很多的痛苦、悲伤、难过之后，依然能够微笑着说我还活着。所以我觉得哈，所谓成仙不是飞天遁地长生不老，你看孙悟空也没有去找长生药吧，对不对？他一直就是克己奉公，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个执行者，对不对？那么倒映到八仙也是一样的，历经世事权谋，包括像钟离权啊，恩泽雨露啊，救了那么多凡人，凡人最后却把他赶到那儿，看到他受到诅咒不帮忙，人性凉薄，对不对？最后他也收获了什么呢？救赎了自己，再也不怕下雨了。所以呢，经过了这些以后，你依旧能够守得住本心，扛得住责任，行得了正道，这才是我们要从电影当中看到的最完美的真相，也是后劲最大的终极隐喻。所以很期待哈，在八仙第二部能够看到更好的八仙们的表现，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影院哈，在这个暑期来支持一下这部我们国产的动漫 IP 八仙，让我们一起呢在电影当中去感受真正的世道轮回。

好，本期的电影攻略为大家解析到这里了，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天气情况预报和稍后为大家进行的同城零距离的沟通，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说镇有小雨15到25度， 里斯泰镇有小雨16到25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5到27度， 比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 曼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9到31度， 阿利浩特晴间多云20到32度， 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9到32度， 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 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 宝昌镇有小雨14到26度， 商都镇有小雨16到27度， 多纳尔镇有小雨15到28度。 最后回到新天浩的市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 新天浩的市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是16度， 最高气温是28度， 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1: 品读城市人文， 邂逅诗意文旅， 聚焦同城热点， 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 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

服务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还记得当初遇见你。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
0: 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增收。
1: 锡林郭勒盟开展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矩阵全域破圈传播，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成为赋能北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象级品牌活动。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2: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3: 这届那达慕传播声势再创新高，形成全方位立体化传播合力。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等48家主流媒体、超100家直播平台及400多个新媒体账号同步推送报道，全网累计宣传报道17261条，全量内容20.32万条，总曝光量达70.2亿。线上话题持续霸榜，传播热度空前。旅游那达慕开幕了，解锁那达慕全攻略等4个话题轮番登顶抖音、快手全国总榜第一，连续霸榜3天。相关内容近100次登上全国及同城热搜，开幕式千匹国旗把队入场，万人齐唱歌唱祖国的画面刷屏全网，阿如那策马扶马、博客首杯年迈阿济等温情瞬间引爆网络，市民帮扶外地游客等暖心场景，生动展现了草原人民的淳朴热忱，收获各地游客好评。这次盛会兼顾传统与潮流创新，文旅业态丰富多元，活动完整保留博客、赛马、射箭、男儿三艺传统竞技，依托马头琴、潮耳道、非遗展演传承草原文脉，创新打造音乐、机车、航空特色那达慕，搭配实景演绎、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启锡林品牌会非遗购物月，集中展销本土农畜产品与非遗文创，文旅消费数据全线飘红。开幕式当天接待游客15.6万人次，旅游收入1.9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107%。主会场3日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3.7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106%。全盟3日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131.5%，强力拉动全区夏季文旅市场升温。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细化的全方位保障，全盟推出专项消费券，开通免费百度专线，开放多处公共停车场，上千名警力全程值守保障交通顺畅，通信电力部门值守保障交通顺畅，通信电力部门值守保障交通顺畅，通信电力部门核心文旅 IP 那达慕将以盛会为纽带，串联草原火山精品线路，持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持续擦亮锡林郭勒草原文旅名片。
1: 在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活动中，剪纸、碳化、皮毛挂毯、掐丝彩沙画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成为游客相机里的草原封面，也让牧民在传承非遗技艺中实现了新的增收。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小虎、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4: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内，乌兰察布剪纸几分钟就能剪出草原风情，包头烫画贴近生活更显可爱，新安盟掐丝彩沙画将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皮毛技艺开发出挂毯、手包等轻量化产品，锡林郭勒盟的马宗皮素的马主题雕塑形态各异，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河南游客程璐：
5: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蒙古包里面的非遗产品，它全部都是手工的头层牛皮的皮包，我觉得很适合拿回家送给长辈。
4: 非遗铜拓画体验区热闹非常，孩子们围坐敲击，叮当声此起彼伏。山西游客王海源：
6: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踏画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脚垫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
4: 铁丝编制灯笼展台前，传承人杜学龙把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开幕当天，他就接到了广东中山超万元订单。铁丝编制灯笼技艺自治区级非遗第4代传承人杜学龙。
7: 我们也要做出来年轻人们喜欢的造型，又坚韧又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技艺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
4: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曲海隐体验了铁丝编制后，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实践课。曲海隐
8: 就感觉非遗真是一项伟大的手艺，民间的手艺确实是非常的神奇。
4: 非遗毛毡展位上，羊毛原料全部来自本地牧民合作社，从剪毛到擀毡、染色、编制，形成了一条完整手工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古老的非遗技艺在一代又一代草原儿女的传承和创新中，逐渐成为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礼物。新民工联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9: 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日前，锡林郭勒盟民企进边疆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松桥左旗、松桥右旗二连浩特市开展，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等形式，总结我盟民营企业助力地方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促进民族团结的鲜活经验。西蒙融媒记者王琛、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10: 这次活动共有来自全蒙金融机构、重点民营企业的7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肉食品加工、矿产新材料、风电装备、跨境合作区等特色产业点位，实地了解锡林郭勒盟民营企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牧区、带动牧民增收致富、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二连浩特浩刚果蔬粮油进出口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成。
11: 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口岸优势和农牧业资源，积极参与兴边富民行动，带动更多农牧民稳定增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疆乡村振兴贡献民企力量。
10: 总结交流会上，各地各部门梳理优秀典型案例，围绕发挥民营经济优势、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细化工作举措，进一步凝聚民营企业投身边疆建设、助力牧区振兴的共识与合力，为全盟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牧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杨金柱。
12: 锡盟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好边疆繁荣的建设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高质量发展的践行者，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贡献民营经济的智慧力量。
10: 活动期间，锡林郭勒盟工商联还组织召开民营企业走进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座谈会，通过政策解读、引起对接等形式，帮助本土民营企业近距离了解口岸开放新平台，找准跨境产业发展新赛道。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执行秘书长杜志勤。
13: 我们对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那也和我们西蒙的各位企业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下一步呢，我们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也将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搭建桥梁纽带，助力我们西蒙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心中的歌儿献给党》中，《如愿》和《奔腾的海流马》两首曲目全程在西乌珠穆沁旗取景录制，将当地草原风光、民俗风情融入红色赞歌，展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同心向党的精神风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杨春丽、牧人报道。
14: 心中的歌儿献给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红色音乐献礼节目，摄制组专程走进西乌珠穆沁旗，依托原生态草原地貌、99号公路、辽阔牧场等特色自然和人文景观，搭建天然舞台，完成两首歌曲实景拍摄。 歌手云飞。
15: 天，我这一听说是来到我们西部旗白马之乡，我就特别向往，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西部旗看看成群结队的白马，然后狂奔起来的感觉。
14: 歌曲《奔腾的海流马》由乌日娜、袁飞、吴英嘎共同演唱，融合蒙古族传统长调与现代曲风，展现草原儿女昂扬向上、逐梦前行的精气神。歌手乌日娜，
16: 《奔腾的海流马》就是咱们的内蒙古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长调，我们的牧人，我们的奔腾的马群，真的是在无边的这个草原上，无论是一年四季，它都是我们最美丽的景色，幸福的美好的生活的一个表达。
14: 歌手乌英嘎，
17: 我也是锡林郭勒人，每一次来西乌旗都能学习到很多的这个蒙古族长调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回家了。
14: 歌曲如愿由黄训国、耿杰瑜合唱，生动描述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生活富足、民族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节目中还采访了当地乌兰木齐老队员，追忆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常年扎根牧区服务群众的故事。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杨卫东报道。近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师生走进东乌珠穆沁旗乌珠穆沁长调传习所，开展非遗文化社会实践交流活动。活动中，传习所学员演唱了《团尾马》、《寂静美丽的色耶勒吉》等经典长调曲目，婉转辽阔的长调让在场师生深深沉醉。中国音乐学院学生也带来了二胡独奏、赛马、女声独唱等精彩表演。中国音乐学院师生围绕长调发声方式、气息控制等技巧踊跃提问，传习所老师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乌珠穆沁长调的传承体系。这次活动搭建了双向交流平台，既让高校学子近距离认识乌珠穆沁长调，也借助专业院校资源拓宽了长调的传播路径，为非遗传承注入新活力。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
18: 你现在学的这些艺术，你的演唱、你的演奏是为谁而歌、为谁而奏？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们的学生都有突出的启发的意义。
1: 西蒙荣媒通讯员乌伊汉、哈斯图雅、乌利吉、陶图格、额尔登、吉日嘎拉报道。近日，第四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火热开唱，音乐节现场人气爆棚，氛围火热，璀璨灯光点亮辽阔夜空，潮流说唱、硬核摇滚、民族原生态音乐轮番登场，来自各地的音乐爱好者相聚广袤草原，沉浸式体验夏日户外音乐狂欢。游客马如南：
19: 我感觉音乐节和99号公路一年比年出圈，然后人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火。
1: 音乐节为期两天，阵容多元，风格多样，展示了民族文化与青年潮流的双向碰撞。演出首日阵容实力拉满，九宝乐队、纳奇沃夫、巴音孟克等一众歌手乐队轮番登台，每一首曲目都点燃全场氛围，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音乐节门票持续热销，有效集聚人流，带旺商圈，激活文旅消费，彰显了西乌珠穆沁旗夏日文旅超强的吸引力。
0: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62.8亿元，同比增长26.4%。
1: 7月21号，正乡白旗就业服务中心对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群体开展线下招聘会。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不要哭，清楚地说。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哈。说孩子写作业就磨洋工，那有几招是很管用的，今天节目中也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些内容啊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首先呢，还是和小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超级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哈。今天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来讲，绘本故事，不要哭，清楚的说。很多小朋友遇到委屈、着急、想要帮助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哭。眼泪虽然能够表达难过，但是呢，却会让爸爸妈妈不太懂孩子的心思。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温暖的小故事呢，是为了告诉小朋友，哭泣没有错，但学会好好说话，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能够更快地解决问题，收获温柔与帮助，帮助孩子养成勇敢表达、稳定情绪的好习惯。森林里呢，住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名字叫做团团。团团有一对软软的长耳朵，一身白白的绒毛，可漂亮了。但团团有一个小习惯，不管遇到什么小事儿，第一反应就是掉眼泪。积木倒了，团团嘴巴一瘪，哇哇大哭。想吃甜甜的胡萝卜饼干，不会开口，蹲在地上哭。和小松鼠抢玩具，委屈巴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每一次团团一哭，爸爸妈妈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可是看着一直哭闹的团团，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难过，只能轻轻地抱着他，耐心地哄好久。这天下午呀，阳光暖暖的，微风轻轻吹过森林，团团呢在草地上搭了一个彩虹积木。他认认真真地搭了好久，高高的彩虹城堡马上就要完成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一阵小风跑过来，呼的一下把漂亮的积木城堡给吹倒了。五颜六色的积木哗啦啦地散落一地，辛苦搭好的城堡不见了。团团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鼻子酸酸的，紧接着呢，眼泪像小雨一样落了下来。他趴在草地上呜呜地大哭起来。正在散步的小鹿老师听到哭声，温柔地走了过来，轻轻蹲在团团身边。小鹿老师没有立刻哄他，只是温柔地摸了摸团团的小脑袋，轻声说，团团先停下眼泪好吗？团团抽抽搭搭，慢慢地止住了哭声，圆溜溜的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告诉老师，你为什么哭呀？小鹿老师温柔地问。团团吸了吸小鼻子，小声嘟囔说，我的城堡倒了。声音软软的，小小的，还有一点含糊。小鹿老师点着头笑了笑。老师听懂了，

0: 看，刚刚你一直哭，老师不知道你怎么了，也没有办法帮你。现在你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烦恼，老师就明白你的难过啦。他拿起地上的积木，继续温柔地说，难过可以哭，眼泪是很正常的，但是一直哭不说出来，别人永远不知道你的想法。遇到事情擦干眼泪，清楚地说出来，就是最勇敢的小朋友。团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用小爪子擦干净脸上的眼泪。他深吸一口气，大声清楚地说，我的积木城堡被风吹倒了，我很伤心，我想重新搭一座漂亮的城堡，你可以帮我吗？这一次啊，团团的声音清晰又响亮。小鹿老师立刻回应道说，当然可以啦，我们一起搭一座更高更漂亮的彩虹城堡。小松鼠、小刺猬听到了也跑过来帮忙，大家一起把积木拼颜色，不一会儿，一座又大又好看的彩虹城堡稳稳地立在了草地上，比之前的还要漂亮。团团看着崭新的城堡，开心地拍起了小手，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傍晚回家，妈妈发现今天的团团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呀，团团不想吃青菜，没有闹脾气，也没有哭，认真地说，妈妈，我今天想吃胡萝卜，我不想吃青菜。玩具找不到的时候，团团也没有哭闹，而是大声地说，妈妈，我的小兔子玩具不见了，你可以陪我找一找吗？妈妈惊喜地抱住团团，温柔地说，我的宝贝长大了，学会清楚地说话，真是太厉害了。夜晚啊，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团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心里悄悄记住了，难过可以流泪，但是不要只会哭，遇到问题擦干眼泪，好好说话，清楚表达，所有难题就会慢慢地变简单了。这样想着想着，带着甜甜的好心情，小兔子团团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 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秩序下。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现在就是外面已经是下起了雨啊，雨量还不小，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开车的朋友们一定是稳驾慢行哈，保持一下车距，因为雨天呢这个对于轮胎的这个刹车阻力比较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呢雨下的特别大的话会影响视线啊，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说到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来了解青少年的心理课堂。有家长说孩子写作业就磨的话，其实是有，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招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很多家长哈在讨论孩子写作业磨洋工的事儿，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来聊一聊哈，一起找一点这个行之有效的。

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一直觉得他们家小孩的学习习惯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绝对不是完美小孩，在做作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行为让家长感到无可奈何。比如说呢，经过一番斗争之后，终于起身准备去写作业，然后一溜烟钻进卫生间，匆匆关上门，好像憋了很久。可是刚刚看课外书的时候，他是怎么憋住的呢？那下午放学回家本来就比较饿，所以呢会在写了没多久作业就喊我饿了，然后出来喝牛奶，趁着喝牛奶的时候打开一本课外书，咬着吸管一小口一小口的吸，这样能够多磨一会儿时间。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桌椅前，也会很勤快的出来喝水。就只要孩子做作业哈，你可以完全不要担心孩子不主动喝水，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喝。孩子要喝水，上厕所，肚子饿了，你能拦着吗？当然不能，你就只能干着急，对吧？那是不是特别有同感？就所有的孩子磨洋工的方法都差不多啊。而且呢，除了这个上面我们来说到的这些名招啊，就是对，名招，然后呢就他们还有很多暗招，你就像一个江湖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比如说呢，在草稿本上涂涂画画，抠自己的橡皮玩，卷笔刀文具盒都是不错的道具，或者呢自己掏到衣服口袋，还能找到一些没吃完的零食，哪怕是碎渣渣也要用心品味一番。最高级的境界还有发呆的啊，一下子入了忘我境界，然后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还有盯着窗外啊，仰望天空数云朵，或者呢想楼下的饭店今天有什么好吃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自己去吃一顿哈。总之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一罗列啊，但是呢真的是层出不穷。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啊，就是你没有去想办法引导某些特定的行为，它就会形成习惯。急人呢不管不行啊，管又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办法哈。首先呢还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就你要仔细的观察磨洋工的原因其实不太一样，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是因为学习功课掌握的差，底子薄，做作业就是做作业做不动啊，你不得不去磨啊，因为不会做，几道题可以做一个小时，这种情况的孩子有很多，那就要在学习力上下功夫。建议呢打好底子，勤练习哈，学校的课程进度要跟上，要督促孩子过关，该背诵的背诵，要默写的一定默写啊，每天的功课呢要做到当日事当日毕。如果一年级学拼音有漏洞你没补上，那到了二年级你还有时间补吗？当然有，但是又有新的学习任务，你不能总是欠账吧。那学习能力好的孩子呢还可以适当的加点练习，巩固之余呢可以拓展，比如说呢朋友家的小孩爱好阅读，阅读能力也不错啊，理解也不错，你跟他交流他能理解文章，并且呢说出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语文阅读的练习还是不太足，你就可以专门给他准备一册阅读理解的练习册，让他每周练习几篇，既能够让他阅读，还能够学会解题的方法，一举两得。就父母啊，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不要把孩子交给托班就完事儿了，你要做自己心里有数，扎扎实实的过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单元，学习跟上去了就会出效率，磨蹭行为就会减少，这样呢作业基本上就不发愁了。第二种是学习优秀，思维灵活，知识点掌握的不错，可是呢就是粗心爱磨蹭，那就要在专注力上做文章了，对吧？这类孩子的这个思维活跃，但是呢比较容易分神，其实呢这种是特别难办的，因为孩子精得很啊，你说要他做他愿意，可是呢他做的时候就开始搞其他的事情，你说的他还顶你，你看我，你不是快做完了吗？然后匆匆的把作业交给你看，结果粗心大意的地方不少，你要他去改又匆匆改完送过来，那些知识点呢好像都掌握了，但是啊又觉得差点什么，其实啊就是差了点专注和认真，这需要花时间来培养好的习惯。对于情况严重的孩子呢，建议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坐，也就是20分钟内啊，端坐桌前什么都不要做，

0: 修炼心性和耐力，然后告诉孩子养成自我检查的习惯，这样呢就能够让你减少错误，变得更加优秀。责备其实不要太多，提醒就好，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一个习惯的养成或者改变也是不能够急于一时的。比如说呢，小朋友的数学口算测试，在整个10个月每次错2到3个，那些都是很简单的题，妈妈就气得不行了。但是呢朋友还是看得比较淡啊，你没有多说，只是问他说，你觉得自己能全对吗？下次记得多检查一遍。后来10月啊，全对的几个孩子拿了老师送的小奖品，他有点羡慕。到了11月的时候，他竟然次次全对，不知是奖品的作用还是认真检查的作用哈。其实内心并没有要求他全对，任何考试都告诉他，你可以错几个题，不需要满分，只要你认真对待就好。因为好的学习习惯比这些测试结果更重要。那么还有一种呢，完全是被家里的大人祸害的啊，比如说呢，他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做作业，总是被打扰，没有办法形成高效的专注力，这个就要在父母身上找原因了啊！一定不要去端茶倒水送水果。那很多大人，比如说老人们，非常喜欢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送点关怀哈，一会儿呢送一杯热好的牛奶，一会儿呢又这个包好的水果端过去，生怕孩子累了饿了。但是这样做会打扰孩子，长期这样，孩子甚至会伸长了脖子等着你端来的关怀，得不偿失。还有不少父母呢是这样尽责的哈，就是孩子一边写就在一边狠狠地盯着，一发现算错了马上就骂，写潦草了就拍桌子责令改正。就是你这样盯着孩子，他的心思至少有一半是放在你身上的，在想你会不会突然迁怒于他，这个时候反而会错误迭出啊。你要尽早的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1年级要读题，父母需要陪伴，到了2年级以上，你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独立完成。然后朋友家的小孩啊，基本上都是自己独立在书房做，然后我们去查看当天做好的结果，这样可以减少干扰。还有的孩子喜欢中间问问题，让妈妈欲哭无泪，妈妈你来一下，妈妈这个字怎么拼的，妈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整个过程下来时间用了不少，但是作业没做几个。你不如告诉孩子，你要写完了一起问，难的问题你要留下来，不要总是一直问。最后的建议是甜的苦的都上一点，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有鼓励，让他感受到进步的甜蜜，这样呢才会卖力的去写好一点。比如有些字写得好啊，也要指出来，不能总是盯着那些没写好的。有的句子写得好也可以鼓励一下啊，原来你能写这样的好句子，不错，你动动脑筋。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苦一点儿啊也要给一点儿。你在工地做事，你磨洋工，你可以扣你工钱，你对孩子怎么办呢？你不能扣钱吧，你可以适当的给予惩罚。比如说那些常犯的错误或者是敷衍的态度，可以打打手心儿，只要不是怒气冲冲的吼骂式的责罚，心平气和的惩罚常常会让孩子心服口服。不过呢，这也只是一时之功，如果孩子被打皮了，宁愿被你责罚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慎用惩罚这一招，还是要寻找原因，让其他方法上多用心啊。是不是觉得吐槽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可以找到的办法却很难？其实说这么多啊，就是还是怎么说，一份不成熟的对付孩子磨洋工的攻略。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家长们哈，在这份攻略的加持下，可以让我们更懂孩子。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从更懂孩子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孩子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泥障，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者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讲述环保科普知识，共建共享绿色家园。
2: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绿色消费新风尚，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3: 购物时你会不会使用塑料袋呢？塑料是当今社会中必不可少材料，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过废旧塑料的处理却是令全世界十分头疼的难题，一旦被丢弃，就会变成大自然中难以被降解的顽固垃圾，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环境。
2: 你可能会说，使用塑料袋，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么你会看到塑料袋随着大风挂满枝头，土壤中的塑料袋几百年都无法降解，海洋生物误食塑料袋痛苦死亡等等现象。为限制塑料袋的过度使用，全球各国都有出台限制塑料袋的政策，如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我国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限塑令。
3: 如果我们真的不得已需要用塑料袋装食物时，可查看外观是否有食品用或 QS 标志，这样的合格塑料袋是可以被重复多次使用的。我们更建议大家购物时自备帆布购物袋，多次使用，减少塑料制品对于环境的伤害，同时减少一次性饭盒、一次性快递包装的使用，绿色消费新风尚，告别一次性。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风采。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之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姓氏。这个今天来聊到的是个人的标志名。我们知道哈，每个人都有名字啊，他有名字，有姓氏。古时候姓氏区分家族的标志，在同一个族群里，为了区分每个人，就有了名，连起来称为姓名。名的起源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名字呢由息和口组成。1900多年前，东汉时《说文解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典，上面是这样解释的：名，字命也，从口从息，息者名也，名不想见，故以口字名。这个里面提到的名也哈，就是我们说到的是冥想的那个名字。西代表日落，意思是说天黑了，人们相见看不清对方的脸，需要用口叫他的代号来辨认对方。在古代啊，起名可是一个大事儿。据记载呢，西周时还有一套给孩子命名的礼节，孩子出生3个月内，父亲不能进产房，只能派人慰问。哎，比如我媳妇儿孩子什么情况啊？哎，别着急，夫人和孩子很好。3个月后呢，要给孩子举行命名礼，这时呢，家里的长辈妇女都会来参加。孩子剪去胎发，只在头两边各留一部分头发，挽成一对角。这个时候哈，父亲才能见到孩子，为他取名，并祭奠祖先，告知孩子的名字。那这里面说到一个取名的方式哈，古代取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啊，出生时间对应的干支来取名。孩子属性缺水，就起一个秒，三水秒，这样带水的多的名字。还有父母呢，根据孩子的身体特征取名，比如说春秋时期的晋成公，可能出生时屁股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所以取名黑豚啊，就是黑屁股的意思。

至于说平民百姓啊，生活条件比较差，就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呢常取一些通俗简单的名字，比如说石头呀、铁柱呀，是希望孩子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哎，这里面有一个小知识哈，就是在我国古代，不光姓有避讳，名也有。取名的时候呢，一般不能用长辈名字中的字，同音也不行。现在呢，我们已经不讲究这些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传统，直呼长辈的名字还是很不礼貌的。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些名其实特别有意思。名是我们个人的标志，取名的方式也有很多，从人们多种多样的名字当中，我们也常常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人名里的时代特色哈，我们知道啊，有的商品如果大家都很喜欢，人人争相购买，就会成为爆款。名字也一样啊，有的名字重复率特别高，感觉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就成了我们所说的爆款人名。爆款人名呢，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历史上啊，很多朝代都曾有主流的取名特色。夏商时期呢，由于通行干支纪年法，帝王贵族啊，大多是用天干啊、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壬癸来命名，比如说太乙、盘庚、地心，地心是谁？商纣王啊、武丁等等。西汉的时候呢，国家处于上升和繁荣的阶段，那文臣武将的名字就充满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渴望，比如说张安世、于定国啊。到了魏晋南北朝，人名呢就变得文雅了很多，而且当时啊特别流行用之字做最后一个字，比如说书法家王羲之啊，数学家祖冲之，书画家顾恺之。近代以后呢，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名更多与国家命运重大事件结合在一起。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有40多万人叫国庆，90多万人叫建国。然后呢，说到名字啊，还有乳名和训名。乳名也叫小名，是孩子在正式取名之前，长辈对孩子的一种临时称呼。那古代贵族取小名呢，多注重好兆头啊，比如曹操的小名叫吉利。平民百姓哈，习惯取名贱名啊，取一个类似猫猫狗狗的名字，目的呢是希望孩子不遭鬼神妒恨，可以健康长大，比如二狗子啊。过去呢，有的贵族家庭的小孩啊，上学的时候还会专门取一个训名供老师称呼，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孙文原本就是他的训名，后来沿用成为本名。还有一个名字是绰号，绰号就是外号呀，表达亲密的绰号，也叫昵称啊，表达嘲弄的绰号也叫混号。这个绰号哈，一般呢是根据对方的外貌或者性格特点起的，比如《水浒传》里的李逵绰号黑旋风，因为他皮肤黝黑，性格火爆，就像炮一样，旋风呢正是当时一种炮的名字。还有一种名字是女性的闺名啊，在我国古代，女性的名字大名又叫闺名，一般呢只有自己的亲人知道，对外呢则用复姓称为某氏，比如李家的女儿出嫁之前称为李氏，后来嫁到王家那就是王李氏。那你比如人家说敢问小姐芳名，小女谢氏啊，我们小姐的芳名也是你随便问的吗？是吧？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的感觉特别的耳熟？另外还有一个小知识哈，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下，很多平民女子没有大名，只有小名、乳名。家境好的呢，即使有完整的姓名，甚至有字号，却不为人知。史官记载，他们啊，往往只能用。

0: 用小名代替。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杨贵妃，我们知道她叫杨玉环，其实玉环只是她的小字，类似于小名，她的大名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个人的标志名，还有呢有一些名比较有趣儿啊，比如乳名、训名、绰号、闺名啊等等，名字里的一些时代的印记，我们都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了一下。那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过后想一想哈，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有没有比如说有时代特色的呀，或者有没有小名啊，有没有乳名啊，有没有训名啊，有没有什么，就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哈，做一个积累。好啦，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

0: 天。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红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嘀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9: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0: 行，再来一把。
11: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笑。

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笑容姐姐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

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邂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 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 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带风采。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啊。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周三啊，我们送上到的这个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那么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设置：首先来关注卫生健康的相关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是草原匠心，依然邀请这个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做客我们的直播。今天是面塑老师哈，面塑的非遗传承人齐峰，齐林齐老师，那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传承故事吧。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我们读书的一段旅程，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因为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

了，今天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呢，来说点大家是不是平时，尤其是第一个话题，就关于躺瘦减肥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尤其是这些关注于此的女性同胞，特别想去确定的一件事吧。因为这件事一直被传说，每天一杯喝咖啡啊，觉得真的是能够躺瘦，真的吗？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说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减肥，这谁说的啊？这听上去是不是特别诱人啊？就现在目前对于我这个体重来说就特别诱人。入夏之后呢，减脂塑形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啊，不少的网红咖啡就成为带货新宠，销量那是相当可观啊，什么某某某同款谁谁谁一样是吧，不是这种是吧，特别多吗？那么喝黑咖啡减肥是真的

有效吗？今天就给大家来从非常科学的这个角度揭示一下这个答案哈。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介绍，是不是很专业啊？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是含有咖啡因的，它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你听好啊，可以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微乎其微。他表示，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对，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的目标往往是很难实现的。我这两天看到很多来草原的朋友说嘛，在这儿待三天胖五斤哈，碳水这个就是饮食爱好者的天堂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要是不控制自己的饮食是吧，然后也没有规律运动，你就想说我靠黑咖啡躺瘦，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啊，这个咖啡减脂也不是说人人都适配的，它是有明确的禁忌人群。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我们的医学专家就提醒了说，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不应啊。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的这个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反正我是属于不能喝咖啡，下午啊中午一过一喝，今天晚上就废了，所以我要是喝，我会一般是早晨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又是因为是内蒙古人嘛，正宗的这个锡林郭勒盟长大的这个是吧，这个朋友，所以说每天早上喝奶茶是我的习惯，所以喝咖啡的时间真的蛮少的。但是也确实听过，稍微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有点难坚持。真正的黑咖啡好苦呀是吧，虽然我能喝黄连，但是我觉得黑咖啡喝上去好难过。哎，还是中国人是吧。医学专家表示呢，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啊，对于人体神经啊、心率和肠胃是具有刺激性作用的，有着明确的使用的禁忌人群，因为它对它有刺激作用嘛。如果你盲目的饮用，哎呀，这个容易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下面要说到的是，以下人群不推荐饮用黑咖啡。首先，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不推荐。就是长期的焦虑或者睡眠质量差的人群，这个我们一般说早晨喝，但是你睡眠质量很差的话，早晨都不喝，就最好就不要接触咖啡因，就是茶呢可能都要控制啊。如果你是睡眠质量差，长期焦虑，你这个再喝上这样一些东西，那它对你的这个刺激会更大。第三类是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人群，不适合高血压。孕妇也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此外呢，医学专家提醒啊，这种超重的还有肥胖这些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可能各位就需要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这个呢，其实我们说超重，这个是很容易看，比如说160-170斤，170-180斤，当然针对不同的体重，200斤往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快算上超重了吧。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说个体差异还有身高的不同啊，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已经算是很胖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说有一些人呢，他属于那种就是腹部比较胖、梨形身材的人。如果你的这个腹部，男性比如说大于这个腰围90厘米，女性大于85厘米的话，其实其他如果四肢纤细，你也是需要减肥的，因为你的内脏的就是肚子上的脂肪就比较是吧。虽然女性到一定年纪之后，尤其是有生育过这个小朋友的女性，其实我们是吧，而且女性本身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腹部里面有子宫啊，我们是需要一些脂肪去保护的，但是如果过胖超过一定比例，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哈。另外呢，说这个功能咖啡哈，就是这几年真的是蛮走红网络，就是现在好多都属于

与这个跟风或者说有一些造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各个方式的一种是吧，然后就是真真假假，这个就是一些数据啊什么什么科学的一些东西和假的真的掺和在一起，就让大家容易产生误解。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啊，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刷到过，商家都宣称什么添加了不同的有效成分，通过不同的原理实现减脂。那么他们减脂效果如何呢？其实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听过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在黑咖啡当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这样一些富含着 MCT 就是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对，生酮饮食法也是很多朋友会去选择的。当然我说的是那些对这个特别关注的朋友，我这个说到这个词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哈。医学专家介绍呢，防弹咖啡热量比较高，而且仅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比如说如果您坚持生酮饮食，或者说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啊，这种可能你比较适配这个什么防弹咖啡，因为它热量高啊。那么饮用防弹咖啡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它其实是在帮你补充这个能量的，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就起到了轻微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啊，就是脱离饮食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是越喝越胖。嗯，长期盲目饮用防弹咖啡，不仅没有办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除了防弹咖啡，什么左旋肉碱咖啡听过吧，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啊，说从理论层面来说，左旋肉碱确实能够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呢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中高强度运动，那么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说这儿我们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吧，生酮饮食法它是一种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适量蛋白质的饮食模式，就是促进我们就是让身体吧进入到酮症状态啊，从而消耗脂肪达到减重目的的饮食方法。核心就是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限制在每天20到50克，脂肪占比达70%到80%，蛋白质适中，短期是能够快速减重的啊，因为糖原消耗和水分流失导致体重下降嘛。但是如果您长期这么吃的话，会引发营养不良、血脂异常等风险。这个方法其实人家最早是用于治疗癫痫，而且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像是孕妇呀、肝肾疾病患者是最好不要尝试的。执行的时候需要监测我们这个酮体水平，避免反弹和健康隐患。中国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包括在采访相关的这样一些医生，他们也说中国人呢是我们这个体质啊，就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是黄种人嘛，他的不同的这种你的生长环境、地域特色，你的就是黄种人他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些基因嘛。那么我们是要吃食物，我们是要吃碳水的，而且我们吃很多是种子，您知道吗？就这个才对我们的身体它是有好处的。那很多人现在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这个基因的规律的这个需求，然后去盲目啊。其实在这还是想说，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呢，适量的，或者说应该怎么说，就是合规的，也不能叫合规，怎么说合适呢，就反正饮食是一定要控制的，你超量肯定不行。前两天听到一个脱口秀里面，他还是内蒙的一个医生，他是中医，他说什么叫七分饱，那不是三分饿吗？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但是确实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哈，你这个摄入过多是吧，一定相对来说它会长胖。其次就是运动，然后你单靠什么东西去躺，就是躺瘦也不叫躺赢吧，那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啊。
那么像一些减肥法就是风刮得很大，但是你要知道适不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不相同，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每天一杯喝咖啡它是不能够躺瘦的，大家一定要分清。而且因为体质你基础疾病的一些不同，像高血压呀这样一些血脂高的朋友可能还不能喝，是吧？另外说到就是关于蓝色的食物，我说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想你想想你身边有哪些食物是蓝色的。走进超市或者餐厅，我们能看到红色的苹果、黄色的香蕉、绿色的蔬菜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除了蓝莓等个别的例子，我们几乎找不到蓝色的天然食物。这个现象并不是巧合，而且在水果跟蔬菜上是特别明显的。天然果蔬的蓝色哈，大多来自于花青素类色素。这种色素呢，不仅具备特殊的分子结构，还要搭配特定酸碱度的细胞环境等条件，才能够呈现稳定的这种蓝色。与此同时，自然界的果实颜色主要是服务于种子传播啊。多数取食果实的动物啊，就吃果实的动物，对于红、橙、黄这样一些暖色调是更加敏感的。那么蓝色果实的视觉吸引力在多数环境当中没有占到演化优势，种种因素之下，天然呈蓝色的食物种类就显得格外稀少。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有些果实它被比如说鸟啊之类的吃掉之后，经过它的这个排泄，它比如说它里面有核呀之类，它就会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嘛。但蓝色它没有吸引力。其实说到蓝莓，大家觉得还是愿意吃的。但是你想想，我记得有段时间就是很多短视频把那个特别好吃的，比如说什么红烧肉啊、炸鸡呀、等等这些都换成蓝色，然后大家觉得说还是不吃为好。所以蓝色其实不是很容易引起是吧人还有动物食欲的一个颜色。蓝天很美，谁想吃呢？是不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海洋世界里，其实早就诞生了一种纯天然的蓝色蛋白色素。它既是参与蓝藻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也是如今食品界极为稀缺的天然蓝色原料。这就是被称为蓝色黄金的藻蓝蛋白。我手边是有图片的，这个藻蓝蛋白粉末，哇，这个蓝的也真的是啊，不是我们现在外面天空这种蓝，比它要更深一点。那么藻蓝蛋白呢，是一种来源于就是蓝藻，比如说螺旋藻的天然色素蛋白啊。它这个英文名据说源于这个希腊语的词根藻类，还有蓝色，因提取为固体物质之后拥有标志性的亮蓝色外观而得名。那么藻蓝蛋白的蓝色呢，源于其分子内独特的一种就是结构吧。它能够就是吸收波长范围大约550到650纳米橙红色到黄色的光。根据光学当中的互补色原理，物体呢最终呈现的色彩是没有被吸收的光线经过反射或者透射之后进入人眼的结果。这个就比较专业，听听就好啊。那么藻蓝蛋白在吸收了橙红色光之后，剩余没有被吸收的可见光主要集中在波长为450到490纳米的蓝色光区域。这些光线被反射或者透射之后呢，藻蓝蛋白在视觉上就呈现出纯净而鲜明的蓝色。在工业上，藻蓝蛋白主要萃取自螺旋藻。那么螺旋藻在分类学上属于蓝细菌而非真核藻类，它是一种原核微生物，外表为青绿色，在显微镜下呈螺旋状。那么在当前全球食用色素市场当中，色谱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失衡状态。比如说红色系天然色素，像这个胭脂虫红啊，甜菜红，还有黄色系天然色素，比如说姜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蓝色天然色素则长期面临这种短缺的一种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藻蓝蛋白以其独特的天然特性跟合规的发展路径，开始重塑全球蓝色食用色
素市场的格局。市场上常见的合成蓝色色素主要包括亮蓝和靛蓝，它均属于人工合成色素，以就是煤焦油或者是芳香烃化合物为原料，通过化学合成制得。与之相比呢，藻蓝蛋白是天然色素，实验室在理想的培养条件下，螺旋藻当中藻蓝蛋白的含量达到就是5.53加减吧0.26%，它的提取过程复杂且技术要求高，因此是被称为蓝色黄金的。藻蓝蛋白的一大突出优点是安全性。

盟食品安全局2021年评估报告就曾指出啊，亮蓝的每日允许的摄入量为每千克6毫克 BW， 也就是说每公斤体重每日允许摄入6毫克。而藻蓝蛋白是天然色素蛋白，欧盟认定为属于着色食品原料，而非添加剂。无需设定它的这个值，就是摄入值。美国的相关的这些部门更将其列为一般认为安全物质，在现有毒理学研究当中没有观察到明显的不良反应。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实验显示，就是以每千克500毫克 BW 的高剂量喂食大鼠90天，它的肝肾功能啊、血常规指标是没有异常的，而且展现出极高的生物安全性。除了安全性呢，藻蓝蛋白更是拥有功能性优势。不同于合成色素仅给食物上色的单一作用，藻蓝蛋白是自然界当中少见的色素、营养、活性三位一体的天然物质。它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必需氨基酸组成均衡，蛋白质营养价值也比较高，与人体氨基酸的需求模式具有良好的匹配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藻蓝蛋白在食品当中作为天然着色剂的添加量是非常低的，通常的含量仅为每千克食品0.05到0.5克，不能依赖如此微小的摄入量来补充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蛋白质。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来说一下哈，藻蓝蛋白作为一种天然蓝色色素，凭借其安全、稳定、营养丰富的特性，已经是广泛的融入日常生活。那么在食品领域，它成为酸奶、冰淇淋、糖果等这些产品的天然着色剂，替代人工合成色素，所以为饮品还有甜点增加了梦幻蓝色。对，就这种蓝色，还是它一般都是属作为其中的一项啊。如果你想全是蓝色，我想一下有没有，好像也有这样的雪糕吧，但是就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增加这个食欲的感觉哈。那么在烘焙当中，它与螺旋藻粉结合，打造出蓝色星球的主题蛋糕和慕斯啊，确实这个是有的，这个还行。但是它其实也是作为其中点缀，应该不是大量的颜色的使用。那么在化妆品行业当中呢，对化妆品行业，藻蓝蛋白也被用于了面膜呀、精华液当中，作为天然成分来助力我们的肌肤的抗氧化护理。所以藻蓝蛋白这个来自于古老微藻的蓝色精灵，也正以其独特的魅力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更天然、更富想象力的未来食品图景。好吧，希望呢它可以是吧，早日多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呢也可以从蓝色黄金的这个食物里面去获取更多的营养。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就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草原匠心呢，邀请到的是面塑非遗传承人麒麟老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麒麟，是一个面塑技艺的一个就是手艺人。
0: 手艺人，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聊这个就是麒麟老师这样传承故事之前哈，我想说一下，在今年2026年7月18日锡林浩特第36届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开幕式的这个就是巡游展演当中，大家应该说被刷屏了，当时也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博客手达呼日巴尔，圈内绰号叫坦克，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更熟哈，锡林工农盟知名的实力派摔跤手，背上长者，他是家中的长辈额吉哈，那么蒙古语当中是母亲长辈女性的这个尊称，而且呢连同长者，他背后背负的是可拆卸的迷你蒙古包的这个木架，连同他的这个就是长者总共重近200斤，然后他身着传统的博客服，颈带象征荣誉的五彩的江嘎，然后他也放弃了博客方阵的霸气快步，而且是屈膝缓步，全程平稳缓慢地穿越这个主赛场哈，无需多余的动作，靠质朴的画面传递情感，全网的短视频的这个属于千万的一个播放的刷屏。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稍微跟这个齐老师聊了一下，其实在2004年您就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属于面塑，或者应该怎么称呼？
1: 我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吧，就是做了一个塔布泰，粘炉托者，因为当时查这个资料的时候，因为我老家是东苏的嘛，然后查这资料就发现，就是这个塔布泰，这个事迹，对于他这个孝顺啊，还有力量，后来不是组织。

0: 杯盟国的比赛，
1: 嗯，
0: 我就还原了一下那个杯盟国比赛，然后当时用的材料比较多种，
1: 嗯，
0: 像什么软陶啊、面啊、美国土啊，
1: 嗯，
0: 就所有是包括羊毛毡，
1: 嗯，
0: 都是自己扎的，虽然说把手扎好几个洞吧，
1: 嗯，
0: 但是哎也做出来了。
1: 我刚才看到图片，真的是惟妙惟肖的这样一个场景啊，然后一个这个栩栩如生的这样一个陶的这样一个。人的啊，背着这个，因为他在就是刚才齐老师说他创作的时候是以这个背蒙古包嘛，是吧？所以说是没有说那个母亲啊，或者是这个家人坐在上面。但事实上啊，在大约1750至1850年间，苏伊特草原，就是有这样一位智勇双全，刚才提到的博客手就是塔布泰，背着蒙古包，让行动不便的老母亲坐在上面，一边游牧一边孝敬母亲。所以他这种孝顺忠厚的品格，也深深打动着草原上的人们，也因此成为力量和孝心的这种象征。而现在呢，就是今年我们是将这个进行了一个复刻。其实大家也知道，坦克这次它其实是有伤的嘛，但是它还是完成了这样一个表演哈。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纳达慕既看到了万马奔腾，是吧，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温情。那么齐老师呢，其实也通过自己的记忆的方式，让这个故事通过他的方式进行延续。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聊您的故事了。首先想问到您什么时候开始学面塑的这样一个技艺的，师承何处，而且您觉得面塑这个技艺它传的成的是什么内容，什么根呢？
0: 我这个接触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比较久远，
1: 嗯，
0: 因为最早是我太姥爷他们闯关东，我那起源于山东嘛，然后当时山东那边管这玩意叫面灯，尤其文灯那一块，
1: 对，
0: 但闯关东到了吉林的洮南，然后又从吉林的洮南，到的赤峰的巴林左旗，然后我姥爷呢，然后又从巴林左旗来到咱锡林郭勒盟，
1: 嗯，
0: 就是苏尼特左旗的白日乌拉，
1: 嗯。
0: 然后当时
1: 线路挺长，
0: 对，线路很长，因为反正是当时呢，因为白面还比较金贵嘛，
1: 嗯，
0: 所以就是很少看着他做，有时候过年能看得着，因为当时手艺人你脱离了当地的那个土地，然后你要想生活的话，他其实他会要他要会很多技能，
1: 嗯，
0: 然后比如春天家啊，
1: 嗯，
0: 他就会成为一个木匠，去帮人修一下犁杖啊，这些农具。
1: 嗯，
0: 夏天呢，然后咱们去，他会做一些小面人儿，
1: 嗯，
0: 然后去卖。然后等秋天呢，他会变成一个石匠，有的时候还会变成一个铁匠。
1: 嗯，就是，但是这个百变不离其宗的是，全部都是手艺人。
0: 对，就是手艺，
1: 靠自己的手艺、审美以及精雕细琢来讨生活。
0: 嗯。尤其他这个就是像我姥爷那一辈儿呢，他们这个管这个都是属于活嘛。
1: 嗯，
0: 他还没有往艺术上上升，因为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就是你像冬天还蘸糖葫芦卖
1: 啊，
0: 因为咱北方嘛。
1: 对。
0: 啊，糖葫芦冬天尤其用冰糖的话，哎，他说就是比较清脆一些。
1: 嗯，
0: 咬的时候。
1: 对。这个您看啊，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这个齐老师沟通的时候，我还说每到过年的时候，这个山西山东就老看到那花馍馍，是吧，
0: 对，
1: 有的人就是特别的有这个精巧吧，应该说，然后呢就蒸出来什么，比如说像那个有点卡通化的那个就是狮子
0: 啊，对，
1: 是吧，
0: 有醒狮啊，有刺猬啊，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以前一说寿桃，现在都觉得那寿桃是很简单了，是吧，
0: 啊，对，
1: 他们做的这个醒狮之类的就还工艺很复杂。然后在沟通中你还刚才说到南福建那边也有相似的工艺，
0: 有，因为咱们面塑这个就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1: 对，
0: 像福建呢，管这叫剔涛撞高人，
1: 高就是
0: 其实就是糕点的糕，
1: 糕点的糕
0: 啊，然后它其实也是，按原来这个说法是捏面人，
1: 对，只不过各地叫法不同啊。刚才说这个山东叫什么面灯，是吧？
0: 对，文灯那块儿管这叫面灯。
1: 对，然后您看，您是这样，就是老家是山东，其实多多少少溯源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呢，就是家里确实有这个手艺的传承，然后您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后来就是这算师承于家族的这种是吗？
0: 后期我也进修了，
1: 也专门去学过，
0: 对，
1: 嗯，
0: 然后找了一个就是沈阳的，面塑师傅， 他也姓齐，叫齐晋。
1: 哦，
0: 啊，我在他那儿进修了一个月，
1: 学习了。
0: 对，嗯，因为，我原来做的就是这种小的什么小人、花鸟鱼虫等，
1: 嗯，
0: 为了进修一些，就是因为后来都叫面塑了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把这个就是，像什么马上武将啊，
1: 嗯，
0: 什么龙凤孔雀啊，
1: 嗯，
0: 这些正好就做了一遍。
1: 那其实就是说，它被称为非遗传承，就是这个它也传承了很久的历史了，是吧？
0: 嗯，目前有就是据这个
1: 考证是吧？
0: 对，它是起源于汉代。
1: 哦，那也是蛮长时间的。
0: 哦，
1: 那这个您觉得这个传承的它的这个，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它其实传承的是这个手艺吗？是这个根儿还是在手？比如说什么怎么去捏，什么样的方法，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你正常的话揉拉，
1: 嗯，
0: 搓
1: 对
0: 捏，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塑，
1: 嗯，
0: 就是这些技法其实跟有一些比如泥塑呀，
1: 嗯，
0: 都是比较通的。
1: 对，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就是您在说面人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想到了那个小唐人儿，其实他们之间就有些东西是相似的，
0: 嗯，
1: 是吧？
0: 相似。
1: 因为然后有一些我知道唐人里面他可吹，对吧？
0: 对，
1: 这个在面塑里相对来说比较少用吧，应该是没有，
0: 面塑里面就很少用。
1: 嗯，
0: 因为你吹的话是用那个空气去填充它里面那个缺失的地方。
1: 对，
0: 那面塑一般呢它会就是直接有的是缠纸啊，
1: 嗯，
0: 有的是直接整就是整坨的废面在里面直接
1: 做填充。哦，直接做填充是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吹的话，比如说像玻璃，它在成型之前嘛，
0: 嗯，
1: 像这样一些它是有这个就是它的表面是有延展性的这种东西。
0: 对。
1: 但是面呢，你要是完全吹出来那种效果好像不像人家那种，就是它既有延展性，它粘合性又比较好，是吧？
0: 它是面是吹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咱们
1: 吹就爆了，
0: 只能捏，只能塑，
1: 只能往里放东西
0: 啊。对，
1: 嗯，您看啊，就是我们家族的有这样一个渊源，然后自己又比较喜欢这个，后面呢我们跟相关的人士去学习，然后将它进行传承。哎，现在您手下带着这个有徒弟吗？有没有将这个也在传承下去
0: 啊？因为说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我原来上班吧都是在外地，
1: 嗯，
0: 带着当时是带了几个徒弟，
1: 哦，
0: 就是你比如你上京津上班，哦，有一个跟你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上厦门上班，
1: 嗯，
0: 哎，他有一个跟你学的，都是这个样子。
1: 哦，
0: 等你，我是23年底回来的，回来之后在这块现在还没有，就是没有直接带徒弟，
1: 嗯，
0: 但是对这个就是像非遗进校园呐，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非遗的活动，我都非常积极的去参加。
1: 对，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就是一个是向大众来普及，是吧？一个可能就在过程当中可能会筛选到一些他既喜欢您又觉得他是好苗子这样的一些人，是吧？
0: 哦，对，也筛选。一般有的时候，
1: 嗯，
0: 像我原来招生的时候，
1: 嗯，
0: 一般家长过来说，哎，我要学这个，我要就，比如说我要交个报名费啊，怎么怎么着？我说你也别先交钱，
1: 嗯，
0: 我说你把孩子放这儿，
1: 嗯，
0: 一个来小时，
1: 对，
0: 我说我看他能不能坐得住，他喜欢不喜欢？
1: 对，
0: 有的是啥，家长喜欢，
1: 哦，
0: 孩子未必喜欢，
1: 对呀，啊。
0: 但有的是啥，孩子喜欢，但是他坐不住，
1: 嗯
0: 啊，就好像
1: 这个需要就是一定要静心，是吧？
0: 对，
1: 啊，哦，
0: 然后他比如说在这一个来小时，然后我在这做东西，他也跟着一块做东西，这种情况下呢，对吧？他又能坐得住，然后捏出东西还好，然后家长呢，
1: 嗯，
0: 又认可这个东西，
1: 对，
0: 哎，这种属于双向奔赴嘛，
1: 哦，
0: 啊，然后咱才收他的这个
1: 报名费，
0: 报名费，
1: 然后咱们才开始正式的这种就是教学，是吧？嗯，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问您，有没有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觉得特别满意的一幅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有一个就是我老跟我们朋友开玩笑，
1: 嗯，
0: 我说我这个技术呢，我给自己打个60分，我创意呢，我可以给自己打个90分。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就是重复动作和那个时间太长了嘛。就是做了一个孔雀开屏。
1: 嗯，
0: 然后跟别的不一样的话，我是孔雀开屏的时候背面我又做了一个就是孔雀大明王，然后就也就是说这件作品呢是正反面都可以看
1: 哦。
0: 然后当时我做完了之后自己非常满意。
1: 嗯，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孔雀开屏的那个羽毛也全是用面塑。
0: 对，全是用面，
1: 全是用面来进行完成的。
0: 嗯、里面是八号的铁丝打的骨架。
1: 哦，得先用铁丝打骨架
0: 啊。对，要不然你撑不起来啊。那件作品13斤。
1: 嗯。
0: 13斤。对，13斤。连底座带这个、
1: 嗯、长宽高大概给说一下。
0: 高差不多是90厘米啊，然后那个宽的话是85、86，
1: 就那就所以说蛮大的是吧？
0: 嗯
1: 嗯。然后我就想问到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在采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沙画的老师，烫画的老师，还包括这个就是皮塑技艺的这个传承人的老师的时候，都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这个作品真的是你先构思好之后，他们也会用各种不同的技艺的方法嘛。现在其实很多是融会贯通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在这样一些上面进行创作的时候是不能出错的。我不太了解面塑
0: 是容易出错，
1: 是容易出错是吗？
0: 因为首先第一点
1: 是可以容错，但是容错率比较高是吗？
0: 对，容错率比较高。
1: 嗯，
0: 你比如像我是没有美术基础嘛，
1: 嗯，
0: 然后我做这个面塑呢，就感觉这个因为我是用铁丝打的那个龙骨，
1: 嗯，
0: 比如它这个翅膀感觉一个 S 弯感觉不是特别好看。上手铁丝嘛，直接掰个 C 型的吧，然后就不停的转，不停的看，然后看到自己是不是合适了，咱再继续做下一步。
1: 哦，就是先把骨架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
0: 嗯
1: 嗯，但是这一步其实跟面塑
0: 有的时候是面都已经上去了，但是你感觉，因为你做完骨架包面，然后做翅膀或者是做它的动态的时候，你要往上加，比如说做龙要加背鳍啊，加龙尾啊，或者龙须，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跟你原始打的骨架非常契合，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是带着面一块儿就直接给它
1: 掰了，
0: 再重新掰一下。
1: 我特别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问啊，你看咱这个呢，90厘米高，85、86厘米的这样一个就是宽度，那这个面塑啊，它就是大家就首先咱选面有特殊要求吗？
0: 嗯，选面的话呢，按原来的方法是用低筋粉。
1: 哦。
0: 但是随着面塑配方不停的更新迭代，
1: 嗯，
0: 现在也有就是什么胶粉面啊，
1: 专门就
0: 专门调的一种面团。
1: 哦，就是那个，这能吃吗？
0: 这个就是无论就是做面，除了花馍是可以吃的，
1: 嗯、
0: 但是到面塑，我个人给它称为工艺面塑嘛。
1: 哦，就说这个原料它是一两就不能吃是吧？
0: 就是里面加了过量的防腐剂。
1: 哦，
0: 因为它是面嘛。
1: 对，我就
0: 第一个是它怕长毛。
1: 哦，对，
0: 所以怕发霉长毛，你就只能加过量的防腐剂。
1: 嗯、
0: 然后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啥呢？当你那个水分丧失的话，它会裂。
1: 对，我刚才就想
0: 问。裂的话，那你就只能什么甘油啊、石蜡呀、
1: 啊、
0: 你胶粉呀、啊、往里加。
1: 所以我就刚才想问，我说，你看成品嘛，咱不能说是就是做这一次看看几天就完事儿了。最终，你像比如说陶艺，它是要进炉要烧的嘛，然后最终成型、嗯。那咱们这个做好之后，面塑都弄完了，怎么样保持它最长时间可以保持多久？然后是怎么样一个保持的这个工艺？
0: 像就是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要说是好好保存的话，一般都是做一个玻璃的罩子或者亚克力的罩子给它罩起来。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这个面塑的配方，因为它的面的成分会就是一半一半嘛。
1: 啊、哦，
0: 你这样的情况下，就像我那一几年做的作品，现在还好呢。
1: 哦，
0: 应该现在就是因为是新配方嘛，能长时间保存。但有的会说永久保存，但我感觉永久保存，因为这个配方新出来也不过，小也就20年吧。
1: 啊、哦，
0: 那它就不可能是。
1: 咱们就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它最长能到多久？
0: 对，因为现在这个配方已经更新到就是，咱们随着看它能坚持到多久。
1: 嗯，
0: 我用这个配方去做的话，现在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
0: 啊，
1: 就是说，咱们首先面的选择，其次加入一些东西的比例，然后调配方，最后我们成品出来之后，肯定也要就是，哎，我们是后期上色呢，还是先期这个面团就是已经有颜色的？
0: 现在一般做的话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先期，
1: 嗯，
0: 就是你和完面的时候就直接把颜料
1: 已经对色了啊。
0: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做完了之后，我也想做一些渐变的颜色呀，
1: 嗯，
0: 或者加重一些细节啊，我会选择喷涂。
1: 哦。
0: 然后如果想再着重的去细化的话， 然后再配合一些手图。
1: 嗯，那么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这个颜色全部都做好了之后，就不用后期再做什么，就像陶俑再烧一遍，我们就直接放在那儿，它就其实通过它我这种配方的这种调整，它就已经成型，然后我们就看它能保存多少年，是这个意思是吗？
0: 这个一般面团你就是用传统配方，它也是自然风干。
1: 啊、哦，
0: 现在的配方还是自然风干。
1: 啊、
0: 哦，
1: 也是自然。要都像您这个作品大概多少天？
0: 就是边做边让它看。你比如你第一天、
1: 哦、
0: 你打完底，
1: 嗯、
0: 让它有的时候让它干半天、
1: 哦、
0: 就可以继续做下一个步骤。
1: 哦，
0: 有的是需要干两天。
1: 哦，
0: 有的甚至配件直接做完了之后让它完全干，然后咱再去给它做粘接。
1: 再粘接。哦，是这样。您做这个作品，刚才说的你比较得意的这个作品，大概用多长时间？
0: 本来刚开始做的是单面的嘛、
1: 嗯，
0: 做单面后面全是面疙瘩、
1: 啊，不好看。
0: 然后展的时候一张桌子，好多人就好奇后面长什么样，老过去看，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后面太难看了。
1: 嗯，
0: 然后我又把后面又做了一下，前前后后一共花了27天吧。
1: 27天，其实一个好的作品的诞生，真的也是需要精雕细琢，需要时间打磨的，是吧？
0: 啊、对。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好，跟您的沟通呢，可能也还有点意犹未尽哈。那节目最后给您一句话的时间，就是对于您的这样一个技艺的传承，以及就是未来的发展，自己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啊，
1: 一句话是不是有点短？你说
0: 还好，因为每年我都会给自己定一个计划。
1: 嗯，
0: 明年我想做的就是用非遗去做非遗。
1: 啊、哦，
0: 然后看是。这就一句话就结束了。
1: 用非遗，您再说一下什么非遗，做什么非遗，可以解释一下。
0: 我用这个非遗的面塑剂去做别的，就是非遗项目。
1: 哦、
0: 嗯啊，就比如相当于一个场景嘛。
1: 嗯，
0: 啊，是这个。计划是这么个计划。
1: 嗯，就是其实呢，就是大家很多技艺，虽然说我们标题不同，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就最后达成一个作品，它有的时候是融会贯通的，什么都要会一点，是吧？
0: 啊、对。
1: 啊、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传承的不是说我单一的一个手艺，可能将其他的也融入其中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嘛。
0: 对。
1: 嗯。好吧，今天真的是已经时间上不允许，那我们就先聊至此哈。但是呢，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然后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终于了解到，其实大家一说面塑啊，小唐人就觉得我们是去，尤其像北京这样一些地方，在这个逛庙会的时候会常见到。
0: 哦，会有。
1: 事实上，其实呢，在我们锡林奥特当地也是有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些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其他不同技艺的这样一个采用，出现一些就是也会创作出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作品，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好，那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0: 好的，大家再见。
1: 嗯，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Super

0: 宁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最后一个行程，我们半个小时的行程跟大家来分享读书的内容哈，继续是闲的玩笑红色家书，稍后马上开启这样一段行程。

0: 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这昨天不是说到杜太白因为想起了这个梦露哈，又回到了这个纯洁发廊，然后就碰到了这个胖姑娘。结果呢，各种事情缘由，大家想看原文自己去看一下哈。杜太白被拘留了，在拘留所里，杜太白被抽走皮带，提着裤子满脸是汗。警察看了出汗了，杜太白用没提裤子的手指着自己的脸，啊，我皮肤薄容易出汗，意思是你脸皮薄对吧？杜太白点点头。脸皮薄还能干出这事儿？杜太白不说话了，汗倒是停了。说说吧，为什么嫖娼？一个事情的形成说起来原因很复杂，但是别人看到的只是结果，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原因，以为表面的原因形成了结果，这其中的苦衷如何向警察解释呢？如果几年前他和孟露，也就是孟小杰，在纯洁发廊被警察抓住，他和孟露，也就是孟小杰的关系，他也对警察解释不清楚，你怎么向警察解释发廊和纯洁的关系呢？发廊可能不纯洁，但他和孟小露，也就是孟小杰，是纯洁的，你这么跟警察说，警察能相信吗？哎，事出有因，其由多端，然众人所见者表耳，非吾不能言，实难尽陈也，奈何。杜太白叹息，听不懂，给我蹲那儿。警察指着墙角呵斥道。杜太白只好蹲在墙角，已经蹲在墙角的还有其他三个人，也不知他们犯了什么事。这时杜太白想起申时行曾说，出汗不仅仅是生理反应，主要来自灵魂，这理论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当时不懂，现在懂了。杜太白双引号嫖娼被抓第二天，全燕京人都知道了。杜太白前有咸猪手，后有嫖娼，而嫖娼比咸猪手性质更严重，也更吸引眼球。咸猪手只是动手，这回可是动真格的了。正在嫖娼被警察摁到床上，故事有转折，显得更加刺激。咸猪手只能是舆论谴责，而嫖娼违法了，进了拘留所。何况两事相连，有叠加效应，同时还有反正作用。从如今的嫖娼在推论过去的咸猪手事件，过去的咸猪手事件就显得更真实了，过去的真实导致了如今的嫖娼也就更加的顺理成章了。杜太白这件事情被人传到网上，网上疯了。杜太白在网上引起关注是第三回了，第一次是跟曹武车打架，第二次是咸猪手事件，这回是嫖娼。别人是吃一堑长一智，他是狗改不了吃屎。有人在留言里面说，凡是在一个人身上重复的事情，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喜剧，如果有第三次呢，就成了悲喜剧，就成了笑话。这人论述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客观效果是喜剧比悲剧更招人注意，悲喜剧和笑话呢，哎，人与气槽，金甲有声，好一个快乐的世界呀。都说人爱往别人伤口上撒盐，这是往笑话上撒盐，往笑话上撒盐比往伤口上撒盐还折人，还让撒盐的人感觉非常快乐。杜太白在拘留所被关了半个月被放出来了，桃花发廊的四个姑娘被关了半个月也被放了出来。杜太白从拘留所回到家，紧锁门头，半个月没有出家，任谁拍门也不应答，他再一次被生活收拾了，再一次被生活盘住了，再一次被生活糊住了。马油把纯洁发廊的名字改成桃花发廊，改名字的意义有多大，在别的方面不得而知，在杜太白身上倒是一语成谶，把杜太白改变了。 把他又纯洁推向了桃花的堕落。我本纯洁，咋就堕落了呢？可这话解释给谁？给谁解释呢？这事情中间的曲里拐弯，向谁能解释清楚呢？半个月中，杜太白别的没发现，发现自己出了一脑油头。过去他也出过头油，但是没出过这么多，这回糊到头上，看来发愁出头油啊。他顾不上洗，开始拼命挠头。半个月之后，他打开门头上街了，他不能不买菜做饭，家里连一根葱都没有了。没卖出去的萝卜烂在了院子的墙角下，他不能一辈子把自己关在家里，这一步总得走出来。杜太白走在街上，马上引起轰动，杜太白出来了，众人围了上去，跟着他走，看着他走。杜太白自顾自往前走，不说话，但是众人像牛氓犀牛的血一样，不希望牛卧着，希望他站起来，走起来，跑起来，血脉喷张才好吸血。有人问杜太白，老杜，如今后悔不后悔？杜太白低头走，不说话。人们跟着杜太白走，边走边问，咋样，啥感觉？杜太白终于开口了，说实话还是假话？当然实话了，哎，我什么都没做。众人吃了一惊，怎么可能？马上有人接着问，咋了，什么原因？可是杜太白没有办法解释，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不是梦露也就是孟小杰，胖姑娘是熟肉味，不是青草味，说一言难尽，我本来就是去看看，没弄成又被拘留了，你们说冤不冤？众人齐声喊冤。杜太白和众人互动的时候，忘记观众当中有人用手机在录像，这些人把录像传到网上，大家像在老胡他爸丧礼上舔手指丧礼上看脱衣舞一样，又在网上沸腾了。杜太白下回出去买菜，有人问他，老杜在拘留所咋样啊？杜太白往前走，不说话。哎呦，你进过两回拘留所，这一回跟上一回有啥不同呀？上一回关拘留所说的是他把曹武车逼梁打骨折那回，两回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这回关他的房间竟跟上回关他的是同一个房间，就像他去发廊的一样。但是区别，杜太白说，关的是同一个房间，房间没变，墙上蚊子的尸体比上回多了一倍。我胃不好，爱喝热水，上一回没喝成，这回喝成了，为啥呀？众人问。杜太白的，这回多亏伦敦每天给我送热水，上一回伦敦还没有当警察。众人答，伦敦有良心啊，他的名字是我起的，这名字没白起。因为杜太白这话，伦敦在派出所受了处分。纽约到家里来看他，见面就跟他急了。纽约说，爸，以后别上街了，还是把头门锁上吧。啥意思？你傻呀，在街上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被射死了知道不知道？我没说假话呀。正因为没说假话，网上闹翻了天，我发现你被吓傻了，脑子糊涂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哎，我错了，不该去呀。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事儿。杜太白愣在那里，原来纽约生的是这个气。就像上回咸猪手事件，纽约也不满意，他不是责怪他做了这事儿，而是没有做成，被人误会。两回的错误相类似，两回都在一个坑里跌倒了。颜回的优点是不二过，杜太白咋老在一个坑里栽跟头呢？相同错误的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喜剧。为啥没弄成呀？纽约问。纽约提出的问题跟在大街上大家提出的问题一样，杜太白像在大街上无法回答大家一样，又叹了口气，一言难尽。在街上卖糖葫芦的老辛来到了杜太白家，杜太白明白，一个好事多嘴的人遇到这事儿不会缺席。杜太白说，老辛，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有话跟你说。啥话？还是这件事儿。杜太白知道老辛说的还是他嫖娼被抓这件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那我问的事儿跟大家问的不一样，你想问啥？哎呀，这回你跟这个在一起是真的，一年多前你跟另外一个去他黄河滩饭馆吃饭也不会是假的吧？你是想查证这事儿我是初犯还是惯犯对吧？哎呦，这话说的别那么难听嘛。 杜太白明白了，如果老辛有传承，他传承的不是冰糖葫芦这声喊，也不是好事多嘴，而是如何在别人的伤口跟笑话上撒盐，撒不同的盐，在撒盐的过程当中看你的反应，猜他才能得到好奇心的满足，好事和说事的满足，接着再向外说去，这才是他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这才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所在。哼，这事倒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深渊有底，人心难测呀，或者说深渊有底，人性残忍呀。杜太白隔窗看到老辛卖糖葫芦的三轮车停在杜太白家的院子里，糖葫芦的这个草柱上插满了糖葫芦，车把上的气球在风中飘，问题是，哎，把纯洁干净堕落混为一谈本身就是很混乱的一件事情，这其中曲里拐弯的道理可以写一本哲学书，他怎么向老辛解释清楚呢？杜太白对老辛解释不清，只能简而化之，老辛，咱俩是谁不懂事，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放过我。杜太白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在课堂上讲过柳宗元的前之驴，前无驴，有好事者传载已入，后来驴被贵州的老虎给吃了，但盐津没有老虎，驴仍在盐津撒欢，老辛还是老辛。杜太白目前的情形又让他想起他小时候在杜家庄跟几个小伙伴在池塘里抓到一只癞蛤蟆，癞蛤蟆无处可逃，几个小伙伴用小棍捅它，吃锅吃锅就是让癞蛤蟆把身子直起来，癞蛤蟆只好把身子直起来，吃锅几分钟，癞蛤蟆累了趴到地上，几个小伙伴又用小棍捅它，吃锅，癞蛤蟆只好又强撑着身子把背支起来，支锅支了十来回，让支的癞蛤蟆都支了，这个时候伙伴们玩烦了，又让他支锅，但他支起身子，一个小伙伴一脚跺下去，扑哧一声，癞蛤蟆成了一地碎肉，不支锅还剁不这么稀烂。杜太白明白他目前就是这只癞蛤蟆，或者说他还不如这只癞蛤蟆，癞蛤蟆有被玩烦的时候，目前他还没有被人玩烦。杜太白又想起他上学时候的绰号外号叫牛顿，如果当年高考的时候不发烧，上大学去了北京或者上海，读博士去了巴黎伦敦纽约，如今就会在巴黎伦敦和纽约工作，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杜太白在盐津犯的事儿就不算事儿或无人关心，当年没去这事儿在盐津就成事儿了，还让伦敦给抓住了，或者说如果没有互联网，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换句话说，这是时代的分泌物，它就像当年那只癞蛤蟆一样，被时代的分泌物给粘住了身子，动弹不得。杜太白在心里说，悔不当初啊，罪连一口反万众啊，我成了人民公敌啊，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坏人呀。杜太白在心里又说，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红色家书》的作者叫陈潭秋，1896至1943，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之一。1933年2月，由于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陈潭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受组织安排将赴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他给在湖北老家的三哥六哥写了这封信。陈潭秋名成，字云仙，号潭秋，湖北黄冈县陈策楼人。1916年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人创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回武汉之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4月至5月，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8月，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9月，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2月被捕。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任粮食部部长。1935年，陈潭秋到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5月，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害。这封信他是1933年2月22日写给他三哥六哥的。三哥六哥，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的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也不怎样哀伤，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许多苦难啊。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侄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再者，我们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外家对他们疼爱无以复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啊。外家人口也重，经济也不充裕，又以两孩相累，我们疏感不安，所以希望两兄能不时地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担甲衣服。我们这种无情的渴求，望两兄能允许。家中情形请写信告我，八娘子及孩子们生活情况怎样，朱兄嫂侄辈情形如何。明哥听说已搬回乡了，生活当然也是很困苦的。 但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

我的状况可问徐家三妹，地呈上2月22日。好了，今天我们的红色家书就分享至此。应该说昨天和今天的这两位相对来说年纪终于大一点哈，但是还是都是太年轻了，而且为了家国奔赴一生，哎，孩子也不在身边，还要托是吧家里的兄弟帮忙照看，哎，总有人在负重前行。其实现在生活在这么美好时代的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以前他们先辈们鲜血的付出啊。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

0: 雷电天气要注意的，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又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啊，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问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感谢您能够继续锁定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30啊，一直直播到11:55，所以说呢会有90分钟的直播时间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呢，错过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15:30到17:00的重播时段。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周三，可能很多朋友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哈。首先，夏天好像已经进入到了最旺盛的时节，那么这颗想出去玩的心哈已经按耐不住了。我们要如何去安排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夏日呢？来，跟着缤纷生活家一起装点我们的家，一起走出我们的家。家内家外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风景和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打

0: 天的消息盒子，和大家说说有哪些精彩节目等待您的关注和倾听吧。首先第一站行程哈，咱们去家外面看一看，依然是我们的王牌主打文旅节目旅行四季，一年四季咱们都带您去旅行哈。最近呢，很多朋友知道啊，一个大型的国漫 IP 八仙火了，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画面当中美轮美奂的一些构景。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仙的地方，它也是有仙境一般的感触。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提到的蓬莱，那山东也有蓬莱，对不对？它也很仙的呀。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哈，生活当中那些超仙的、值得你去的夏日最美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一起来盘点一下。第二站行程呢，我们就顺藤摸瓜哈，咱们来给没看过八仙的朋友呢，好好的做一个观影指导。谈不上这个指导，只能说是互相学习哈。我们来深度解析一下这个八仙过海为什么会各显神通呢？八仙又代表着人间的哪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层次？最关键的是哈，怎么看清楚八仙背后的门道？它是如何在短短几天内哈拿到高票房、高口碑的呢？今天阿蒙就好的给您来说道说道。那么最后一站行程呢，我们除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天气变化、走入本地信息的交流之外呢，也会给大家送出同城零距离。很多朋友可能发现哈，咱们同城零距离呢也许不是日播，但是呢每一天都会收集很多朋友们在这座城市需要交换的一些同城的信息。所以呢，如果您手边哈有二手交易买卖，无论是房屋还是车辆，或者是以物换物等等需要去构造的二手交易信息，都可以来信任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来一起分享。那么全程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就欢迎大家通过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走进节目。首先呢，您可以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呢选择和我保持联络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选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0479821395和0479822679。好，让我们一起呢谱写一段青春的自由诗，让青春绽放在每一天的华彩当中，一起感受缤纷生活家。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

0: 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信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镇。放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停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带。

来到旅行四季，一起和大家去感受四季风景。今天呢，我们来和各位盘点一下中国八座超一仙的城市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发现啊，有一个谐音，之前呢我们都说一线二线，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线路的线变成仙境的仙呢？那是因为啊，最近呢很多朋友知道国漫 IP 八仙火了，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些超仙的地区可能也让很多朋友流连忘返，神仙们也许早已经各显神通过了海，而仙境还是留在了人间，我们中国的山河也会各显神通。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可能你以后会去到的人间仙境吧。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神话传说当中八

二海。自古呢，因为频繁的海市蜃楼和平流物的奇观，最初呢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以蓬莱命了名，才把这个地方啊叫火了。有一句词啊，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就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所处的渤海海峡呢，在春夏之交呢，陆地升温快，海水仍然是冰冷的，而海面附近呢，极易形成夏冷上暖的逆温层。而这个时候呢，光线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空气当中啊，发生了折射，使得远处的岛屿啊，还有楼宇等等的影像抬升起来，或者悬浮下去，或者整个变形，就形成了上现蜃景为主的海市啊。很多朋友可能啊，这个时候会发现呢，这个海市蜃楼和上现蜃景还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出现在地平线以上为上现蜃景，以下呢叫做下现蜃景。总之哈，老百姓只会指着它说：“哇，你看我们在天上，这是海市蜃楼。”而海市蜃楼呢，是真实存在的大气光学现象。如果你去到山东蓬莱的话，我告诉您哈，随时都能把这个景象收纳到你的眼底。尤其呢，在春夏之交的望月，也就是农历十五，还有朔月哈，也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这个前后日期呢，是最容易出现潮汐的。大潮呢，又把冷的底层海水卷到表面上，强化了逆温。再加上呢，胶东半岛北面美丽的长山列岛成为了海市蜃楼的重要景物来源，因此呀，这个蓬莱的海市蜃楼太多了。一旦出现呢，就像蓬莱仙山仙岛入口。如果很多朋友想要去真实的还原到电影当中的场景哈，也看一看这种人间仙境的话，我们就一起哈踏上蓬莱三仙山景区，去感受一下景区内的一些繁华。另外呢，您可以吟着刚才那首诗哈，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而我们就在其中。

好，接下来呢继续带您去游玩。刚才呢说了这样的一处人间仙境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心动了，别着急，咱们先把它放在我们的收藏列表。第二个景区呢也值得您去哈，那就是福建的泉州。有这样一句说法，一座泉州城，半城烟火，半城仙。哎，为啥这么说呢？来，我们瞧一瞧哈。这个泉州呢，它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因为据说呢，平均每1000多人就拥有一处信仰的场所，祭神敬祖啊，这些祠宫啊，遍布这座古城，可谓真正的仙气十足。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哎。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啊，最烦这种上纲上线的论调。人呐，他要有信仰，我们这些信仰呢可以放在心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正向的引领和信念，它会让你啊积极的做一些非常美好的愿景。这些祈愿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是我们内心诉求的一种映射，而不是哈、可能大家认知当中啊属于擦法律边的这样的一种界限。所以呢，哎，这个真正的信仰和邪教它是有区别的哈，不要太上纲上线。好，我们来说回到这个传说当中中的泉州有哪些仙气飘飘的地方。首先哈、在2021年的时候呢，泉州被誉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它成功的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也成为了中国第56项，福建的第5项世界遗产啊。你看别的地方可能它申遗也好哈、怎么样，就是做一些 IP 宣传也罢，它是可能会强调一种技艺呀、一种方法啊、一种食物，但是泉州它所申遗的名录的名字是一个称号，叫做宋元中国的世界商贸中心。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之前呢这个海上漕运最繁华的时间啊，其实是在元朝和明朝，而元朝当时开辟的这一套海上的丝绸之路哈，也让很多朋友知道原来走海运是这样的稳妥，是这样的便捷，是这样的快速，而且也很多啊把这些外国的一些舶来品收纳到我们国家，而我们国家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文化也就这样传承了下去。它是一种交换，更是一种信念的提升，让我们知道哈，其实如果运输够发达的话，可以有很

很多很多的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所以呢，泉州的西安哈，它的很大程度也是根植于此的。发达的海贸汇聚了多元的族群和信仰，寺庙、宫庙啊，它呢是遍布街巷当中。远洋的风险呢，又使得祭祀哈齐聚啊，这个齐安呐、啊，还有连结乡族的寄托。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哈，他们福建人信的是谁呀、啊？妈祖娘娘啊。他们这种信念就是，凡是出海必拜妈祖，只有妈祖能够去把我的信仰还愿，让我的家人能够平安归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向的祈愿。所以呢，在神圣空间和市井生活当中长期共生，那么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就把美好如仙的寄托过成了老百姓最朴实的日常。所以呀、啊，如果您去泉州玩哈，一定要带着正向的引领，告诉自己，我来这里入乡随俗，我也祈愿哈，每一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出门去，开开心心回家来。那么也在地面上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云端和地面的映射，既是脱俗仙气，又是寻常烟火。

0: 好，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感觉，哇，我好像穿越了时空，我好像回到了元明时期哈，我好像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没错，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最近呢，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复兴哈，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包括一些所谓国际大牌啊，他们的一些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操作，正是因为哈，我们现在理解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不去在意哈，到底一个图文能说明什么，但是拿了我们。的要给我们送回来，用了我们的现在还回来，包括这个宝相纹啊，包括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颜色的一些分辨，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喜欢这个苹果这个手机哈，说爱马仕橙很好看，但是你知不知道所谓的爱马仕橙这个橙色是我们中国的独有的调色，包括很多朋友知道的什么克莱因蓝哈，其实是中国最早的元素的调色品，包括很多朋友也知道哈，什么很多朋友喜欢啊这个星座说什么十二星宫，在敦煌有十二星宫啊，对不对？它在很早时期，在元明以前就有了呀，它是怎么传到国外去，被国外人反而扣上了他们的名字呢？哎，这个时候您就得好好的去研磨一下了哈，历史最终。她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有很多的一些佐证的，我们只要把这些佐证啊好好的消化一下，你会发现文化自信太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经常反复强调哈，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要有什么文化体现出来了，对不对？包括大家看到很多的一项前两天很多朋友知道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当中，我们还原了啊塔布泰在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啊用散装蒙古包去背着老阿姐的形象，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好的正向的文化是能够得到传承的，在百年之后也能够得到呼应的，大家会为之而感动而震撼。所以呢，我们突破了这样的一些界限，穿越了时空，我们能够留守在手边的就是这一种真正的传承。包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仙人走了但是仙境还在，我们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现在，更要徜徉他的未来，因为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好，来继续盘点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哈，非常有意思，来说说下面的这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浙江台州的仙居啊。仙境很远哈，但是朋友们，仙居很近啊。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国道教的一所圣地，自宋朝起呢，因为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而声名远播。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段历史。在公元1007年，宋真宗呢，以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这样的题笔去给仙居命了名字啊，说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叫做仙居喽啊。那么在丹崖宫位的仙居白塔镇呢，现在也还原了宋真宗笔下的这一段真实的描述。那么在自然地理方面哈，刘文志的火山岩层地貌的代表性景观呢，让这里呢可谓是仙上加仙。怎么回事啊？因为仙居呢所在的浙闽一带哈，它是有火山的，而这个火山呢，哎，它也不是寻常的圆锥形的火山，而是在浙闽地区哈独有的陡峭耸立的一种叫做崖杖和柱峰的这样的一种奇观。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平顶山哈，哎，不是一回事儿，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从地底拔下的一根高高的这个圆柱体，然后上面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植物带、植物层。那么仙居阔苍山，高大的刘文岩石柱，柱身呢你看到寸草不生，但是柱顶呢是植被繁茂，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娃娃，有了浓密的绿色的头发。简而言之哈，这个地区呢分布着大量火山喷发之后塌陷的破火山口，而四面陡峭动辄几千上百米的刘文岩层的柱峰就在破火山口的内部形成了这一份难得的仙气哈，不仅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能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自然是什么呢？是不破不立的一种存在。比如说哈，在白垩纪时代大家知道有恐龙，后来恐龙哈破掉了，那灭亡之后给我们大地也带来了新生，也许呢很多朋友觉得惋惜，但是这正是自然的神奇和自然的玄妙。所以呢，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哈，我们给它赋予仙气，那么这座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浙江台州仙居欢迎您。 来继续说说下面的一处景观哈。这个景观地呢在江西鹰潭。说到江西鹰潭啊，我是有了解过的，因为呢这里啊有这个天师张道陵他的传说。因为我之前在江西读书嘛，我有这个鹰潭的同学，他告诉我说我们家那个地方很神哈。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丹城儿龙虎县。什么意思呢？说当年啊张道陵在这儿炼丹，炼着炼着突然发现哈、哎呀这个地方好像有神器，这个丹药炼得格外顺利，于是呢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哈就这样得名了。它也承载了千年的天师文化啊，它也是道家学说的一种完美的体现。有这样一个说法吗？龙虎盘踞，丹山狭藏，道教圣地，天师宰府啊。这就是江西鹰潭给大家的一个最好的答案。另外的一重仙啊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因为鹰潭的赤壁。首先呢这里是我国丹霞地貌发育程度最好的地区之一哈。这个龙虎山呢曾经是巨大的信江盆地啊，后来呢经过亿万年的流水呢，沿着裂隙冲刷还有重力的崩塌，慢慢的它形成了平顶山、丹面山、朱背山，还有蜂巢状的洞穴，以及石柱石峰、风林风丛等等神奇的自然现象，并且呢伴以一线天啊，还有像天生桥啊、石门啊、象鼻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景区，森罗万象。那么沧海变作桑田，盆地化成丹崖，鹰潭的龙虎山呢也堪称了地学方面的神仙造化。我不知道多年前啊有没有跟我一个年龄层次的朋友哈、经常看到这个江西卫视他推广这个龙虎山，每次出来都是一个身着小道袍的一个小天师哈，拿着剑剑指天方啊，说呢江西龙虎山就在小鹰潭啊，特别特别的阔气哈、特别的帅气。我觉得其实当时可能觉得这个广告太直白了，但后来发现人家就是道自有黯然啊，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这个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可，就是咱们现在很流行一句时髦话哈，出来吧，身份是自己给的嘛，对不对？你只要认可自己，然后呢潜心修行，也许在你心中有自己的道行需要去慢慢的补足，有自己的一些文化需要慢慢的填充，有自己的神仙造化需要慢慢的变现。细说的意思哈，但是很有趣，尤其是我之前那个同学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知道哈，就是大学同学之间啊在一起可能都是互相会稍微的这个吹吹牛什么的，比如说我当时吹的牛哈，就是我说我怎么西蒙啊，这个人人都会骑马啊，这确实有点吹牛的成分，因为我想啊我。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个城市里去的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骑马经验，但是大家都说你是内蒙来的，你要说你这个骑马不行，就比如说像男儿三义这样的基本的一些东西哈，我们说女孩子也得尝试，对不对？我们也要试一试，于是呢这个时候给自己哈好好的装。

扮了一下啊，让他们感觉我是不好惹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其实我最不好惹的同学还是来自于江西鹰潭的，因为他们好像真的挺喜欢练武功啊，那上来的身手真不是吹牛。所以呢，哎，开个玩笑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的鹰潭。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龙虎山看一看。好，再来说说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哈，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什么丰富呢？就是它的得名很丰富，它线下的这个流行走向也很丰富，就是湖北的十堰啊。那个地方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首先，武当山得名字，非玄武不足以当之。那么武当山的古建筑群呢，已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了，也展现了中国元朝、明朝、清朝三代的建筑和艺术成就。而今天的这个湖北十堰哈，它起伏的大巴山东段的山崖陡峭，由于南北冷暖空气在此交汇，故而呢常年是湿润多雨的。那么在这样的雨雾飘渺之间哈，它的主峰天柱峰就像巨龟匍匐，四周呢群山蜿蜒如蛇，天然契合了龟蛇合体的玄武图腾。很多朋友知道哈，龙生多少子啊，九子，里面呢有这个关于玄武的传说，人间和仙境的界限呢就此模糊了，人们就觉得哇，好像有种朝圣的心态，对不对？所以呢，哎，如果龙虎山啊可以感受到这个真正的一种精气神儿，那么武当山哈在这里呢就有一种在内心下沉的这种气势在其中。所以呢，湖北十堰哈值得大家一去，尤其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十堰的武当山的金殿。不到金殿也非好汉，相信我，去看一看。再来说说四川的都江堰哈，这个都江堰和湖北十堰的堰是同样的一个堰字。那么都江堰的仙哈，一半呢是来自于山，一半来自于水。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听过一首歌哈，青城山下白素贞。哎，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直接将这里的仙意升华的，千年白蛇的故事深入人心啊。大家可能这个时候知道了，白蛇报恩很远啊，一路呢从四川走到了南京啊，然后呢最后呢可能在这里啊生儿育女，但是最后呢倒是啊中间有波折嘛，因为有一个棒打鸳鸯的，但是呢爱情很伟大，亲情很伟大，母爱很伟大，最后呢大家都一起包饺子团圆了，是不是？好，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本身哈，就是我们来说一下，也许呢都江堰的仙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青城山它的一个历史渊源。首先，它是我们国家认可的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距都江堰哈仅仅是11公里。这里呢是都江堰给大家最好推荐最好的一个游览胜地，它林木青翠，珠峰环伺，状若清锅。这里的仙气儿哈，以一个幽字来名扬天下。那么真实的青城山下哈，它呢有另外一位高手促成啊。比如说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岷江哈，一个山加一个人民的岷，岷江呢在青城山下冲出高山，进入到了成都平原。那么很多朋友知道我们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是什么呢？都江堰水利工程。哎，这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呢顺应了地形和水势，无坝引水，包括排沙泄洪，在2000多年哈依然是焕发了勃勃生机，堪为人工奇迹。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太了解哈，以为呢是只有近现代的一种啊这个现代化器械的产物。错，来把历史书拿出来，它是我们中国古代无坝引水工程的典范。最早的是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公元前256年主持修建的。那么李冰这个人非常聪明，就是真的是一个机械师哈，他巧妙地利用到岷江的地形，通过鱼嘴分水堤，还有飞沙堰，还有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实现了自动让水去分流，自动排沙和灌溉，使得成都平原呢成为了水旱从人的千里沃野。这个工程距现在已经运行了2282年，是目前世界年代最久、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中国古代无坝引水工程。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呢，被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核心智慧哈，当时李冰，我想他可能是捋着胡子这么说的啊：无深滔滩，
滴作堰。这种岁修制度和城市立岛的治水哲学也展现了古人哈那有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卓越理念。什么意思呢？你画一个自私自利的觉得自己啊人很牛，我无视一切不尊重自然的人，他是做不成这件事儿的。所以呢，哎，他正因为有这个青城山这样的一种道教文化的修身养性和尊重自然的道法自然的这个心态在其中，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工程。它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思想和修为在一定境界才能干出这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啊。所以呢，都江堰是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目前呢也是我们唯一值得认可的真正的古人哲学的道家思维体现。好，很多朋友说，哎呦，又被你装到了，那必须啊，就喜欢学历史，历史太有意思了，有机会大家也多看一看。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简单介绍以下几个有意思的仙境哈，比如说青海的格尔木，格尔木有啥呢？有昆仑山。昆仑山呢，它被誉为万山之宗和文化之源，这里的仙味儿哈是极致的荒凉和旷渺。比如说从青海的格尔木再向西南走哈，您会遇到昆仑山神话的现实载体，也就是目前哈被认可的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说呢，这个古时候啊，这么传说，人们呢把这个昆仑山和西王母还有瑶池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昆仑山上啊，这个昆仑河源头的黑海，也有人呢被称之为是西王母当时哈在这里管辖的瑶池。但是这是神话地理，并非科学上的结论，也就是说呢，我们像这个看八仙过海一样哈，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传说就 OK 了，不用太过入戏。真实的格尔木呢，它其实是在青海省的西部柴达木盆地的中南边缘，它属于这个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啊。那这里呢，它的仙气儿哈，就是感觉让你去到了外太空啊，好像我现在已经不在地球了。比如说这个巨大的察哈尔盐湖哈啊，叫察尔汗盐湖，对不起，更正一下，察尔汗盐湖在此呢蒸腾出了一朵朵的什么呢？盐花儿。哎，这个昆仑山脉发育大量的现代冰川，你想啊，融水注入盆地，滋养出了荒漠绿洲，还有雪山，还有湿地，还有盐湖，四大景象并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搞科研的，你会发现哇，它们的成分好复杂呀，就像一个科幻的仙境。比如说呢，有一个航拍图特别的有名哈，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就是有人航拍了驶过格尔木以北的察尔汗盐湖，你会发现最左边哈，它是刚才我提到的一朵一朵的什么样的东西呢？盐花啊，它是橙色的。然后呢，冰川呢，再往下沿路呢，它是白色的。融入水呢，滋养出了什么呢？旁边是绿色的绿洲，然后再远处看是雪山，湿地呢是浅蓝色的。哇，五花八门的颜色呀，这哪是人间，这就是在地球以外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哈，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拔营乞丐的自驾游的游客，想去玩的话就深度游玩，你一定不会觉得失望，这个地方真的是人间仙境。好，还有最后一个和大家推荐的地方哈，就是西藏的阿里地区。阿里呢，它的仙气哈，准确的来说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朝圣。这里呢有被藏地人民视为神山之王的冈仁波齐，还有与百川之源的圣湖玛旁雅措，还有加上周围的纳木纳尼峰和拉昂措，两山两湖构成了世间独一无二的神仙圣湖的景观群。而且呢，这个地方它的海拔很高哈，在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地方，也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那么喜马拉雅和冈底斯山脉在此相聚一起，大河向四周奔流，百万年前的巨大湖盆呢，经过地壳抬升与河流的强烈的冲刷和切割，在象泉河谷雕琢出了千沟万壑的扎达土林。那么在远方的阿里呢，哎，仿佛你来到这里哈，会发现尘世的杂音一起安静了下来，目前你只能融入到天地本来的尺度，这就是真正的能够去达到心之寻的地方。那么阿里地区呢有一个旅行地哈，叫做鬼湖，它呢就是翻译过来哈，其实人家的原来的名字很好听，叫做浪措，那么翻译成汉语哈对不起啊，叫做鬼湖。它这个鬼哈不是什么鬼神怪力，而是告诉你呢，这里鬼斧神工，仿佛跌入到了一个真正的仙境。
好，今天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呢很有意思。我们呢把这个怪力物学哈演化成了一个真正的可以用脚步丈量的地理版图。其实在中国哈，我觉得神仙从未远去啊，仙境处处都在。如果你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你就是快乐似神仙。如果呢你能够去放飞自我，你到哪里心情很好都会是仙境。比如说前两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了一种升华，就是我看很多的一些外地的博主，他们或是因为我们的文旅宣传，或者是因为心之所向哈，来到了我们锡林郭勒，参加了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包括我看到一位博主哈，在正向的引导一些直播间的粉丝，还有直播间的一些游客。有的人说啊，感觉这个草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博主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心里哈有一个完美的草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呢你亲自去丈量这片土地，亲自走入这片草原，你会发现每个人心中的草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心境开阔，你走到哪里都是绿草茵茵。如果你的心里哈始终想的是我只是浅薄的去看一眼，我只看一眼就够了，也许呢你心中的这片绿地永远不会是绿色的，而是荒草丛生。所以呢心境决定一切啊，朋友们。我们呢也许会看到他们藏在山海里，还或许呢也许是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你每个人呢只有深度的去游玩，深度的去感受，才能够知道这片地方给你带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呼应。你会发现你和这个地方的适配度会通过你游玩的时间，游玩的感受，不停的触底，不停的反弹。所以呢我觉得哈，如果说你是抱着说我199我要去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我还能玩得开心，哈哈哈哈好开心，对不起，我想说你被旅行社骗了，199玩不明白。你来这里要深度游，因为你会发现199也许只是一张票的价格，但是你来到了锡林郭勒，很多的自然的美景它是免费的。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暖心的场景哈，比如说外地游客来这里丢了钥匙，我们当地的朋友举家出动帮忙去找，甚至我们很多本地的朋友说我特别喜欢那达慕，但是为了给外地的游客留出空间，我们没有去凑热闹，我们看的是电视直播呀，对不对？甚至有很多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凌晨2-3点还在陆战，甚至没有睡觉，甚至是提前3-4点就已经等候在岗位上。这些努力很多的游客他们看得到，他们的心给我们了回应，我们可谓是心心相印。所以说呢不要去在意那些可能有一些微词的调调哈，什么评论啊这那的，我只想说但凡你愿意留在这里，你会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路边牧民的热情，还有这些群众们的积极的回应，还有那些可能善意的伴随，都会是锡林郭勒给大家最好反馈的礼物，这是我想说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的外地游客还会选择来锡林郭勒，甚至啊，从我们的这个7月18号的盛大开幕式之后，一直在今天还在这里游玩。我是想说，朋友，你来着了，来着了，真来着了哈！此生一定要去一次哪里呢？锡林郭勒，一定要来看一次大草原，一定要参加一次那达慕。

0: 是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0: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

0: 从现在开始，
1: 从现在开始，
0: 从现在开始，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
0: 闭上眼睛，搭乘电影的直通车，
1: 做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0: 建一座哈尔的移动城堡，创造一段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发现电影中的自己，
1: 怀揣着五味的心路历程，驾驶着最初的电影梦想。
0: 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或者是演员，
1: 是镜头下绚丽的身影，
0: 或者是导演，
1: 还是戴着导演帽飞奔的思想，
0: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自己。电影公路，路过一段光影，
1: 诉说一种心情。
0: 电影公路，特殊的电影人士。

来到电影公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电影《八仙》的一些细节和彩蛋。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也在担心过多的剧透会不会让很多没有观影的朋友失去观影的欲望呢？大错特错，因为如果您提前的关注了我们的节目，也许呢，在进行观影或者是二刷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细节展现在眼前。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八仙过海，也许不一定是只有各显神通，它背后的门道也值得你多加关注。好，欢迎来到直播，我是主播阿蒙。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电影八仙。首先呢，在个人层次哈，我愿称八仙呢是目前我看到的2026年最好看的动画国产片，画面哈真的是非常的夯，一波三折的故事呢也堪称仙品。尤其呢，在我经常关注的豆瓣平台哈，我看到有12万人呢打出了8.3的高分，而猫眼平台的预测呢，它的总票房可能会超过16亿。哎，真的是后劲儿很大哈。那看完正片呢，我竟然已经在约着二刷了，这次呢要约其他的朋友看一看哈。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观众哈，作为老观影人哈，可能在节目这个播发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随想，没有关系，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声音，里面提到一些导演都没有明说的细节，比如说猴哥变的这个道观，还有钟离权和吕洞宾的生日等等小细节。这回哈，咱们好好的来总结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画面啊，这个八仙人物呢，他有自己的建模设定，对不对？他很受欢迎的原因呢也在这里，就是群像演得很好。导演呢，他赋予每一个角色个体中的形象和你眼中甚至是想象的八仙截然不同。我跟大家教个实底儿哈，我最早接触八仙呢，除了小时候看画本呢，就是当时哈伊利出的这个八仙系列的雪糕，我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吕洞宾和何仙姑，甚至我当时哈在幼小的萌芽阶段还希望他俩能够在一起，因为这个时候少女的心哈总觉得他们一个帅一个美在一起太好了。但是呢，实际上后续哈你再去回归到整个八仙传说的本身，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物设定啊真的是各有乾坤。比如说八仙过海，他们体现的是什么？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啊！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就不理解了，说啊，要上升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啊，那必须首先哈，男呢咱们好理解，指的是谁？吕洞宾。女呢，指的是唯一的里面的女性哈，何仙姑。至于老和少哈，分别对应的是张果老和蓝采和。那么男主啊，钟离权在电影当中呢，他代表的反而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不想提到的字哈，就是贫。毕竟他是个人尽皆知的贼啊，因为受到了诅咒哈，靠偷盗为生。但是呢，他自尊心又很强烈，靠着这门手艺哈，各种混饭吃。所以呢，他整个人呢就散发着一种颓丧的味道，甚至你可能细心的话会发现，这兄弟啊脚上踩的他是一双草鞋。铁拐李呢，他代表的是贱。很多朋友说这个字儿像骂人，哎，不是这样哈，您听我道来。从这个铁拐李一出场哈，大家可能感受到了，他就是坐过牢的乞丐，他身份是比较低微的啊。但是这样一个设置，后面的给他的反转哈，提供了很多的滋养，所以不用觉得说好像作者哈没有考虑到太多的一些和谐因素，你放心，很和谐，后面他就大团圆了。还有这个曹国舅，他就很明显了哈，说实话，膀大腰圆，吃的是白白胖胖，人家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贵。首先他是一个皇亲国戚哈，皇后的亲弟弟，在蓬莱呢只是一个客服神仙了啦，但是很不好意思哈，人家是有后门的，面对三星丝毫不打怵，可见这哥哈他后台很硬啊。另外呢，韩湘子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看到剧透啊，知道他对应的是富，他是玩技术的嘛，对不对？那很多朋友知道什么人能玩技术的呀？靠经济呀，全身上下带着机关宝盒，一看就价值不菲。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连一双鞋都是钟离权没法比的，据说他还是韩愈的亲戚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哦，光形象上哈就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那么就更不难理解哈，当时为什么很多人会盯着屏幕一动不动了，因为他会有一个出离的这样的一种概念。

一旦形象上形成反差了，人们就有欲望往下看到底他们的形象和他们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一些让你出乎意料的感受。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男主啊，钟离权。钟离权当时一上场的形象呢是很搞笑的哈，就是头发两边呢各扎了一个发髻，那么充气一般的脸还配上了一个大脑门子，这以很多的这个史料呈现出的形象是差不离的。那据说这样大腹翩翩其实是他成仙后的样子哈，可以说非常的可爱了。而影片当中的钟离权他真正的形象哈，其实史书也是有过记载的。怎么说的呢？俊目美髻，身长八尺，八尺哪有，很帅啊，188呀，朋友们。客观来上啊来讲，他这个建模是很帅的，很高的，除了不富别的都符合哈。那至于吕洞宾呢，很多朋友知道有一句古谚哈，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这个歇后语哈。那么在八仙当中哈，吕洞宾确实他还是怕狗的。一开始呢，钟离权就是从诸多的野狗的撕咬下救出了吕洞宾，这是我们看到结尾最后得到的结论。后面呢，包括老人抱着小狗出现的道观哈，要去还愿了，哪怕是这么可爱的卡拉咪的小狗，吕洞宾也说我好怕，对不对？包括和杨戬决战的阶段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哮天犬啊，这个白呼哧啦的一出现，妈呀，吕洞宾是被他追着跑。所以说呢，哎，那个时候也许他破除的阴影，不再怕狗了。但是主流当中还是有一个说法的，就是二郎神的狗还是会专逮着吕洞宾去咬的。那至于刚才我们提到有争议的这个剑字哈，就是铁拐李，他是差点魂飞魄散的。那么在故事当中呢，似乎呢也有铁拐李被写有符咒的纸钱碰到，差点魂飞魄散的环节。其实，在神话当中哈，铁拐李的原名叫做李玄。有一次呢，他灵魂出窍要去别的地方，于是呢让徒弟看着自己的肉身。没想到啊，这个徒弟啊，他母亲生大病了，他一看这铁拐李出门6天了还没回来，以为这师傅不顶了呀，我得赶紧去援助啊，于是就把肉身烧了，匆匆急急忙忙赶回家了。后来哈，铁拐李这魂儿飘回来了，发现嘿，我徒弟去哪儿了呢？这我这肉身也没了呀。于是呢，他就跑到大街上随便找了个乞丐，因为他有时效性嘛，赶紧借尸还魂。所以呢，据说呢，铁拐李啊，在真实的这个描述当中，他是个大帅哥啊，他真没骗人。后来呢，一不小心啊，这肉身没了，那没办法呢，就借身重生。所以呢，有这么个说法。至于啊，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个神仙排位榜，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和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八仙啊，它里面有个最亮眼的设定，就是神仙上班的日常，这个得重点来说。为啥呢？因为你知不知道啊，如果说有一天哈，你真是快乐似神仙，不想当牛马的话，可能你要这个多亮一下，因为呢神仙也要打卡的哟。哎，他还得服务好各位上帝。比如说他们要服务的是什么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排位榜哈，我截了个图。第一位呢是财神，没错嘛，必须是财神，对不对？第二位呢是文曲星，第三位是月老，第四位呢是后土娘娘，后面呢是土地公，然后是千里眼，然后是顺风耳啊，等等系列的。前三位的不用说嘛，人生三大幸事是什么呀，朋友们？升官发财讨老婆。所以呢，财神爷断崖是第一，没人敢智慧，他必须是 number one 啊。文曲星第二，月老第三，这都是老百姓实打实的，就是打榜打出来的啊。那后面呢，后土娘娘啊，土地公啊，千里眼等等，就算是 MCN 的这个陪榜腰部选手哈。看来神仙他也需要 KPI 的，对不对？要保持一下自己的活度。那至于下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整个电影的这个救赎镜头哈，它有一系列的 callback。很多朋友可能看过这个现场脱口秀，知道 callback 就是要回应之前的一个课题。钟离权呢，以为吕洞宾是当年揭发自己的师弟。最后呢，两拨人啊，他们就这样走散了，只剩下要追杨戬的吕洞宾。那面对大海呢，可谓当时啊，他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他觉得很失望啊，我没有办法拯救苍生，我谁都救不了。但是一抬头，看到是谁呀？我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啊，我的大师兄啊！于是最后的最后，你们知道，吕洞宾做了这么多，反而是要拯救他的白月光师兄啊。实际上呢，他才是真正的被拯救的那一位。那么这一幕呢，让他瞬间回想到了小的时候被师兄从一堆野狗的撕咬当中救出来的一幕。所以说哈，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喜欢这个红蓝 CP 哈，觉得哇，这一幕太美味了，值得反复去验证。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这个电影当中给我的一些感触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就是现在线下有很多人喜欢追星，包括我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粉头子，我非常非常喜欢明星哈。很多朋友就觉得

啊，他是叛逃师门，忤逆师门，那么后面他的追随者也要和他一样走一样的路，去追随师父的脚步。他知道也许背负着这样的诅咒哈、啊，师兄会怎么做，于是他也就那么做了。他去干嘛？劫富济贫。他是谁？吴新昌。所以呢，吕洞宾顶着吴新昌的头衔去劫富济贫，也点拨了谁啊？就是那个小姑娘何仙姑。就此呢，何仙姑也打扮成了吕洞宾的样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侠女。不仅如此啊，还有一个隐藏的粉丝，就是韩湘子，她特别喜欢吴新昌，而答应了钟离权要用道观的请求，也是因为她冒认吴新昌的名头。即便最后知道啊，说钟离权他不是吴新昌，但是还是和他一起选择去对抗杨戬，这叫做偶像的力量。所以不要再说你身边这些的人哦，这个什么脑残啊之类的。我告诉你，真正的脑残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人，真正的脑残是不懂明辨是非的人，真正的脑残呢是盲从的人。而一个能够追随正向偶像力量的人，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他值得去追随偶像，这个偶像也值得他予以呼应。那接下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自古以来的另外一对 CP 哈，就是一直打了好几个 IP 了哈，孙悟空和杨戬。其实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杨戬呢，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如果说我遇到杨戬这个人，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的形象。为什么？首先，一个大宅男啊，没有什么不好的癖好，对不对？在神仙当中，他的作息啊很正常，他的这个对别人的一些态度也很温和。比如说，他三位爷爷，他叫的是什么呢？财神爷爷，对不对？福禄寿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蔑视性的这样的一些语句，因为他的舅舅是谁呀？是玉皇大帝呀、啊！要我有这么的亲戚，我也横着走。但是他没有，他很低调，很克制。包括哈、啊、一个单身的老宅男，不出去社交，也不搞什么权钱交易，干嘛呢？默默的养狗，甚至他的小狗也很可爱哈、啊。而且他一心搞出这么大事情，他是干嘛呀？有这样一个韩湘子的信号，说他是为了救妈妈。甚至他最后的那个密码设的是什么？妈妈。这么萌的一个男生，他能坏到哪里去呀、啊？所以呢，我就猜啊，我说也许这个杨戬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反派，或许呢，哎，最后这么一遭呢，也许就是孙悟空和杨戬他俩有什么小九九哈。当然，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些臆症哈。很多朋友说，也许你等着导演来说，但导演是不会说的，因为电影还在上映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从猴哥出现拽吕洞宾的那一刻，也许这个所谓的故事的结局就已经写好了。一般啊，这个孙悟空给别人救命的毫毛是几根啊？没错，大家心里都有答案啊，就是偏偏正正好好的八根毫毛，怎么就这么巧呢？所以呢，就像大家所说的，杨戬啊，如果真的那么十恶不赦，他也不会去跟八个凡人来对抗啊。他看到八个凡人啊，什么法术都没有啊，就靠点这个小九九啊，就来索自己的命，他为什么这么淡定呢？尤其啊，这个在钟离权掏出毫毛的那一秒钟，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随便可能就是摇摇手，这八人就团灭了。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干嘛？他躲啊，他刀枪不入。这种战神，说实话，我觉得他没什么必要跟凡人在那玩。再加上他故意在吕洞宾耳边说密码，我觉得有一点刻意了哈。所以说这一部分也是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去想象的一个片段。当然了，关于最后的彩蛋哈，这个假杨戬到底是谁呀？很多朋友可能是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的猜测还没有得到印证。我觉得具体的答案呢，要走入影院去一刷、二刷、三刷才能看到最终的结局。好了，现在哪吒三你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恭喜你哈，有彩蛋就证明八仙会有第二部啊。猴哥依然很忙，他呢在神话故事当中来回串场，只要弄那么一小个牌面哈，就能引起一阵惊呼。那么下一次他可能也会在另外的一部作品当中和大家见面的。

里面也包裹了很多残酷现实的糖衣，比如说哈，它有一些像底层甩锅这样的逻辑，还有中层的内卷，还有底层的赎罪心态。如果哈你看懂了这一层，我想告诉你，你已经真正的读懂了80%的八仙。它撕碎了很多的谎言，比如说从小到大我们知道哈，很多朋友看到的神话故事教育是什么呢？天庭是公正的，天道是无私的，神仙是慈悲的，他是护佑苍生的。但是不是这样的哈，说白了，你看神仙他不靠功德封神，他靠啥 KPI。 影片最锋利的第一层隐喻就是，神仙他也要冲业绩的，也要搞指标的，背考核的，怕追责的，和我们人类的牛马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其次呢，就是天上神仙手握权柄，掌握规则，坐拥万古寿元，却从不主动救苍生，最后却还要一个小道士用这个恩泽雨露去道师逆行，背上符咒去改变人生，改变很多的苍生。而且最可怕的是，苍生也许还不知道是他救了他，依然会把功德烧给谁？他心中的所谓的神仙。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哈，八仙他不是所谓天选之子，而是被选中的底层的背锅侠。就是真实上大家看到哈，男女老少贫贱富贵，他是一群有瑕疵、有欲望、有私心的一些这个底层的草台班子。但是这是古今啊贯穿下来最扎心的权谋隐喻，就是大事难事永远是草台班子在兜底，功名利禄永远是顶层在收割。即使最后成仙，他们也会刻这个身份，你是凡人来的，对不对？包括孙悟空齐天大圣斗战胜佛，你是妖精来的，那怎么办呢？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还有就是贯穿整个的电影的片段啊，有很多朋友他们抢的是啥呢？知道啊，抢的是玉虚琉璃灯。其实玉虚琉璃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物呢？它是系统的 bug， 是顶层背的锅，最后让底层去买单，对不对啊？高层决策失误了，制度存在漏洞了，你看坚守自盗，最后呢还道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样的一个因果循环最后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呢？一笑而过的深深的一些思考，那就是底层永远是错的，永远是错的，普通的啊！而且我们是一个执行者，我们是要去搞自己的一套理论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哈，越看八仙越懂现实。整部电影呢，层层拨开，对应现实人生，句句戳穿真相。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也许体系是永远维稳的，个体是需要被牺牲的，这是可以被忽略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底层是有逆袭的空间的，草根永远是立功的第一选择，凡人是可以救世界的。我们也许呢，在泥泞里前行，在困境里坚守，从啊一些这个不公当中去找寻一些公平。但是我要告诉你，八仙过海为什么会各显神通？那是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普通人的倔强，底层凡人的抗争，权力体系的真相和成年人醒世的无奈和清醒。有很多朋友说，我上了40岁以后，我觉得我自己通透了，为什么呢？我不惑了嘛，就不再困惑了。我上能理解那些在位者，下能理解那些失权者，我能上有老下有小，我能上体验这个下体验那个。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活明白了一半，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哈，清醒永远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而是我们在历经了很多的痛苦、悲伤、难过之后，依然能够微笑着说我还活着。所以我觉得哈，所谓成仙不是飞天遁地长生不老，你看孙悟空也没有去找长生药吧，对不对？他一直就是克己奉公，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个执行者，对不对？那么倒映到八仙也是一样的，历经世事权谋，包括像钟离权啊，恩泽雨露啊，救了那么多凡人，凡人最后却把他赶到那儿，看到他受到诅咒不帮忙，人性凉薄，对不对？最后他也收获了什么呢？救赎了自己，再也不怕下雨了。所以呢，经过了这些以后，你依旧能够守得住本心，扛得住责任，行得了正道，这才是我们要从电影当中看到的最完美的真相，也是后劲儿最大的终极隐喻。所以很期待哈，在八仙第二部能够看到更好的八仙们的表现，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影院哈，在这个暑期来支持一下这部我们国产的动漫 IP 八仙，让我们一起呢在电影当中去感受真正的世道轮回。

好，本期的电影公路为大家解析到这里了，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天气情况预报和稍后为大家进行的同城零距离的沟通。我是阿蒙，不用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湖设镇有小雨，15到22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6到25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雨，15到27度；比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曼多拉土镇晴间多云，19到31度；阿利浩特晴间多云，20到32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9到32度；仙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30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宝昌镇有小雨，14到26度；商都镇有小雨，16到27度；多瑙纳尔镇有小雨，15到28度。最后回到晴天后的市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晴天后的市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8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聚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

他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 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三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 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 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 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儿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儿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好，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3。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线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仙。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质。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口感味道各异，配以天然酱料，能将细腻筋

0: 精神犒赏。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蓉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好啦，今晚节目当中是这样安排的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讲绘本故事，别人嘲笑我怎么办？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说不曾被偏爱的孩子长大后也很难遇见偏爱，这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事儿哈。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今天呢是最后一期了，所以这些内容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不变的容颜。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正蓝旗南部、多伦县中部、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伯斯旗、正蓝旗北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乌拉盖有小阵雨，偏东风四级。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9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7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7度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阵雨，16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8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20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8度到3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8度到32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4度到2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度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雨，16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

0: 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京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然后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来讲的绘本故事名字叫做别人嘲笑我怎么办呢。我们说小朋友们在成长中总会遇到别人的评价，有的是善意的夸奖，有的呀是带着偏见的嘲笑。那今天的故事想告诉大家，别人的看法就像夏天的风，吹过就过了。真正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谁，喜欢什么，不用为了别人的眼光改变自己。在阳光洒满的草原上，住着一只带着红色领结的小狮子，它叫露露。一天早上，露露特意找森林理发师修剪了全新的短发，清爽又利落。她开开心心地跑到草地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刚一露面，小斑马就凑过来，捂着嘴偷笑。露露，你这新发型也太难看了，短短的一点都不好看。周围的小动物听见也纷纷跟着附和，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她的发型。露露的耳朵一下子耷了下来，尾巴无精打采地垂在地上，难过的跑到狮子爸爸身边，小声嘟囔着，爸爸，大家都说我的新发型很丑，是不是我真的很难看呀？狮子爸爸蹲下来，用爪子轻轻抚摸露露的额头，温柔笑着问，宝贝，你看草原上的蒲公英，花朵是圆圆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对不对呀？露露轻轻点点头。爸爸又指着旁边的向日葵，那如果我说蒲公英不如向日葵好看，这是事实还是我自己的看法呀？露露歪着脑袋想了想说，这是爸爸自己的想法。爸爸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没错，小动物们说你发型丑，这是他们心里的想法，并不是不变的事实。就像有人偏爱高高的向日葵，有人喜欢软软的蒲公英，大家的审美本来就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好坏。露露揪了揪自己短短的鬃毛，疑惑地问，可是要是所有人都不喜欢我的发型，我还要留这个发型吗？爸爸摘来一根绿辣椒，一根黄辣椒摆在地上。你爱吃辣辣的绿辣椒吗？露露连忙摇头，哦不，一点都不爱，太刺激了。爸爸温和地说，可是爸爸偏偏很喜欢绿辣椒，每顿饭都少不了它。绿辣椒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就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清楚自己是什么模样，你也是，不用因为旁人的眼光强迫自己换成不喜欢的发型。露露听完眼睛一下子亮了，心里的委屈全都消散了。第二天，她依旧顶着清爽的短发，带着红领结在草原上散步，路过的小野牛仔仔细的打量，真诚的夸赞，露露，你的短发清爽又精神，特别适合你。露露扬起笑容，大大方方的回应，谢谢你喜欢，就算有人觉得不好看也没关系，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发型。所以你看，通过这一篇绘本故事，我们要教给孩子什么呢？首先哈，作为家长，你要教给孩子区分事实和观点。当孩子被嘲笑时，先帮孩子理清事实和个人观点的区别，让孩子明白别人的评价不一定是真相， 只是对方的主观感受。第二，要用生活化的例子引导孩子，可以像故事里的用花草呀、蔬菜呀来举例，让孩子直观地理解审美、喜好各不相同的道理，比抽象说教更容易听懂。第三，强化自我认同，要多去肯定孩子的喜好和独特之处，帮孩子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明白接纳自己远比迎合他人的眼光要重要。当然，最后我们要教孩子积极的应对，引导孩子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舒服喜欢的事物上，不必为了迎合他人改变自己，同时呢，要主动结交懂得欣赏自己的小伙伴。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绘本故事，别人嘲笑我该怎么办呢？小朋友们，你学会了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

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板块呢，少年成长空间，我们来一起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人说啊，偏爱是在成就孩子，而溺爱是在毁灭孩子。作为家长的话，你可以分得清偏爱和溺爱的区别吗？ 都说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可事实上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住偏爱。一个离过婚的来访者正犹豫要不要接受现男友的求婚。她30多岁，名校毕业，世界500强外企工作，结束上一段婚姻，原因是前夫婚内出轨，对她早已没了感情。她告诉咨询师说，现男友对她特别好，懂情趣，知冷暖，
1: 工作忙的时候会精心准备晚餐等他回家，生病时呢彻夜陪在他身边照顾，情绪低落时会想尽办法逗他开心，总是准备很多惊喜为他挑选喜欢的礼物。他说，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而且我什么都不用做，他也是爱我的。这大概是每个女人都想拥有的偏爱。按理说这是一桩美事，可来访者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 他说他太爱我了，我总感觉不真实，也不安心，甚至压力很大，我哪有这么好。咨询师问说，你觉得别人的爱都是要靠你的好去交换的吗？他愣了一下反问说，难道不是吗？随后补充说，虽然别人都说我的条件还可以，但我很看不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值得被这样偏爱。 一般而言，被偏爱是指相较于其他人，你成为某个人的例外，他为你投注了更多的精力，让你感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被无条件关注和支持的。而在来访者成长过程中，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于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偏爱时，他产生了两层核心感受：第一，我不配；第二，我害怕。 我不配呢，是大剂量的倾斜于他的爱，激活了他的创伤。一方面感觉自己不配拥有，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爱很虚假，害怕一旦对方发现自己一无是处，会撤回所有。那么第二个，我害怕呢，是出于对陌生经历的恐惧。这种颠覆性的体验不是惊喜，是惊吓，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情感和认知的双重承受范围。谈条件的爱情， 他会说，他说谈条件的爱情对我来说更踏实，碰上一个什么都不图，只想对我好的，更多的就是担忧。那我们说，被偏爱，它是一种很珍贵的经历，大部分人是从家庭获得最初的体验，父母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偏爱，不需要其他任何原因，也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仅仅因为你是你，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爱你。 电影《阿甘正传》里幸运的阿甘就拥有母亲的偏爱，即使是在单亲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天生残疾，智力也只有75，可在母亲眼里，他依然是发光的宝贝。阿甘从小要带着腿箍行走，母亲告诉他，这是一双宝鞋，会带你走遍天下。别人嘲笑阿甘时，他会认真地鼓励他说，你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你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面对学校校长的质疑，他依然据理力争。他说，我的孩子虽然迟钝了一点，但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有均等的教育机会。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镜头，阿甘的脚箍卡在了下水道，面对路人鄙夷的眼光，母亲温柔淡定地一点点帮他拿出来，并安慰他不必因为别人的歧视而害怕。阿甘是知道自己缺陷的， 而相较于其他人的态度，妈妈这种巨大的偏爱成了他的力量之源，最终成为橄榄球巨星。通过与重要客体的互动，在这样的偏爱中，孩子将体验并内化构建健康人格的四个关键。第一个是安全感，这是一种与信任相关的状态。 当相信世界不会给自己无法控制的伤害，就会产生基本的安全感。弱小残缺的阿甘在面对世界的偏见与恶意时，母亲总以保持的乐观的态度站在身后给予他拥抱接纳和鼓励。这条退路被内化之后呢，就成了一个人的安全堡垒。第二，自尊感，总体是一种我是好的这样的感觉。 从母亲的敬应中啊， 孩子最早形成对自己的感受。对于阿甘的残疾，阿甘母亲没有厌恶和嫌弃，反而坚定地认为他与常人没什么不同。阿甘从母亲眼里看见自己是好的，于是他也坚信自己是好的。第三，价值感，那是一种我配得上、我值得的感觉。被偏爱这件事啊，会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独特和不可替代，并且呢，无关自身条件。母亲在阿甘生命之初全身心灌注的偏爱，帮他构建了自我价值的基础。他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被好好对待的，即使是残疾人。第四，就是力量感，就是有恃无恐的那种力量。因为确信有人会一直站在自己这边，在面对世界时背后就有了千军万马，无所畏惧。正是这份力量支持阿甘突破重重困难，成为一个奇迹。但可惜的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拥有运气获得这样爽快的偏爱。比如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那位来访者，他的母亲是一名老师，对他要求颇为严格，而父亲是一个工厂老板，平时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即便在家和他的交流也很有限，显得十分生疏。他的成长环境里，一面是苛责，母亲总是挑剔否定，从学习生活到样貌性格，喜欢拿他和自己班里的优秀学生做比较，常常流露出一副不满意甚至嫌弃的味道。一面呢是忽视，父亲常年缺席，对他很少过问，仅有的相处里，父女两个只是寒暄问好，尴尬的像陌生人。他十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弟弟，他才明白父亲原来是懂关心的，母亲也是可以温柔的，只不过这些都给了弟弟，而他是个女孩，所以不配。他说，我好像在遇见现男友之前从未是谁的偏爱和例外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暗淡且忧伤。缺失了父母偏爱的孩子，往往会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核心自我虚弱，主要表现在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自我厌恶倾向很严重，而这其实是对父母态度的一种内化。客观来说，来访者条件很优秀，却充满了自我怀疑与否定，就是把苛责的母亲和冷漠的父亲同时内化为了自己的一部分。而父母重男轻女这个事实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不配被爱着、没有人喜欢和宠爱的能力，这些构成了来访者的核心自我认知。而来访者唯一能够赢得父母关注的办法，就是不断发展虚假自体，让自己变得优秀，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呢，来访者无法爱上真实完整的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被人无条件的喜欢。加上受上一段婚姻的影响，男友的偏爱对他而言不是幸运和美好，而是压力和负担。第三，就是缺少被撑腰的底气。自我感觉良好时呢，被父母诸多打击，而脆弱破碎时呢，又没有办法获得情感上有力的涵容和支持。这种深刻的孤独感成了人格的单薄底色，不勇敢面对冲突和质疑，没有与之较量的勇气，不自信，不敢畅快地表达自己，忠于自己，整体呈现出来就是一个自卑怯懦的状态。第三，很难获得其他人的偏爱。潜意识中的不配得感让人自动回避偏爱，哪怕是像来访者一样遇见了偏爱，也可能发生父性移情，或者呢，将对父母的情感投射到男友身上，最终搞砸或者是离开。那聊到这里啊，很多父母可能认为说偏爱就是不分好歹、毫无原则的偏心和溺爱，因此不愿毫无保留地给予孩子。其实这是有误解的，偏爱是基于你是我的孩子的事实，给孩子提供一种有别于其他人的爱，基调是接纳、支持、笃定，更关注生命价值而非社会价值，能够看见孩子的真实需求，且与当时的规训并不冲突。溺爱也并非过多的爱，而是一种错误的互动模式，本质是控制与剥夺，一方面不断满足投射在孩子身上的自己的需求，一方面剥夺孩子每一个成长的机会。 举个例子啊，当孩子被老师批评，偏爱的父母会在情感上先接纳和安抚孩子的情绪，给予孩子信任和鼓励，让他感觉无论如何我都被爱着，再帮助孩子分析被批评的原因，从理性上引导孩子的规则和边界。而溺爱的父母呢，可能直接跑去和老师理论，表面上是在挺孩子，实则呢，一来在维护自己的共生性自恋，二来呢，剥夺了孩子对自我的认知和纠偏的机会。偏爱啊，是成就孩子的，而溺爱是毁灭孩子的。就如前面我们所说，能得到这种偏爱的幸运儿总归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在爱恨参半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父母给予爱的强度、纯度和力度可能都很有限，也因此呢，各自带着大大小小的创伤。除了对自己的状态保持察觉，学会敞开和自我支持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稳定的客体，被好好的偏爱一次。这几乎是重塑自我的关键，因为只有真实发生的体验才能被内化。这个客体啊，可以是你的朋友、爱人，也可以是咨询师，就好像上面那位来访者，在咨询师的帮助下逐步开始自我探索和修复，尝试接受男友的偏爱。一年之后呢，她答应了男友的求婚，并对他说，谢谢你，我已经把那个糟糕的内核换掉了，现在的我感觉自己值得一切美好，我会更爱自己，也会更加爱你和这个世界。

间成河，紧邻着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

必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的，小朋友们，到了我们今天的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姓名的事儿哈。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讲了一些特别有趣儿的名字。今天呀，我们来说什么是字，什么是号。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名，长大后呢，要另外取一个字，小字是什么？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而字则是表示德行的。除了名和字呢，古人往往还有号，这些称呼怎么区分呢？首先我们来说字，字又叫表字啊，表文的表，是古代除了本名之外的另一种正式称呼。在古代啊，直接称呼其名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往往用字相称，长辈对晚辈呢则称呼名表示亲切啊。字呢一般也是贵族才有，普通百姓没有哦。比如项羽和刘邦，一个有字，一个没字。这个刘邦说啊，我一个草根出身啊，本名刘季，意思就是刘老三的意思。那项羽说呢，我是楚国贵族，本名项籍，羽是我的字。通常名和字是相关的，比如杜甫字子美，甫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美称。杜牧字牧之，笔名多了一个之字。王维字摩诘，这是因为他很崇拜就是佛教人啊，维摩诘。那字呢，可以由长辈取，也可以自己取。中唐时期的文坛领袖韩愈，他的名字愈是超越的意思。据说呀，他少年时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参加科举呢，却连着三次落榜。从此啊，学会了谦虚做人，给自己取字退之，意思是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那然后呢，你像徐霞客，侠客是他的号。过去啊，人们在文章啊、书籍呀、字画上署名也多用号。那号是什么呢？号又叫做别号，是另一种较为正式的称呼。号一般用于晚辈称呼长辈，同辈之间以字相称，没有字的则称呼号。字和号呢都可以改，也可以有很多，比如苏轼字子瞻啊，一字和仲啊，字号东坡居士，道号东坡道人，人们大多称呼他为苏东坡。过去呢，字和号的使用频率很高，人们往往只知其字号，不知其名。比如孟浩然和唐伯虎，浩然伯虎是他们的字，徐霞客与郑板桥，侠客板桥是他们的号。好，咱们来说一个小知识哈，古代女子也是有字的，不过取字的方法与男子不同。先秦时期呢，人们习惯用排行加姓氏的方式作为女子的字，比如说季姬啊，就是姬家小女儿，孟姜呢是姜家大女儿，魏怀怀家叔怀怀家三女儿。这下你知道孟姜女哭长城中孟姜女在家排行了吧？孟姜女，孟姜，姜家大女儿，这样说大家就能区分出来了，对吧？那么原来呢还有一些号，在古代啊，除了姓名呀、字号呀等等的，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名号，比如皇帝的年号啊、庙号，还有谥号。那我们首先来说年号哈，年号呢是皇帝用来纪年的名号，纪年的第一年都叫元年，如果改年号呢就叫改元。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他一生呢有11个年号，遇到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换一个。据说有一次啊，汉武帝打猎捉到一只独角白麒麟，认为是祥瑞之兆，于是呢改年号为元寿啊，狩猎的狩，以示纪念。 没过几年呢，又发现了一只宝鼎，也是祥瑞之兆，于是改年号为元鼎。明清时期啊，采用一朝一元制，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啊，所以呢，我们一般直接用年号称呼他们，比如说永乐皇帝、康熙皇帝啊，就永乐年间、康熙年间，对吧？辛亥革命以后呢，中国废除了帝制，年号纪年的传统也被废止，改用公元纪年，延续至今。那么这里面再有一个小知识哈，历史上呢，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多东方国家都曾使用年号纪年，比如日本、韩国、越南、蒙古国等等。现在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使用年号纪元的年家啊、这个国家，一个天皇一个年号，天皇继位那一年就是元年。好，继续来说下一个庙号。庙号呀，是皇帝去世之后在太庙里被供奉时的名号。庙号呢，主要有四种，创基立业者为太，功高者为高，世代祭祀的是世，忠心者为忠。另外呢，根据祖有功、宗有德的标准，给予祖或者宗的称号。例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庙号太祖；清朝太平盛世时期的皇帝乾隆，庙号高宗。这个年号庙号哈，年号呢是在位时用于纪年的名字，庙号呢是死后供奉在太庙里的名号，而谥号呢是死后根据其一生的功过品行给予的称号。这谥号呀，是皇帝、大臣、后妃等权贵人物死后啊，依据呢其生前的功过、品德修养给予的评价性的称号。谥号并不都是溢美之词，而是有上中下之分。上谥呢是表扬，比如汉文帝刘恒；文表示道德博厚；中谥呢多为同情，比如说蜀汉怀帝刘禅；怀表示仁慈短折；而下谥则是批评，比如隋炀帝杨广，杨的意思是好内远礼。因为隋炀帝好大喜功嘛，劳民伤财，导致隋朝灭亡，最后得了一个谥号，就是炀帝。好，最后我们来说，外国人的姓名和我们一样吗？现在呀，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哈，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的姓氏。可如果时间倒退几百年前，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咯。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从母系氏社会姓氏产生开始，已经大概有5000年的时间了。春秋战国以后呢，百姓普遍称姓，而大部分欧美国家到中世纪，也就是5世纪到15世纪，才开始有姓氏的概念。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呢，也是从10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左右，才开始普及姓氏的。那英国的姓氏呢，起源于13、14世纪，最初呀只有贵族有姓氏，后来慢慢普及到了平民。那英国的姓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哈，取自职业的，比如说金属工匠，smart 啊，比如说面包师，还有取个人特征的，比如说 short 短的、个子小的 ；brown 棕色、皮肤黑的；还有取身体部位的，比如说背部 bank、汉德啊、hand 手以及胳膊；还有取环境居住地的，比如说住在山中的 hare， 住在河边的 riverside 啊；取自地名的 London 对吧？然后Sheffield， 然后呢还有像 林肯，然后就是还有取那种动物名称、动物植物名称的，狐狸啊、狼啊、灌木丛啊等等。而英国子女呢，大多是随父姓，女性结婚之后一般要改为夫姓。美国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姓氏传统基本和英国是一样的。英国姓非常多，名字相对较少，重名率远远高于姓，这也是我们习惯用称呼啊，就是用姓称呼他们的原因。比如科学家艾萨尔牛顿，我们习惯称他牛顿而非艾萨尔。那么再来说冰岛人的姓名哈，冰岛人的姓名和亚洲国家、欧美国家都不一样，他们是以父名为姓 啊，比如一个叫约恩·艾纳尔松的父亲，他的儿子就会姓约恩松，意为约恩之子 ，John's son。哎，是不是很奇特？历史上，挪威呀、瑞典呐、丹麦呀、俄罗斯啊等北欧国家都曾使用这种命名习惯，但是现在还有这么做的，就只有冰岛啦。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爷爷叫艾纳尔，奥马尔松，然后爸爸呢叫约恩·艾纳尔松啊，儿子呢叫奥拉维尔·约恩松。然后女儿呢叫布林迪斯·约恩多迪尔，那约恩多迪尔的意思是约恩之女啊，约恩松呢是约恩之子的意思。那我们再来说日本人的姓名哈，日本人使用姓名算是比较晚的，古代日本同样只有贵族有姓，19世纪后期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规定人人必须有姓，姓氏呢才普及开来，可以说日本人有姓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日本人姓氏呢来源也很广泛，其中呢取自地名的最多，比如说田中啊、山下呀、小林呀等等啊。有人说我叫渡边，可能祖上就住在河边吧。在日本啊，天皇被认为是神的后代，是赐予臣民姓氏的人，所以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姓的。说一个小知识哈，在东方我们习惯先说姓后说名，以表示对家族血缘的尊重，而在西方则习惯先说名后说姓，来突出个人的重要性。所以说艾萨克·牛顿，牛顿是姓，艾萨克是名，这样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吧。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姓氏就和小朋友们介绍完啦，是不是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好啦，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0: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0: 以后注意点儿。
11: 一定一定。
1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2: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4: 行，再来一把。
1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

好了，小朋友们，趣味童谣坊今天最后一首歌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小白兔。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明天重播时间是中午的12:10到13:40，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届时聆听我们的重播内容。那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3。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

0: 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 将海

0: 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

0: 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

0: 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齐图伟脸上浮现出幽怨的神色。哎，老师啊，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跑来又哭又闹，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嗯，老师，他是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呵呵呵，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啊？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就是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你忘了吗？齐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玉良进一步逼问，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齐同伟，你也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山水集团很发财呀？你说话。发什么财呀？我哪有那个胆儿啊？齐东伟似有隐情，他急忙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好吧，在老师面前我实话实说，我和高小琴没有什么商业来往，但咱们的老书记的赵公子一直在和高小琴做生意，山水集团有赵公子的大股份。昨夜赵公子从北京过来，他让我捎话给您，约您见个面，还带赵立春老书记问您好呢。哦，高玉良一惊，赵公子又过来了，他怎么还不知道收敛呢？这时吴慧芬走了过来，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丈夫。高玉良捂着脸，哎呀，我这牙疼哪里是什么风寒得的，就是让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给烦的。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齐同伟态度诚恳，说他知道老师讲原则，不愿和绯闻丑闻不断的赵公子多啰嗦，所以赵家的很多事儿他都没来敢找老师，有些事情替老师挡着，有些事儿替老师办了。昨晚为陈清泉的事儿，赵瑞龙从北京飞来， 让他去找李达康，他不能不找啊。高玉良瞪大了眼珠子，找的结果呢？啊，找的结果呢？丢人现眼。祁同伟低下脑袋，我承认丢人现眼，所以得休战。双方都别这么剑拔弩张了，季昌明那边也做做工作，争取李达康前妻欧阳晶能有好一点的结果。高玉良哼了一声，季昌明和检察院他们的家我当得了啊？你当真以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能一手遮天了？一点数都没有。祁同伟试探地说道，那侯亮平呢？您的学生总当得了家吧？高玉良看着祁同伟，你当他是你呀？啊？祁同伟走了，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也带走了，牙不那么疼了。高玉良扔掉了手巾，在沙发上挺直身子，发了一会儿呆。这时吴慧芬送爸祁同伟走了过来，高玉良问吴老师，你都听到了吗？
10: 我听到了。赵瑞龙竟能这么指使一位公安厅厅长，这简直是奇闻嘛。我估计他们在山水集团这块地儿上都捞了不少好处。哎，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9: 是啊，是得加小心呐。

0: 瑞龙有个好爹，现在就讲拼爹嘛。
1: 哎，只怕不知哪一天他爹就被他给害了。
0: 可能已经被害了，据说中央巡视组就要过来了。
1: 巡视不是中央的正常工作吗？
0: 高玉良摇了摇头，正常工作。哎，他哼了一声站了起来，却也再也没有多说别的，独自到院子里去了。
2: 他站在了一幢矮树旁，他在想着，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全是中央先后派来的，什么意思？值得三思啊。赵瑞龙真在荆州出了事儿，他也就脱不了关系啊。照说前边总还有李达康挡着，赵公子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可李达康多滑头啊，这辈子替谁担过事儿？欧阳菁还是他老婆呢，那么在他面前就被侯亮平抓走了，他也不管。那么想当年他和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赵瑞龙跑到吕州发展，要建个美食城，那么李达康托三阻四就是不批，后来还是把难题摊到了他高玉良面前，弄得他躲都躲不了，还留下了一堆麻烦。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赵瑞龙这时候来干什么呢？该不是为吕州美食城拆迁吧？前阵子去吕州听市委陈书记说，赵瑞龙的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那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处级一学习要对赵家动手了。美食城毕竟是他当年批给赵公子的，那么现在闹得翻了天，实在让他丢人现眼。而且就在今天，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又到吕州考察去了，赵家美食城该不会也是考察内容之一吧？高玉良抡起镐头开始刨地。哎，这些事情太烦人了。吴慧芬在窗里看见了，跑来问为啥要刨地。高玉良轻描淡写地说，想对生活做一些改变，我把这地刨了，把这边上的花也刨了，以后不想种花了。
1: 那种点什么呢？
0: 哎，还没想好啊，冬天就要来了，有时间慢慢想吧，慢慢地想。
2: 就说到这儿，他这个牙痛突然就发作了，疼痛并没让祁同伟带走，反而发作得更加剧烈了。高玉良回屋躺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哼哼不停。吴慧芬急忙换上一块凉毛巾给他捂上。高玉良愁容满面，
0: 这么一大摊烂事儿啊，难哪。吴老师啊，你现在知道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在阳台上站到半夜吗？
1: 我知道了，你呀，这不是牙疼，是急火攻心。
0: 对了，急火攻心呐。

放下高育良咱们且不表，再说省委书记沙瑞金，这是一个深秋时节啊，一艘不起眼的小游艇悄悄划开了月牙湖平静的水面。

在这个游艇上，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视察湖区治理。两位大领导那是轻车简从，没有让吕州市委安排，是一头扎进了月牙湖，直接找到了区委书记易学习。这让市里很意外呀，也让易学习忐忑不安。那么这个月牙湖治理涉及到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沙瑞金和田国富这个时候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呢？月牙湖是吕州乃至汉东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名气很大，这些年因为污染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和当地官员的心病。湖边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化，那么月牙湖变成了污水坑。这回新到任的区委书记易学习下大力气治理，西岸的180家餐馆饭店都拆迁了。这是个艰难的历程，为了拆迁发生了不少矛盾，易学习还让群众包围踹了几下，但有的饭店就是拆不动。易学习指着沿岸景色介绍情况，比如那个湖上美食城。沙瑞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哎，这么一大片呢，为什么拆不掉啊？易学习长叹一声，哎，赵公子的大买卖哪那么好拆的。沙瑞金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哪个赵公子啊？田国富倒是坦诚，拉高声调说，还有哪个赵公子啊？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呗。易学习这才把话说白了，沙书记啊，赵立春是我们老省委书记，他儿子谁惹得起啊？你看赵家这座美食城有多大的规模，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我们三下五除二拆掉老百姓的小饭店，却拆不掉赵瑞龙这种权贵人物的美食城，老百姓能没意见吗？我虽说挨了老百姓的骂，心里还真不敢怪老百姓呢，的确是我和政府没做好工作嘛。沙瑞金沉下了脸，易学习同志啊，你不容易啊。田国富往前凑了凑，再不容易也得干了。老易啊，已经在电视台公开向百姓表态了，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不掉他这位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国富啊，你咋啥都知道呢？那是啊，心里没数，我敢带您省委书记到这儿来考察吗？易学习这才明白此行纪委书记起了作用，易学习便抓住这大好的时机向省委书记汇报起来。书记啊，拆美食城阻力很大，麻烦也不小，如果不是这座权贵人物的美食城挡着，月牙湖治理早就完成了。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希望全搞没了，为这次碰硬，我专门的赶到了荆州，向省纪委和田国富书记做了一个汇报，准备把那些阻挠求情的权贵人物公开曝光。这时一片湖滨住宅楼渐行渐近，沙瑞金注意到了，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月牙湖畔盖上这么大一片商品房啊？易学习自嘲地说，那还能有谁啊，还是老赵家呗。

0: 这就是吕州有名的湖畔花园的80万平方米，让赵瑞龙赚了12亿啊。所以吕州干部群众都说他们赵家，哎，具体的说就是赵瑞龙发在吕州，发在月牙湖。田国富感叹不已，赵家公子厉害呀，湖畔花园是第一桶金，美食城就是他们的印钞机嘛。沙瑞金注视着前方，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赵立春那时是省委书记吗？田国富点点头，赵立春那时已经做了8年省长，刚当上省委书记。一学习往前凑了凑，是的，那时吕州是高育良的书记，李达康的市长。沙瑞金注意地看着易学习，那么湖畔花园和这湖上美食城是李达康批给赵家公子的喽？易学习摇摇头，那倒不是，是高育良批的，李达康调离后才批的。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沙瑞金很奇怪，李达康不是赵立春的大秘书吗？他怎么不批呀？这个事儿一直众说纷纭，有啥内情不是太清楚。沙瑞金看着湖面，又和田国富说了起来：“国富啊，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吗？李达康是市长，又做过赵立春的秘书，可他没批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倒是玉良同志给赵家公子批了，岂不耐人寻味啊？”田国富意味深长地说。瑞金同志啊，是很耐人寻味啊。据我这段时间的调研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吕州市委书记的入常成了惯例，高育良同志就是从吕州入常委的，做到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沙瑞金半晌无语，继而转移了话题。他知道易学习当年和李达康搭过班子，便问道：学习同志，你早年做过李达康的班长吧？说说看，你怎么评价李达康这个同事的？易学习沉吟了一下，怎么说呢？李达康有开拓精神，有事业心，但比较霸道。当年一起搭班子，虽说我是县委书记，但李达康是强势县长，我基本上听他的。沙瑞金话里有话，是不是因为李达康是赵立春的秘书，有政治资源呢？请你实话实说。易学习想了想，是有这个因素，当年不叫政治资源，叫后台，但也不全是这样。书记啊，其实我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他是个想为百姓做事的人，一到任就提出要让金山主要乡镇和县城通上公路，我怕加重群众负担，也怕惹出麻烦，不赞同集资修路。李达康就一次次缠着我谈，说金山县自然条件差，我们可以混几年走人了，但于心何安？哪怕有风险，咱也要负得起历史的责任，也要押上身家性命，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最终由后台又想干事的李达康就说服了你。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没趣的人，只要说他干事儿，才那么滔滔不绝的慷慨激昂的。私下里呀，他甚至和我开玩笑说：“老易呀， 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一挥手，后来的事儿我就听说，为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是啊，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可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那么一部破吉普车，在这山里啊乱钻，四处骂人独干。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完。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已挖出斗瘤，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2: 走一线改文风，阿巴嘎旗孩子御马主题文化院激活富民产业链。
1: 乌兰牧旗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牧旗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惠民演出，给广大群众送上精彩的文化大餐。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2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统筹做好地下管网和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应对大范围降水的准备工作，加大防灾知识宣传普及力度，

0: 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完善社会工作运行体系，持续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及基础保障工作，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更多成效，更好的服务发展大局。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第三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对照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从严整改到位，切实防范统计造假、资金浪费等情况发生。要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好六个纠治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抓落实、促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西蒙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逐项梳理自治区党委关注点题部署的重点事项，进一步加大向上对接力度，推动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会议听取了部分祁县市党委书记、蒙直部门党组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党委要强化对基层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扣重点任务发力攻坚，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全区旅游纳达木热点，统筹开展好系列文旅活动，进一步吸引游客，拉动消费，活跃市场，打响锡林郭勒文旅品牌。要抢抓政策窗口期，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提品质、增效益的文旅项目，推动全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做好审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等进行了安排部署。
1: 走一线，戴文峰。
2: 阿布嘎旗聚焦马产业保种繁育、精深加工、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依托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马资源向现代化、品牌化、富民化马经济升级。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训练馆内，马术队队长毕康杰开始了一天的训马工作，刷马、背马、打圈、热身、教练骑乘、障碍训练，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配合，都在为人与马的默契加码。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队队长毕康杰：
4: 我目前是打算是就是先把马全部训好，孩子们要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学员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回来找我们上课。
3: 在训练体系上，文化院也有着清晰的路径，从幼驹时期就开始介入，将刚断奶的小马带入马场与成年马混养，从小建立对人的亲近感，完成基础训养后再进行半年到一年的系统性技能训练，包括跳圈、跳跃等高难度动作。驯马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带动了就业。文化院的驯马员和马术教练大多是当地牧民，这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凭着对马的热爱和天生的悟性，既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又有了稳定的收入。文化院还与当地牧民开展深度合作，推出高价值马匹寄养服务，牧民把价值上百万的种公马送到这里，由专业团队饲养看护，形成了马匹宾馆的特色模式。这些种公马主要用于繁育配种，为当地的马产业保种繁育提供有力支撑。如今在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内，不仅可以近距离的体验黑马，了解阿布嘎黑马文化，同时这里还有10个 NPC 游戏点位等待大家一起解锁。自2025年7月运营以来，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累计接待游客36000多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7万元，亲子游、研学游、本地休闲三大客群齐齐发力，形成了亲子为主、多元补充的良性结构， 成为一个

0: 集马文化体验、运动教育、亲子游憩于一体的沉浸式民族文化新场景。阿布嘎旗京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奥能：
1: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三A景区的创建，持续深化校企合作、社企合作，做大萌萌马特色 IP， 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让阿布嘎旗现代马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优。
2: 记者手记。
0: 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牧民们把热爱变成事业，孩子在马背上找到快乐，传统马文化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打开方式。未来随着品牌 IP 的持续打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阿布嘎旗的马经济必将跑出更加富民兴起的加速度。
3: 在乌兰木齐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木齐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给群众和游客送上精彩的文化服务。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4: 在多伦县惠宗寺景区，当地乌兰木齐以实景为舞台，通过民族歌舞推介本土文化，游客一边赏古寺风景，一边看文艺演出，旅途中多了一份别致的体验。湖北游客于小平：
5: 来到内蒙旅游，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感受到你们这边的文艺文化啊，就是非常的好。
4: 今年以来，多伦县乌兰木齐扎实推进文艺六进活动，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把独具本土特色的文艺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多伦县乌兰木齐党支部书记杨博：
6: 做好乌兰木齐月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开展进景区活动，推动咱们多伦县的文旅事业的发展。
4: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木齐原创歌舞剧《遇见99彩虹》于近日精彩上演，剧目以西乌珠穆沁旗网红文旅地标99号公路为创作背景，既展现广袤草原自然风光，又融入乌珠穆沁传统婚礼非遗民俗，让观众沉浸式领略草原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独特韵味。连日来，苏尼特左旗乌兰木齐精心编排歌舞、曲艺、器乐等节目，以大队伍集中演出、小分队入户服务模式，将政策宣讲、普法科普、惠民便民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让文艺与惠民服务同行，真正实现文艺近万家、服务零距离。苏尼特左旗乌兰木齐队长阿拉腾达莱：
7: 目前开展乌兰木齐月活动共7场，观众人数达到2890多人次。直播人数呢达到1100人次。今后呢，我们乌兰木齐将继续发扬乌兰木齐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 近日，中国 AOPA 无人机飞手大赛内蒙古站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乌一罕、哈斯托亚报道。
9: 这次赛事为期2天，汇聚了全国300多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赛事设置无人机足球、FPV 竞速、航拍、精准物资投送4大竞赛项目，配套航空科普研学活动，全方位考验青少年的无人机操控、团队协作、实景创作与应急实操能力，以赛促学助力青少年科创成长。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学生张蕊：
10: 各地的选手技术和思路都非常的出色，大家互相切磋交流，以赛促学，共同进步。
9: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副秘书长张俊：
11: 接触新质生产力，提高对无人机和新质生产力的这种认识，并且积极参与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产的效率。
3: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戈顺龙报道。7月21号，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举办民主党派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足迹现场教学活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盟锡林浩德市两级统战干部等60多人参加活动。在锡林浩德市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与会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足迹，深切体悟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活动还邀请锡林郭勒盟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做锡林郭勒红色文化专题辅导。与会人员表示，将认真履职、积极作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为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锡林郭勒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戴英，
12: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融入履职尽责服务社会之中，切实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助推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8: 新盟融媒记者庞杰、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近日，锡林浩特市相关部门启动中华蓝布甲消杀行动，为市民营造舒适的夜间环境。每到七八月份，俗称黑牛牛的黑色小甲虫成群聚集在灯光下，它的学名叫中华蓝布甲，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中华蓝布甲趋光性强、夜间活跃的特性，锡林浩特市住建局采取错峰消杀的方式，每晚九点到次日凌晨三点，在人群密集路段使用人工和车辆喷药的方式开展作业。锡林浩特市住建局城市节水管理股股长张杰：
13: 沿二墩路、重庆路等酒店饭店宴接人员活动大的地段进行分段作业，二三点人流散场后再对广场地段进行消杀，兼顾消杀效果和市民安全。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汪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

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偏东风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正蓝旗南部、多伦县中部、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北部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乌拉盖有小阵雨，偏东风四级。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9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7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雷雅斯泰镇小阵雨，17度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阵雨，16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8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阵雨，16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4度到26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度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雨，16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绝对优势的兵力，毛泽东是如何运筹帷幄扭转战局的？孙子论述为将之道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十集，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

孙子兵法的九地篇将进攻作为主要的对象和内容加以专门的讨论，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九种地形和应该采取的战术措施，还对将帅的为将之道做了高度的凝练和总结。其中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纵观古今，有很多经典的战争案例在印证着这一观点。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军大举进攻陕北，此时的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在战争形势极端被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能够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定主动撤出延安，转战于陕北农村之间，拖住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那么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如何率领解放军牵制敌人、扭转战争形势的？

0: 中的为将之道又和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有哪些不谋而合的地方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集《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在清末年间啊，有一个人叫汪农河，这人可不得了，两代帝师啊，同治皇帝、光绪皇帝都是他的学生。他把他那一套经世致用的思想都揉进了这个他的教育思想，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所以他对近代教育的发展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说是近代导师第一人。后来呢，光绪皇帝在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戊戌变法。而这个汪农河呀，他的书法也好，遒劲有力，天古开张啊，是同光年间书法第一人。他曾经写一个联儿啊，这个对联是这样：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有大气度，无论遇到石破天惊之事，还是面到巨大的诱惑与危险，都能心静止水，泰然处之。这个联写得漂亮。而孙子在他的兵法中也讲到了静的作用。我先讲一个故事，讲谁呀？讲咱们的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故事。在1947年国民党确立了一个重点进攻雅陵市的，东边是重点进攻山东，西边呢重点进攻陕甘宁地区，也是延安，企图把我们党中央一股摧垮。当时蒋介石专门飞到西安呐，从南京飞到西安进行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作战部署。这个战火呀，很快就烧到了延安了，正好赶上1947年过年，整个解放军在加紧备战。可是春节又来了，紧张的形势并没有影响到我解放区军民的乐观主义的情绪啊！大家还想欢度春节，一边备战一边过节。这个正月初三上午，这个延安老乡就到枣园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拜年。朱德总司令把大家就招呼了小礼堂，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毛主席打电话，看毛主席能不能来，大家给毛主席拜年呢。毛主席说去去去，往年春节我们都是跟老乡在一起过的，今年时局紧张，更要和老乡们一起过这个年。所以一会儿穿上衣服大步流星的小礼堂走来啊，朱德总司令正跟老乡们在那应酬呢，谈笑风生，毛主席就来了，然后一拱手拜年拜年啊，老乡们拜年。所以一时间满礼堂啊喜气洋洋，就好像跟战事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一片的平和的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敌人的重点进攻是紧锣密鼓啊，向往解放区进行的进攻作战部署。但是进攻部队的总指挥就是胡宗南，胡宗南亲自在洛川举行了军事会议。在这次军事会上，他命令他的王牌军向边区挺进，扬言我告诉你们，三天之后拿下延安，这年儿就过去了。这个第一人呢， 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可就过来到延安开始轰炸。毛主席呀、啊、还在那办公呢，周恩来、彭德怀多次劝毛主席，主席呀、啊、赶紧走吧，尽早撤离延安。毛主席说什么？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啊，摆了摆手表示我不会走的，然后继续伏案工作。有一天，一颗重爆炸弹就落在王家坪毛主席窑洞前爆炸，大家心里一惊啊，这是党中央主席啊。而毛主席呢还是波澜不惊，毛主席不走，但是却关心着没有走的首长和群众。他对他这个警卫排长，你们要去别地方看看，看看其他的老乡撤退还有什么困难没有等等吧。他关心着别人，包括徐特立，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老师啊，他关心别人。3月18号，胡宗南到部队啊对延安进行第六天的轰炸，这个延安可就岌岌可危了。毛主席还在王家坪的窑洞中批文件挥洒自如啊，当天下午到延安南边的30里铺了，警卫人员一再的劝毛主席赶紧走赶紧转移，毛主席来得及来得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那个山头，有什么可怕的？心还是静似水啊，机枪声、炮弹声、炸弹声已经不绝于耳了，老人家呢还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这个事儿传来传就传到彭德怀司令的耳朵里去了，彭司令、彭老总就过来了，对毛主席秘书警卫人员发脾气，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直接保卫毛主席，主席最后撤离延安，他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是不顾个人安危，我们要顾啊，你们必要是把他给我抬走。这老人家就听着了，一看行，走吧，刚要动身，警卫员这个嘴呀、啊、又多了一句，王司令员回来了，谁呀、啊、王震也回来保卫延安了，听说王胡子王震回来了，毛主席高兴啊，马上一挑帘子就走出了窑洞，紧紧握着王震的双手，又给大师傅周少林说，不走了，吃完饭再走，他要吃顿饭，这个王震我方才说来保卫延安的，这是周恩来、彭德怀、王震都劝嘛，咱不吃这顿饭吧，赶紧走啊。毛主席说吃吧，吃完饭我就走，敌人要来就让他来吧，你们要记得把窑洞打扫干净，把书摆摆好，让胡宗南先生也要看看马克思主义，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就这么幽默。结果吃完这碗晚饭，这个时针指到7点了，那已经黑了，毛主席这才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而这个时候敌人已经到了延安城南的7里铺了，就几里路了。
0: 为了鼓舞士气，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根据地最前线，在所有人都转移之后，他才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撤出延安后不久召开了枣林沟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促进了历史大转折的到来呢？他的为将之道又印证了孙子兵法中的哪些观点呢？
1: 那么3月29号，毛主席就在青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我坚持留在陕北， 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部工作，让刘少奇同志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到河东去，我在陕北。枣林阁会议之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多少人呢？才800人呢，分4个大队啊，国民党军队是10几万呢，毛主席就率着这个800人牵着这些10来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走啊。为了保密起见，中央领导同志化了名，毛主席化名什么？李德胜。周恩来化成胡必成。什么意思啊？两人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那么从毛主席撤离延安，胡宗南就找不到毛主席的踪迹。湖南后来自己骂我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不断地向全国战场上发表电文呐，指导全国战场的我军的行动，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么在这一期间，毛主席镇定自若地指挥了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并且呢，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刘邓大军顶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反攻的序幕。那么，毛主席面对敌人危险的进攻，却能镇定自若，说明他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啊，而有良好心理素质，才能像翁同龢那副联所说的：“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闲。”呐，有良好的心态和气度，才能呢临危不惊，泰然处之。毛主席转在陕北这个战例，表明驾驭战争的人一定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在《九地篇》说了下来一个观点：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下面呢，我就专门解读一下这10个字。别看短短的10个字，如果真是做好了，太难，不容易啊。而成功与失败就在这10个字。那么，孙子“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从字面讲是统帅军队一定要头脑冷静，冷静到幽深莫测，管理要公正，公正到什么？赏罚严明。我下面分别呢解读一下何为静幽政治。静就是镇定自若，气定神闲。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符号，是中华民族自然作息、躬耕田畴、寒窗苦读积淀出来的一种审美情趣和做人的品性，这么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
0: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有哪些？
1: 第一，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缓解了解放军的军事压力；第二，建立了新解放军，缓解了老解放区的经济压力；第三，改变了全国的战略态势，为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全面反攻的序幕奠定了基础。
0: 在人民军队众多的将星之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军事奇才，他们在自己的战场实践中同样验证着孙子静以忧正以治的观点。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的粟裕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那么被誉为常胜将军的粟裕将军究竟有何制胜秘诀呢？他的神仙掌又和孙子兵法有何关联呢？
1: 什么是忧？ 忧就是隐，就是藏，藏得越深越好，深到不论什么测量工具都无法探到的底儿。简而言之，为人处事不声不响，什么主意都在肚子里装着，脸是看不出的，内心翻江倒海，脸上平静似水，嘴上不说，肚子里哟，就如同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你别看他像个闷葫芦，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统帅，就想着法儿的不让敌人琢磨出你的道道来，你内心要蕴藏巨大的能量。所以说从军事角度讲，忧指的就是敌我态势的了解，敌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和高超的指挥技术，这些东西是敌人他的智力达不到的，他想不到，他也更达不到。比如举例子，这个我军战史上每次包围30,000人以上的大重型合围战一共22次，其中数亿将军参与或电指挥的作战就达到14之多呀。数亿将军真是名副其实军事家，他打仗太有道了。别人说数亿将军打的是神仙仗，何为神仙？凡人看不出来，这就是神仙仗。比如我军在围点打援，通常是围点的部队要远远大于阻援的部队啊。但粟裕在合围战中，他阻援的兵力要大于合围的兵力，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0: 围点打援是以一部分兵力围困或进攻敌人的城市或重要据点，诱使临近之敌前来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的一种战法，其要旨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在战略布局上，围点的兵力往往多于打援的兵力，主在攻城，次在打援。但是粟裕将军在围点打援时，其打援的兵力却多于围点的兵力，次在攻城，主在打援。这样做，一是敌人不知道围点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所以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为打援的兵力在阻援时赢得了战机。二是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想到打援的兵力才是主力，尤其是在运动战中，很容易被埋伏好的打援部队全歼。打援部队在全歼敌人的增援兵力后，迅速与围点部队会合，最后合力攻打被围点的敌人。粟裕将军的围点打援就是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让敌人摸不清头脑。
1: 说敌人就对粟裕的指挥作战根本摸不清头脑，因为按照常规，按照军事规律，阻援的部队要少于啊合围的兵力啊，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他是打神仙仗。什么叫神仙仗？凡人不知道，他的指挥战法远远超出对方的智商了，这就是幽深不可测。那么什么叫正呢？正是一种心态，一种修为，一种气度，一种无欲则刚，不怒自威的统帅之气，正是静而忧的结果呀。高超的统帅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高深不可测的各种能力，才能带出一支过硬的部队，整齐划一，令心尽职，指哪打哪，动作到位。而这样部队打仗一定会打胜仗的，所以带兵啊一定要公正严明，无私无畏，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啊。很简单，正人先正己啊，你的出现就像灯塔，大家向你看齐，因为他认为跟着你是他们最正确的选择。如果领导呢己身不正，你的下属就不会完全信赖你，即使你强迫命令 他也是阳奉阴违，军心涣散。这巴顿有句话说得好啊，军官最重要的是用你自己的行动影响你手下的士兵，让他们和你一样对战争充满了热爱。举个例子，举巴顿的例子。巴顿因受伤去世之后，李冰砰砰砰向天上放枪啊，向将军做最后的诀别。然后巴顿的勤务兵 Mears 就把附带巴顿棺椁的这个国旗啊，美国这个星条旗送给了巴顿的夫人比亚丽斯，不知道怎么安慰将军的夫人了。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夫人，有一次我跟将军到前线去，正好赶上下雨，看到一个装甲车坏在路旁，将军让我停车，他推开车门就钻进了装甲车底下。过了一会儿，将军满身是泥水和油垢回到了车上。我问将军，这个车哪地方坏了？将军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师马上就会传遍，我和他们机械师一样趴在装甲车底下修理这个装甲车。那么我讲巴顿的例子就是证，我做一个四星上将，我都能和你们一起趴在泥水中修装甲车，你们呢？这就是正。那么什么叫智呢？智就是全军上下没有任何纰漏，甚至在细小的环节上都非常到位。我军有个著名的皮定均将军，他就是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物啊。他管理部队非常严，比如他的部队和别的部队如果会开在一起开大会的时候，大会完了，他的部队喊口令要带回，全体都有了，起立，上起，一招，各班带回。皮定均的部队走回了，你再看皮定均部队原来坐的那个地方，连个谈字都没有，这就是细节。那么正是皮定均这么些许的细节都不放过，这就是智啊。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孙子才强调带兵的将军呐、将军带兵的诀窍什么呢？静以又正以治啊，只有宁静方能致远呐、那静气从哪儿来啊？静气需要诗书涵养，唯有诗书气自华。书是获取知识的渠道，也是涵养静气的摇篮。越是博学的人，越是视野开阔，头脑冷静，静水深流。所以静气要靠正气支撑，无欲则刚，无欲则静，只有这样能带出一支好部队啊。
0: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网友提问，皮定均将军治军有方，那么他的军队实际战斗力如何？
2: 皮定均呢是一个猛将啊，他的战略我就讲一个势力，国民党跟我们党谈判破裂，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开始向解放军大举进攻。当时皮定均将军呢，在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当旅长，皮将军就率领第一旅突出重围，23天打了21仗，粉碎了国民党呢前堵后追，将部队基本完好无损的带回了我们的控制的地区。

0: 威震华夏。
1: 孙子兵法更一致的观点对于将帅统领军队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在中国春秋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也在用实际行动印证孙子的这一观点。当时燕晋两国侵略齐国，齐国大败，国土被占。在齐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田穰苴临危受命，他治军有方，率齐军击退燕晋入侵之军，收复失地。那么作为齐军新任将领，田穰苴有何强军之计呢？孙子兵法讲述的为将之道对于后人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静幽政治的为将之道。
2: 给大家讲个春秋时代的故事，来回了夯实这个观点。齐国有一个田穰苴，也叫司马穰苴，这是一个名家。这个齐桓公公子小白啊，去世之后啊，齐国的势力就逐渐衰落了。到了齐景公的时候，胡落平原怕犬欺了，就应了这句话了，连小国都来欺负他，占了齐国不少城池。后来齐景公说，这哪成啊，就是在国家危难之后就任命的田穰苴，也是司马穰苴啊，因为他治军有方啊，平时又一身正气，战功卓著。可是田穰苴啊，他知道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将士们对自己啊并不信任，所以上任初期他首先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要求齐景公，他说我可以担当这个职务，但是你得给我派个监军，派齐景公信任的而有地位的人当监军，压住这个部队，让我一心一心指挥作战，要不他不服我呀，我让东他去西，我要压他给我拎只鸡怎么办？齐景公说好啊，哎，有道理有道理。于是呢就让那个庄古这么一个人，这个庄古是齐景公非常信任的，给他当监军。这两个人，田穰苴和庄古，也申明了军纪军法，行，我们商量一下，就这样，好好，就这么做。就约定第二天正午12点，用现代话讲，咱们军营见。可是到了第二天，这个田穰苴早早来到军营等候庄古升帐点兵啊。可是时间过去了，那个沙漏啊哒哒哒往下滴，就是不见庄古的人影，就是过晌了。田穰苴叹了一口气，我自己来吧。于是呢就升帐要点兵，训练自己军队。可是军队都训练完了，要收操了，这个庄古啊才醉醺醺的来到了军营。出什么事了？车祸了？不是，这个庄古啊，他一向得到齐景公的宠爱，他心中让我给你当个陪衬，瞧你自在的，我不干，我一定给你个眼色看看，故意迟到的。来了，他没想到大祸可就临头了。田穰苴呢问他，你为何迟到？庄古淡淡的一笑说，几个朋友要送行，陪了他们喝了点，因而来迟啊，抱歉抱歉。田穰苴认为这个军法有令，将军事事需依法而行啊，你要执行军令啊，我昨天晚上跟你商量的重申的军法你也同意了。于是叫了军法官，把这一说，故意拖延时间何罪？军法官说，按罪当斩，绑了，立马斩首啊。这个庄古一看，哟，你怎么动真格的，就向齐景公去求助去了。但是还没等

宗对君王的命令是可以不接受的。孙子后来讲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后说，有人在军中策马疾驰，按律如何？有人在军中这么撒着欢的策马，按军法怎么办？怎么处置啊？军法官说，按律当斩首。田阳君听了一笑，算了，君王的使者是不能杀的。于是呢，就把他那马上的车辕砍了，以待呢脑袋。将士们看到田壤君如此说话算话，治军有方，有法必依，点面无私，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抖擞啊，作战积极性一下就高起来了。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那些军队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不等交战，走人吧，见好就收吧，把这个他们过去

田壤君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狂傲自大的庄古监军，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士兵，从而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收复了失地，打败了敌人，这就是正义之。所以说，静啊能生正，正亦能生静啊。反之，无静则难以正，无正也难以静。静生大智慧，静生大智慧不是生小聪明。身心正则意静，身心不正则不意静。老百姓讲话，没做亏心事儿，正不怕鬼叫门，用不着。无欲是大智慧，无私和公正可以让身心静下来，故能生静。总之吧，自私与贪婪则易使人呐、心神不宁，难以生静。他的欲望太多了，他心静不下来，都被那欲望充满了。所以无欲则刚啊，无欲则静。这孙子静以优，正以智的观点，今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啊。大到治党治国理政，小到做人为官，都需要静态观变化，静气思量策，静心抓落实。要是能做到精神镇静，要是能做到头脑冷静，要是能做到心态平静啊，不为处变所惊，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俗事所扰啊，这样才能讲规矩、顾大局、守纪律，以无私无欲、至大至刚来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孝文帝为何执意推行汉化改革？史称太康之治的西晋为何在司马炎去世后出现了八王之乱？敬请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1集《修功的智慧》。

0: 孙子兵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璀璨瑰宝，是中华民族先贤的智慧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逻辑缜密严谨，被誉为兵学圣典。然而孙子兵法不仅仅只是一部兵书，它还详细地阐述了治军和治国之道，其哲学思想与谋略思想都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孙子兵法的火攻篇就对为将者如何巩固江山、治国安邦做了阐释。他强调为将者要懂得修功，要从安国安军的大局出发，赏罚分明，进退有据，绝不可凭一时的意气用事导致亡国覆军的悲剧。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君王深谙巩固江山之道，北魏孝文帝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之一。他学习汉文化，迁都洛阳，移风易俗，使得鲜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么作为游牧民族鲜卑族的国君，孝文帝为何执意推行汉化改革呢？孙子兵法中修功观点究竟是如何在孝文帝的改革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一集，修功的智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今天谈呢孙子的修功观点。这个俗话说呀，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那么打下江山了，如何坐住这个江山，稳固政权，这是古今中外战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靠量的新政权，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新的答卷。而我们2500多年前孙老先生在火攻篇提出的修功观点，则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是修功呢？让我先讲一个孝文帝的故事。中国古代啊，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叫鲜卑族，这个族群有一个部落叫拓跋。那么拓跋部落后来逐渐崛起了，淝水之战之后，他利用前秦的衰落，那么呢有一个拓跋圭，他统一了鲜卑各部部落，然后建立了魏国，那么中国历史上把它叫做北魏政权。那么此后几代北魏政权的统治者都致力于统一兼并战争，那么在这么一个统一兼并战争中，这个北魏政权的统治者啊，实施了这个民族歧视政策，并且进行了大屠杀，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凡是非我族类啊，不是我鲜卑族的，那一定是我的敌人，是敌人就杀了吧，这就是属于仇杀了。所以民族矛盾不断的激化，那么到了北魏中期，这个阶级矛盾也搅和下来，因为北魏政权的统治者他们呢也开始分化了，有钱的压迫没钱的，所以阶级矛盾与民主们呢交织在一起，农民起义啊连年不断，那么一时弄得北魏统治者啊焦头烂额呀。而正在这个时候，公元471年拓跋宏继位了，这就是历史著名的孝文帝。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啊，他继位之后他就想啊，我如何巩固住北魏的政权呢？而要想巩固北魏的政权，他想来想去想个辙，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继续中原的文化，咱是落后的，那个中原的汉文化是先进的，咱们应该把落后的文化摒弃掉，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这样才能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 最后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于是他就决定迁都。当时北魏的都城在哪？在今天山西大同一带，当时叫平城。他从平城迁都于洛阳，也就是从现在的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洛阳是在拓跋宫之前中国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之所呀。这里面汉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所以才产生迁都的想法。这个决策一旦公布了，引起了满朝文武的震动啊！为什么？说句心里话，故土难离呀，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后来他看大家反对，他不直接说迁都，弄个方法就说我要去征伐南齐政权。这下子满朝文武更炸了，因为按照当时北魏的实力，不具备长途奔袭从现在的大同跑到南京去打仗，他不具备这实力啊，这不瞎掰吗？你攻打南齐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那么最坚决反对的就是拓跋宏孝文帝的亲叔，有的史书把他叫堂叔，任城王拓跋成，他反对啊，不能不能不能，怎么能够攻打南齐呢？这个孝文帝可就火了，我迁都是为了攻打南齐政权，我是皇帝说了不算吗？国家是哪政治国家呀、啊？干嘛招惹你们这么大反对啊？你们想阻挠我啊？皇帝龙庭震怒。

0: 其他文武不敢说话了。
1: 尔拓跋成啊，他是皇帝的叔啊，坚持己见。国家虽然是陛下之国家，但我臣乃国家大臣，用兵危险，我呢就不能不讲，知无不言。
0: 这个的孝文帝说，
1: 算了吧，散了吧，退朝。那么回到宫中，他把那个上朝的朝服啊给脱了，换了便服，一身的软缎，去找呢自己的亲叔了。他跟拓跋成在私下里，不是在朝廷上，在私下里讲了下那一番话。此间用武之地，这个间呢就是指着平城，他的都城，这里啊打仗行，非可文治。治理国家这个地方不是可逃掉，一封一书信为甚难呐、啊。这地方不适合文治，就进行政治改革。现在我要一封一书学习中原的文化，所以非迁都不可。咱们是在马上打仗都行啊，因为他是游牧民族，迁北。真正要想治理好的国家呀，咱们还得向汉人学习呀。所以这几句话一下就把这个他的叔啊拓跋成给点醒了，原来陛下如此深谋远略啊，马上同意了，而且成为坚决的维护者，维护皇帝这个决策，并且带头去执行。所以这样呢，在公元493年，孝文帝啊从平城出发，然后到了洛阳。到洛阳的时候正好赶上秋雨连绵啊，这是道路泥泞啊，行军非常困难。而呢孝文帝呢还坚持披甲骑马出城南下。哎，他这些大臣文武啊就觉得，本来他就不想出兵攻伐南齐，又遇着这么一个鬼天儿，所以趁着大雨就又来阻拦了。不能去呀、啊、不能去呀、啊、你可怎么去呀、啊、后勤补给都送不了，你说了一大堆的理由。那么孝文帝呢这个时候啊说了下面一番话，是说什么？这次啊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咱们后代笑话咱吗？那写进史书了，想攻打南齐，结果半路上就走了，这天大的笑话吗？诸位爱卿，如果不能南进，你们实在阻拦可以，但是我不走了，我就把都城设在这儿，你们觉得怎么样？他说完之后，一个大臣又出来了，启奏陛下，只要陛下能够同意停止南征南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同意。于是他们就同意迁都了。你说孝文帝呀、啊、迁都洛阳的一项的改革就遭到这么大反对啊。所以中外历史改革是很难的，哪能轻而易举的，难的还在后边呢。孝文帝把洛阳的一头安排好，又派自己的叔拓跋成回平城去做工作。那么还有一帮人呢吗？我方才说了，拓跋成啊是南迁洛阳的坚定的拥护者，所以他到处宣传迁都的好处。当然平城那方还有些贵族啊也反对，但这挺好的，怎么穷搬家富挪坟呢，干嘛呀搬呢？孝文帝也亲自出来做解释，一一给他们解释清楚。那这些人没词儿了，只好说，那么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吉凶，咱们占个卦吧，算个命，古代讲占卜啊，这样算个命行不行，看是吉是凶。孝文帝说什么，这个占卜啊，这个算命啊，是为了解决

0: 未定之事，疑难不决之师啊。前头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明明白白的了，还有什么疑问呢？沾什么谱啊？那么要治理天下，没有四海为家的雄心壮志行吗？今天走南，咱明天就可能闯北啊，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你就说咱们老祖宗吧，从大北边迁到这儿，他迁了几次都了，怎么到我这儿你们怎么这么反对呢？最后大臣也没词儿了，于是这个迁都的事儿啊，就是尘埃落定了。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孝文帝虽然坚持己见，成功迁都，但是满朝文武对于他的改革似乎并不支持。孝文帝深知，只有改革见成效了，这些持反对意见的文武百官才能支持改革。然而，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其风俗习惯早已根深蒂固。那么，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该如何与鲜卑族的现状相结合呢？他的改革又有哪些与孙子兵法中的修功观点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呢？
0: 迁都啊，只是孝文帝拓跋宏改革的一个头啊。紧接着迁都之后，一系列的移风易俗的改革可就下来了。比如禁胡服。什么叫禁胡服啊？命令民众不再穿少数民族服装了。穿什么？汉族的服装。第二，断胡语。什么叫断胡语啊？以后不许说我们的话，大家都说中原话，这是正音。什么叫正音？用现代话就是普通话。第三，改复姓，改姓。这个鲜卑族是复姓，比如孝文帝他叫拓跋宏，姓拓跋名宏，拓跋是皇族啊，改什么？元，元朝的元。所以在史书上，诸位如果看拓跋宏，有人写着袁弘，也是他。孝文帝俩名，他改革之前叫拓跋宏，改革之后他叫袁弘。统汉婚，改籍贯，凡是迁都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籍贯填洛阳，孝为先。融入汉文化，其中包括汉民族的伦理关系，目的是学习汉民族的典章制度、生活习惯，以促进鲜卑贵族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学习汉文化。这是移风易俗里面很多。此外呢，还要进行了经济改革，比如他有均田制。均田制很出名，485年制定的。中国北方长期战乱，老百姓是流离失所，户口迁徙，大量的土地被荒芜了，种地少了，国家的税收呢受严重影响了。所以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的来源，推出了均田制，就是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去耕种，然后向国家交收赋税。均田制的实施对自由农民脱离豪强地主的依附关系，成为国家的边户，抑制豪强，有很大的帮助啊！国家税收就多了，国家呢，钱袋子不就鼓了吗？同时也加强了国家中央集权。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全制度，我不能让豪强太厉害，跟中央分庭抗礼。

0: 从经济上我就避免。政治改革，过去啊，北魏他奉行的是掠夺制，什么官员没薪水，他在战争中抢多少东西就是他的工资，你把一部分交给朝廷，然后剩你的钱。后来呢就不行啦，处于和平时期，国家逐渐安定了，你上哪儿抢去？另外官员之间他贫富差距大呀，有的官员家里很穷，有的家里很富，你这种人容易贪污成风，于是为了避免这个东西受贿成风，推行了班禄制。什么叫班禄制？国家按计分发粮饷，我们有月薪有年薪，它叫计薪，三个月给一次工资。那么所有这些改革，我放在上面说的，都是北魏的政治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进而巩固了北魏的政权，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关系。而孝文帝这个改革对民族的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孙子在《火宫篇》所强调的那个观点。孙子的原话是这样的：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非刘。翻译成现代汉语什么？凡是打了胜仗，攻取了城市，占领了对方城池，但却不能采取措施巩固你已有的胜利果实，这样的胜利者你就很危险了。这种情况叫废流。什么是废流啊？就是白白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通俗的话讲，就养个孩子叫猫叼去了。胜利之后怎么能够坐入这个江山？我一开始讲这靠量新政权呐，是摆在新政权一个新大卷，见天下已在我的囊中了，这必须认识到天下是自己的，再也不允许别人来破坏了，要减少自己家的损失，而不能像从前的为了夺取政权首先要把这个破坏了。为了胜利不惜破坏啊，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不使别人破坏呢？你就要转变思维。什么思维？由打天下变成做天下，领导集团要沉下心来静以忧，思考国家的未来，引导国家未来的方向，为国家未来的走向制定呢最基本的纲领和政策。这就是孙子谈到修功那个观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孝文帝修功有方，使得北魏大治。然而历史上有很多盛世王朝却因为君王不知修功而走向衰败甚至复国的悲剧。公元266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定国号晋。建国后意欲有所作为的司马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西晋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史称太康之治。然而在灭掉东吴之后，西晋并没有向盛世王朝继续迈进，而是走向了逐渐衰败直到亡国的道路。那么西晋的悲剧命运跟司马炎的修功究竟有何关系？他的哪些决策为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0: 咱们平时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三国归晋，晋武帝啊，280年统一了中国，但是就这个政权291年发生了一次大乱，八王之乱。咱们就讲讲这八王之乱的事儿。八王之乱爆发于291年呐，长达16年战争动乱，这个恰恰发生在统治的中心洛阳，所以给当地老百姓啊带来无穷尽的痛苦，最终导致西晋的灭亡和五胡乱华。那么这场战争动乱的原因呢，就是司马炎呐修功修得太差。司马炎啊，这个晋武帝啊，在统一之前呐，他曾经推出一系列的有利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些政策，以安抚蜀汉，原来那个蜀汉政权所在的地区。 后来呢要安抚呢统治政权地区的人民，接着后来不就灭了东吴了吗？你东吴需要安抚啊。他的早期的政策的确不错，但是统一之后280年三国归晋呐，可就是啊天下太平了，天下太平了，于是把周郡的守卫兵加以撤除了。而且这个人呢生活呀极其迷乱，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个司马炎的好色呀是在中国帝王史上是出了名的啦。他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在公元273年他颁了一个法令禁止婚姻。什么意思啊？我选完公理之后你们老百姓再结婚。你说他淫乱到什么程度，就这个可见一斑了。今天咱不说这个，我要讲的是他修功不好。第一个是分封，大事分封同姓王啊，这下可就种下了八王之乱的祸根了。他为什么要大封同姓王啊？因为他是汲取了曹魏灭亡的教训。他说成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司马昭是通过禅让就强逼你退位，强迫退位，那么为什么曹魏会把自己的政权给他呢，玉玺给他呢？他认为就是曹魏家族啊太微弱了，而司马氏族太强大了，我要继续这个教训。于是大封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啊入朝辅佐曹政，这一朝出城统御三军。那么这就为中姓同宗同姓王后来呢发动战乱奠定了基础。他们有条件，这是他埋下第一个祸根，也就是他修功的第一个原因，修功修得不好。第二就是宗王出阵。什么叫宗王出阵呢？就是司马炎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让自己的同姓同宗王出阵，用现代话讲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担任一路诸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有的同姓王不仅自有军队，他掌着益州和肃州的军队上万呢。而司马炎这一败笔就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又添了一个条件。第三个修功不好，就是在接班人问题上。当时司马炎有两个接班人待选，一个是呢他的亲弟弟司马攸，一个是他儿子司马衷。司马攸是他的亲弟弟，但是身份很特殊，因为司马昭啊他的哥哥叫司马师，司马师没有儿子，所以司马昭就把自己的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氏。司马昭经常不忘这件事儿，我哥哥手中啊获得的这政权呐、啊、我将来要还给他。那还谁呀、啊、司马氏已经死了。司马氏那个继子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儿子吗？而司马炎知道这个事儿，顿时啊那汗可就出来了。后来他一看他自己的亲爹、啊、没这个意思啊，也就说说而已，虚惊一场。但是这个事儿他在心里啊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啊。继位之后大臣们呢、啊、这种就涌动一组暗流拥护司马攸，而贬呢、啊、这个司马衷，说太子啊应该给啊司马攸啊。有一次比如他问近臣张华，你认为谁能继承大统啊，我托付后事啊。张华这个人当即就说，那当然是德才兼备的齐王了，也就是司马攸了。这个司马炎听了之后啊恨得马上抽他一个耳光，立司马攸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立司马衷 自己的儿子发动罪政，一旦改立了立圣马优，这不是破了规矩吗？不行。后来他把张华给发配了，发配到外地，你别在我眼前吧。那么圣马优被否了，又把圣马优派到外地去了。司马攸后来客死他乡，是自己的亲弟呀、啊，所以要不说嘛，最是无情帝王家呢。知道这一段了，咱们再谈谈他的儿子司马衷。司马衷啊，是他跟杨皇后自己的皇后生的儿子，这个孩子脑袋不够使唤，用现代话讲，弱智，他是个弱智。先天愚，有一次啊，这个司马衷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司马炎自己老爹那去吃饭，吃了一半，司马衷突然问：“哎，爸，这是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他指谁的？他指着自己的儿子。这一下子把司马懿气得透这个嘴巴：“你自己的儿子怎么不认识啊？要不他是先天愚呢？这是你的儿子。”还有一次，司马衷在宫中听了身边的太监说啊，他有的人呢、啊、有的地方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了。他说什么？哎，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粥啊？古书啊叫肉糜，为什么不吃肉粥啊？你说说他傻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人，按道理他不能一成大统啊。结果呢，司马炎还真就选了他。为了辅佐这个傻儿子，他又把大权呢又交给了皇后的爸爸杨俊，他老丈人。为了牵制杨俊，他同时又把这个权力啊交给呢司马衷老婆自己的儿媳妇，这个人叫贾兰凤，交给他了。而这两个人势如水火，顾命大臣一旦出事，这个国家肯定就完了，乱了。所以当司马炎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可就没有制约的了。这两个人他们都明晰司马衷治理不好这个国家的，杨俊和贾兰凤这两个人就开始斗得起来了，他们都盯着这皇帝这个位置，竞争来竞争去，不管谁，谁胜，国家衰落了。所以说啊，司马炎死了以后，杨俊、贾兰凤，皇帝的辅佐者，变成呢皇权的争夺者和挑战者了。那么这样一来，司马炎在分封同宗同姓王。宗王出阵，出藩出阵，选嗣问题三大修功的错误，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所以修功对胜利者的重要意义就可见一斑了。
1: 司马炎不知修功，导致晋朝衰败，直至灭亡，落得晚节不保的名声。然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却因修功有方而被后世称赞。那么刘邦为何要推崇读书治国呢？孙子兵法的修功观点又给后世留下哪些现实意义呢？
0: 哎，有的也修功修得好啊。谁呀？刘邦，战胜者，他是从马背走下来了，缓缓进入了龙椅，由原来的动变成了静，静观天下，静坐天下，这是一种从容。但是这种从容来自太不易了，就如同一个在外边逛的惯的孩子，突然让他安下心来稳稳当当的过小日子，他不习惯啊。而这个时候胜利者想的最多的是就自己的家， 如何保证胜利的果实不被人拿走，而不是继续征讨漂泊四方啊。过去打仗的时候是别人的家，现在这个家属于自己了，对待自己家就要加倍爱护啊，竭力建设修宫。而历史上刘邦呢也是这样啊。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汉代有一个著名政治家叫陆贾，他立场儒学，他是个思想家，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他认为要以儒家为本，融会黄老政治。他说要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礼是儒家的，法是法家，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各种学派兼收并蓄，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西汉建立之初啊，一片凋敝啊，需要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啊，那怎么办？静下来，静以幽，正以治啊，认真思考国家的治国纲领，然后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宁静方能致远吗？可是刘邦呢，他是放荡不羁，他根本就没有读过几天书，他也瞧不起读书人，还一味地想着昔日戎马生涯的辉煌，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那些诗啊书啊礼啊经啊跟我有什么用啊？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王朝的兴替？历史经验值得教训呢，而这些东西都是书本上得到的，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修功啊？所以陆贾就直言刘邦，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书也。什么意思啊？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治天下吗？他说陛下，您没看到商汤周武吗？他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但是他恰恰能够顺应形势文治天下呀，文武并用，这才是使得国家长治久安真正的奥妙之地呀。一席话说的这个刘邦啊，如醍醐灌顶啊，顿时明白了，好，我就听你的，有道理，你把历史上的政权更替、王朝兴衰啊，你给我写着，特别是先秦这个秦朝灭亡的原因，你给我说出来，然后我写出来以资我借鉴。陆贾不负圣命，写了12篇文章，叫《新语》，然后高声向刘邦朗读啊。刘邦说：“我认字不多啊，你给我念。”他就听，一边听啊，好，文武大臣呢，啊，欢呼，我主万岁。刘邦呢，这才知道了读书的好处，于是建立图书馆，经常组织人在学习，他有时候也参加，为修功、巩固政权提供历史借鉴依据。所以刘邦修功修得不错啊。他修功确实都不错，他采取宽松无畏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与强大以及汉文化的弘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所以这个刘邦在历史上是个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所以说孙子在《火攻篇》提出的修功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3集。早餐的时候，公主挨着布里斯坐，她带着幸福的笑容，不时地扭过头来看布里斯。酋长先是把一片面包磨好了黄油和果酱递给了公主姐姐，奥勒留把煎好的牛排切成小块送到姐姐的面前，他俩扭过头来说：
1: 王子，我们是一家人了，你时刻都要对姐姐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0: 刘还挥舞了一下自己的小拳头，布里斯笑着点了点头。
1: 放心吧，你们的姐姐

0: 公主生怕布里斯用什么毒咒发誓说出不好的话，连忙把牛奶杯送到布里斯的嘴边。
1: 我们是一家人，不再说那些话了好吗？布里斯从上衣兜里掏出了早上写好的小诗，小声地征求公主的意见。
0: 能念给大家听吗？
1: 念吧。
0: 我来自遥远的东方，背起那命运的行囊，内心最真挚的期待寻找到班图斯坦的芬芳。童年如坠落的星光，那是他遗落的忧伤，被阴云遮蔽的珍宝终于绽放着璀璨的光芒。巴黎塞纳河水流淌，阿尔卑斯山峰雄壮，朝阳披着彩虹出现，为我们送来爱情的曙光。在公主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幸福的理想，今生今世为你歌唱，携手进入那婚姻的殿堂，体会你聪慧和优雅，欣赏你内心的善良，膜拜那圣洁的灵魂，让生命相携一直到天堂。
1: 布里斯的声音刚落，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拍手声。
0: 好听，姐姐，真好听。
1: 看着小弟弟的样子就知道奥勒留不懂诗歌的内容，他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在大声地赞扬着。酋长笑着对布里斯说，
0: 皮特，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今后能多写一些赞美诗吗？
1: 布里斯转过脸来对公主说，
0: 亲爱的，这是我利用你洗漱的时间写的，今后我要为你写很多很多的诗。
1: 好，我喜欢。
0: 公主搂着布里斯的脖子又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然后说，
1: 今天先去看咱们的实验工厂，然后我会把这里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
0: 公主他们坐上了汽车，一行几辆车向梅斯城边的萨尔河出发，没有几分钟就进入了德国的萨尔州。萨尔河发源于法国，从南向北经摩泽尔河，最终汇入莱茵河，跨过了那条界河就是德国的小城萨尔布吕肯。回头看，在萨尔河上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石桥还精神抖擞地矗立在那里。他们沿着萨尔河边向城外驶去，远远地就能看到那座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刚好和升起的太阳重叠着，教堂尖尖的十字架散射着耀眼的光芒，很快就到了距离萨尔布吕肯城堡大约1公里的地方。布里斯看到被高高的围墙圈起来的很大的一片空地，有很多警卫看守着。公主说，
1: 看到这片空地了吗？原来是一座废弃的煤矿，我们把它买下来了。这片总面积大概是1平方公里，我们把一部分作为实验工厂，另外一部分还在规划设计当中。布里斯仔细地看着，他心里想，
0: 不是说看工厂吗？怎么还是空地呢？公主看出了布里斯的疑惑。
1: 来吧，我亲爱的。他们走到围墙里面，布里斯惊讶地看到一排排圆形的车间，规划整齐的道路。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公主笑，她指着酋长说，
1: 这是酋长的专利，他为了保护我们的实验基地，在实验室中做了研究。全息影像能够保留相位信息，这种信息则是 3D 成像的基础。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小型金属纳米天线芯片，以

0: 是我们的全息影像，而只有当你进入到墙里，在一定的距离内，才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布里斯看着周围问道：“
1: 这全息影像是如何播放的？”
0: 影像信号是用电脑将全息图影用寄生程序放置在轨道静止卫星上，然后再发出来的。在长期一个隐蔽的角度再实行覆盖，所以什么人也不会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庞大的工厂。酋长补充说，
2: 另外要是有人强行从地面或者空中进入，我们会通过微波灼伤人的皮肤阻止他们进来。我们的微波防护能令皮肤达到130度的高温，造成疼痛难忍的灼伤，迫使他们逃之夭夭。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工厂制作间的大门打开了，随着公主和两个弟弟走进了圆形宽敞的车间里，这里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就像巨大烤箱一样的机器。
2: 这时，公主也看出了布里斯的心思。
0: 这些都是 3D 电子打印机，我们可以复制世界上88%的工业产品。
2: 要知道，随着 3D 打印机的出现，世界正处于一场 3D 打印技术的革命中。从可供病患移植的打印器官到入口的食物， 3D 打印的新奇用处可谓层出不穷。
0: 可是此项技术可能会带来犯罪激增的风险，随着 3D 打印成本的降低，更多枪械都会被制造出来，一旦得到普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图纸在家里打印出武器。各国政府已经发出了警告，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会使枪械变得唾手可得。布里斯想，
2: 要是有合适的打印机，连坦克飞机都能被个人生产出来。可在这里，布里

0: 然想好了，姐姐，在门口的两边各有两台两米高的大型电脑。公主把布里斯拉到左边一侧站着，能看到酋长和奥勒留去了右侧那两台电脑的前面。公主说，
1: 每一台电脑代表一个人，这台是我，旁边的就是你。布里斯真的有些激动了，他心想，
2: 我在公主心里真的是很有分量啊。
0: 布里斯看到公主站到电脑前面，电脑就开始对她进行扫描，也就是几秒钟就结束了。
1: 这台电脑把我的脑电波全部录入，根据我的想法制定出计划，再根据电脑的方式决定每一项工作，代替我本人在这里做出各种产品。
0: 这时电脑把公主的脑电波分析后发出了一行行文字。
1: 第一，爱。什么是爱？第二，还是爱。第三，对王子很满意。王子是谁？第四，对和王子的爱很满意。第五，没有完整的王子资料，无法安排打印生产专门的王子。
0: 布里斯和公主看着都大笑了起来。公主冷静了一下，又重新去做了脑电波的录入，那台立式电脑很快把新的程序罗列了下来。
1: 对上周的行走部分设计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然后步骤一二三。
0: 公主转过身来对布里斯说，
1: 给你准备的那台电脑过些时候再开始使用吧。整个厂区有十个独立的工作间，他们走到第二个制作间，这里摆满了各种材料，是五个人工智能实验室之一。布里斯的脑子还在琢磨着那四台机器，于是问公主，
2: 那四台就是中央电脑吗？为什么还分别独立？那样为什么不做成行走机器人呢？
1: 奥勒留过来对布里斯说，
0: 这几台电脑是我设计的，不用行走，我们都是无线操控的。
1: 布里斯想了想问道，
2: 难道这几台就是你们说的超级叠加电脑？
1: 公主和两个弟弟互相看了一下，那神情就像是在商量该说不说呢。
0: 最后还是公主用坦白的目光看着布里斯，
1: 王子，我们的超级叠加电脑就是通过自己的寄生程序进入世界十大电子计算机中心，把它们处理能力一个一个的叠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分析已知的一切。布里斯惊讶的几乎大声喊起来，
2: 哇，真是太棒了。
1: 程序就在我给你的那个宠物里，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人工智能的制作，我们非常谨慎，现在已经看出它的前景非常可怕了。我们研发了一种人工智能电脑，用来模拟人类的精神疾病，将超负荷学习理论运用在电脑上，使电脑因记忆太多琐碎的细节而超负荷运作。这项实验的结果真的令人十分不安。酋长接着说，
3: 有一次我来到实验室，机器人声称自己曾进行过恐怖炸弹袭击，经过查找原因，是他不小心混淆了自身记忆和恐怖分子的故事。在另一个实验中，人工智能因无法理解自己是机器人，便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公主又接着酋长的话讲下去，
1: 在智能系统实验室里，我们把一组机器人关进了放置两堆东西的房间里，一堆是食物，机器人拿到以后放到管理室就会得到一次充电的奖励，另一堆是毒药，拿错的机器人会受到极致的惩罚。这些机器人身上装着可开关的蓝色的灯，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当房间里充满蓝色灯光时，会让

0: 机器人来争夺食物。经过几个回合后，一些机器人开始关掉他们的灯，拒绝帮助别人，有一些甚至改变了灯的闪烁方向，以此误导其他机器人远离食物。当看到他们变得像人类般贪婪，那种场景确实非常可怕。酋长接着又说，
1: 看来我们未来的敌人就是人工智能了。我们把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进化到发展出了自我意识的这个节点叫起点，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可以被称为智慧生物。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40亿年，那些生命的规则将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可以预见，人工智能进化到智慧生命，那些以物竞天择的结果将会终止。我们的生命将根据计算机的智能设计，脱离原先有机化合物的限制，脱离原先有机化学的限制，突破原先所有的限制，而进入一个无机的世界。
0: 你将会看到有机生命被无机生命所取代，我们会看到有机化学规律和无机智慧性的生命形式并存。原先我们是以碳为基础的，未来生命形式当中以硅为基础会成为主要的生命形式，这是有生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的重大变化。当然，电脑同时也将协助人类的进化。与此同时，机器人因为具备了自我意识，他们会认为人类已经过时，派终结者来将我们人类毁灭。所以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机与无机相结合，那就是人类是否会做到与机器的完美融合，不然只能是无奈地被取代。酋长看着布里斯说出了一个实验的结果，
1: 我们利用超级电脑叠加计算，输入了从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1943年的克罗萨斯以后起始的所有电脑资料，以及至今的所有电子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丰富的资料，这些超级叠加电脑对未来做出了预测。你能想到吗？就是那个机器人转为智慧生物的产生时间为200年以后的2222年，甚至更早。人工智能从那时起开始反抗人类的统治，之后会经历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将近200年的战争，但是人类最后的结果却是不可预测的。
0: 酋长的这些话使布里斯想起了霍金的预言。
1: 难怪那位奇才霍金先生已经预测人类生存的时间不会超过200年。
0: 奥勒留提出一个建议，
1: 我们可以毁掉世界上所有先进的东西，让人类重新进化，这不就推迟了机器人成精的时间了吗？公主听了叹了一口气说，
0: 唉，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做到全部，只有实现我们的蓝军计划，就是使人类和机器相结合，它具有人类的思想和意识，还有机器钢铁般的躯体和意志，这样才能不被人类中的败类和智慧生物控制这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布里斯看着公主紧绷的脸，有些不解地问，
1: 那其实我们不就成了机器人了吗？公主斩钉截铁地说，
0: 不，我们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结合，是人和机器结合的变异，是人类的延续。
1: 他们来到最后一个圆形建筑，这里的门有3道检验，分别要通过公主、酋长、奥勒留的指纹、声纹和视网膜才能进入，所以显得十分神秘。公主又单独设置了一下密码，布里斯才被批准入内。原来这里安装着时空隧道机模型和可控核聚变机模型。公主拉了一下酋长的胳膊，满意地说，
0: 时空隧道这个项目是奥勒留负责的，现在 前期模型制作已经结束，如果能解决黑洞和白洞之间的闭合类实现，我们很快就可以自由地回到过去，或者去向未来。这是以前我们的选择，要么逃避这个世界，回到过去，遥远的过去，要么努力去征服未来。现在，我们选择了征服未来，但是要征服未来，必须有真正的条件，就是使自己强大，强大到在未来世界里，足以战胜任何一个智慧生物，就是机器人。现在，所有生命都局限在地球，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形式有能力突破这样一个地球的环境，去其他的星系进行殖民。这是因为自然选择规律让所有的有机物、有机体局限在地球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要有温度、气候、阳光、重力、氧气、食物。一旦我们从原先有机的生命形态转变成为无机的生命形态，变成人工智能计算机，那环境就没有限制了。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你是啊，你是啊。
5: 审判，
9: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百年的中日朝贡贸易大门经过一场杀戮之后慢慢的关闭了，大明帝国皇帝不得不宣布禁海。就在大明皇帝被戏耍的1523年，法国海盗盯上了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贵族。法国人盯上西班牙的美洲宝船，伊丽莎白组织海盗抢夺西班牙金银之后，菲利二世便将寻找财富的方向定向了东方。其实西班牙盯上大明帝国已经很久了。1523年，麦哲伦发现吕宋岛，西班牙和其他欧洲的海盗们相当的兴奋。在吕宋

0: 到处都能看到穿着绸缎的中国人，因此欧洲人判断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应该更加富有。1576年，西班牙的殖民部队完全占领了马尼拉，在美洲大船挖掘黄金白银的西班牙人感到很失望，马尼拉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富有。西班牙人决定拉长战线，上演在美洲的神话。当初印加的国王阿塔瓦尔帕那么厉害，西班牙的几百个人就把这个百年帝国给灭了。西班牙陆军估计只要带领小股部队就能直捣北京城，将大明的皇帝给抓起来。还在马尼拉战场上的殖民狂人雷曼上书腓力二世说，如果陛下您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秀的西班牙士兵，我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雷曼给腓力二世拍胸脯，这位爷的狂妄让整个帝国的人都笑了。当初蒙古骑兵席卷欧亚大陆不可一世，而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带着一帮子泥腿子兄弟愣是将蒙古铁骑给打跑了，雷曼居然只要60个人就要将大明帝国给灭了。他是忘记了当年郑和大公公如何率领27000名帝国海军巡视南洋，远到非洲的东海岸。雷曼也笑了，那都是老皇帝了，你大明皇帝别唬人了。雷曼胆敢跟一代雄主腓力二世拍胸脯，胆敢带60人灭大明帝国，说明大明帝国当时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堪一击了。腓力二世听到雷曼将军的话也是大为吃惊，大明帝国那么不堪一击吗？雷曼告诉腓力二世，皇上，就在您老人家登基执掌西班牙的1555年的夏天，大明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0个日本人都打到南京城下了。雷曼在骨子里是瞧不起日本人的，雷曼给腓力二世讲的故事也一点不夸张。就在那一年，大明帝国59岁的抗日女英雄、女官参将总兵瓦氏夫人，不顾自己年迈体弱，自告奋勇请命出征倭寇。可是宰相严嵩弄权，女英豪瓦氏夫人在前线忧愤而死。倭寇小股部队70人逮住机会，从杭州北新关登陆，攻入海瑞掌管的淳安县。日本人在淳安县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快速挺进辉射县。日本人很有意思，一路将大明帝国的2个名人都骚扰了。安徽是朱元璋的老家，日本人在朱元璋的老家一通血腥屠杀之后，沿着当年朱元璋称霸天下的路线杀到大明帝国的龙脉南京城下。朱元璋当年在南京登基一统天下，朱棣起兵将自己的亲侄子灭了之后迁都到北京城，将南京改为南直隶，但是南直隶依然有一整套帝国班子。不过这些官员多是无事可做的闲人，日本人居然攻到南京，帝国震惊了。嘉靖皇帝在紫禁城忙着炼丹，当消息从南京城传到北京的时候，嘉靖皇帝声嘶力竭地要将日本人斩尽杀绝。南京帝国军队开始大规模的反击，12万的南直隶守军黑压压地扑向了日本人。日本的小股部队没有因为眼前的大部队成包饺子的态势而畏惧，大部队的到来更加助长了日本人的进攻激情。日本人不想跟大明帝国的正规军进行面对面的冷兵器对抗， 而是快马加鞭，在南京城周围跟帝国军队打起了游击战，搞得帝国大部队跟几十个日本人的后面追。到帝国军人人困马乏的时候，日本人又狂抢一通，直奔莫陵关。再次进入浙江境内的日本人一路烧杀抢掠到宜兴。这个时候，日本人终于遇到一个勇猛的年轻人，名叫戚继光。戚继光刚刚调任浙江，日本人的猖狂激怒了戚继光，戚继光带兵围剿，没想到日本人的撤退快如闪电，退到武进后突然消失了。雷曼给腓力二世讲故事的时候啊，眉飞色舞，七十人的小股部队的战绩跟当年西班牙名将皮萨罗带领由西班牙人、印第安人组成的杂牌联军180人消灭美洲百年印加帝国一样炫目。在12万大明帝国军队面前，他们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砍杀了军民4000人。这样的对手在西班牙的长枪大炮之下无论如何可以搞定。腓力二世当初将雷曼的疯狂计划给扣押了，因为马可波罗见识过中国人的勇猛，59岁的老女人都能披挂上阵，一旦将大明帝国惹急了，万里之遥的西班牙军队无疑会陷入死亡绝境。腓力二世何尝不想将神秘的东方土地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灭掉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勤基地，拿下中国富人云集的马尼拉成为西班牙人的第一要务。现在马尼拉拿下了，腓力二世这一次看桑德的报告怎能不激情澎湃呢？而且美洲跟欧洲的经济压力太大了，墨西哥总督恩里克斯的贸易报告让腓力二世触目惊心。1573年12月5号，恩里克斯给腓力二世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西班牙在墨西哥挖掘白银，绝大部分都流入到了中国，主要原因是随着西班牙东方殖民地的开拓，中国的商品越来越多的流入到西班牙。恩里克斯非常无奈地告诉腓力二世，这一贸易与交往所产生的困难在于，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无论是飞岛还是西班牙，均无任何物品可供出口。换句话说，与那个地方的贸易必须以白银来进行，他们视白银的价格高于一切。西班牙人对中国的货物非常喜欢，而西班牙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给中国人的，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抢掠来的黄金白银流入中国。西班牙人辛辛苦苦的殖民就是为中国皇帝赚钱，贸易已经形成了，中国的货物那是不可代替的。为维持这样一种中国货物、墨西哥白银、马尼拉的物流关系，西班牙人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银的开采与多条马尼拉海上航道的开辟。为贸易提供白银而疲于奔命的恩里克斯专门开辟了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港。西班牙用战舰横穿太平洋，将在墨西哥挖掘的黄金白银运到马尼拉，为西班牙跟中国贸易提供流动性的资金支持。到底有多少美洲白银流入到大明帝国呢？英格兰人帮助西班牙人进行了数量分析，从嘉靖皇帝开始，每年有250吨白银从墨西哥流入中国，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达到300吨以上。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所得的65%以上的白银都到了中国。令腓力二世大受刺激的是， 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的嫉妒抱怨，他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这些白银的运出都没有登记，也未向西班牙国王缴税。这菲利二世能不情绪激动吗？走私的白银都能够修一座宫殿了，恩里克斯他们从正规渠道运送到马尼拉，然后转运到中国的白银到底有多少呢？1576年6月2号，桑德给菲利二世写信，扬言要攻打大明帝国。他在信中跟雷曼一样的狂傲，这项事业指的是征服中国，说容易实行，费用也少。现在好了，桑德的战争军事报告出来了。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作战目的，政治上是征服中国，成为全球帝国，做万王之王；军事上要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及战争资源来支援欧洲本土军力侵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岛。从宗教上要征服中国，由中国推进进占巴勒斯坦大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危机。作战方针方面，以帝国海军舰队控制日本、台湾、列谷角市及相对大陆各岛屿，以菲律宾吕宋北端、加个烟港战略基地的海陆军分别向靖州和澳门两处攻击登陆，前者为攻

西班牙卡蒂兹海军指挥官。这个港口的驻军后来被英军消灭了，西班牙陆军一军1万到1.2万人，包括意大利和盟军士兵，日本兵5000到6000人，毕萨牙人，也就是菲律宾土人，囚犯4船，奴隶500人，共2.5万人。葡军任命将军一人，率其适当的兵力，海军指挥官是驻菲律宾总督。弗拉加达级战舰10到12艘，运输船若干艘，联合勤务，战费20万比索，武器除了西班牙军队携带武器装备外，配备50个头盔、若干火铳、大炮，以能适用各种弹药为好。弹药补给，在菲律宾设立军火厂，就地取材，制造攻击登陆时所需的火药，向中国商人购取硝石和黄铜。食物补给，在菲律宾囤积大米8万斤及肉类、鱼类和酒，足够维持海陆军完成登陆行动。被服补给，购置中美洲的呢绒为士兵制成大衣，并为伤病军士准备军毯。心理作战，重点以殖民政策和天主教义来替天行道，对内以战士封爵制度鼓励西方人参与征服事业，对外以西方国家天主教在大陆的传教士为向导进行传教，并向中国人广宣天主教义以及和平的旨意，使中国人了解征服行动是为了解救中国人民于残酷统治之桎梏，帮助中国人民谋求自由，使中国不战而降。工具，西班牙征集大批的玻璃器皿、念珠、织绣、地球仪、葡萄酒等新奇事物，以赚取中国各级官吏及人民之好感及亲善，缓冲中国人的敌意。作战指导方面，陆军由海军协助，以轻型船舰做先头部队，快速登陆。西班牙军自靖州登陆，葡萄牙军自澳门攻击前进，日本兵分编于各攻击部队。西班牙军队登陆部队以短冲长矛为主要武器，在炮兵和海军舰队的掩护下深入。葡萄牙军同时在最高指挥官指挥之下攻击前进，第一目标为广州。征服部队应密切协同宣传人员宣扬西班牙国王之威仪，尽量避免牺牲。征服中国后，沿马可波罗的旧路西进。这就是那个疯狂的战争计划。西班牙人不想因为战争将神秘的东方毁灭，而是要在征服大明帝国之后保留政府，甚至鼓励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结婚，这样不仅可以武力上征服中国人，还能从血统上改变中国人。这样一来，无论是血统还是信仰，中国人都会紧跟西班牙人的步伐。腓力二世更看重的是，灭了大明帝国之后，西班牙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向欧洲输送战略物资，彻底打击英格兰跟法国，让伊丽莎白联手中国皇帝的计划永远成为梦想。桑德在战争报告中还给腓力二世准备了详细的战后殖民计划。第一步，文化渗透。西班牙军事占领之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儒家学说，废掉八股科举那一套老掉牙的玩意儿，在中国建立大批的欧洲学校，西班牙语将成为中国的国语，全面灌输西班牙文化。第二步，信仰渗透。天主教是西班牙的国教，为了传播天主教，腓力二世在欧洲一直跟英格兰较劲儿。如果不是看在小姨子的份上，腓力二世早就派出军队干掉英格兰了。征服中国之后，佛教、道教什么的全部都废除，只能传播天主教。当然，大批欧洲传教士将进入中国，修建大量的教堂和寺院。终极目标是在中国建立58个大主教。

0: 主教和一个总主教。第三步，征收赋税，这一点是腓力二世最关心的。桑德提出要一改大明帝国的赋税制度，建立一个新的有关赋税的军事制度。为了彻底贯彻这个制度，当然要在中国设立一系列的爵位，如公爵、伯爵和侯爵，在中国委任4到6名总督，接替大明帝国的15省巡抚，他们拥有兵权跟赋税征收的权利。第四步，联盟与通商。大明帝国一直跟北方蒙古是死对头，西班牙一定要与北方蒙古族和解，目的是打击土耳其。腓力二世成为中国的皇帝后，柬埔寨、暹罗、朝鲜这些中国的附庸国也自然成为西班牙的统治区，以建立联盟和通商，传播宗教。正当腓力二世拿着桑德这份报告激动万分的时候，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让腓力二世惊呆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手下的情报头子沃尔辛厄姆爵士破获了一起惊天的谋杀案，刺客的目标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刺客在被捕之后交代，这起谋杀跟西班牙人有关，他们是想在刺死伊丽莎白之后，拥立被伊丽莎白关在疯人院的玛丽女王执掌英格兰王权。伊丽莎白愤怒之下下了诛杀令，英国人大开杀戒。腓力二世气急败坏，小姨子已经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西班牙，欧洲是西班牙的立足之地。腓力二世只有将桑德的报告扔到一边，再也没有心思远征大明帝国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心好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1: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
1: 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 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听众，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阜一县改文风，阿巴嘎旗孩子御马主题文化院激活富民产业链。
1: 乌兰牧旗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牧旗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惠民演出，给广大群众送上精彩的文化大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2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统筹做好地下管网和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应对大范围降水的准备工作，加大防灾知识宣传普及力度，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争取上级窗口指导和纳规支持，系统谋划和实施算力产业项目和算力网新型电网项目，在算电协同发展上取得突破。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统筹开展多领域应用示范，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完善社会工作运行体系，持续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及基础保障工作，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更多成效，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第3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对照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从严整改到位，切实防范统计造假、资金浪费等情况发生。要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好6个纠治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抓落实、促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西盟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逐项梳理自治区党委关注点题部署的重点事项，进一步加大向上对接力度，推动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会议听取了部分祁县市党委书记、盟直部门党组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党委要强化对基层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扣重点任务发力攻坚，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

0: 联盟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全区旅游纳达慕热点，统筹开展好系列文旅活动，进一步吸引游客，拉动消费，活跃市场，打响锡林郭勒文旅品牌。要抢抓政策窗口期，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提品质、增效益的文旅项目，推动全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做好审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等进行了安排部署。
1: 走一线，带文风。
2: 阿布嘎旗聚焦马产业保种繁育、精深加工、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依托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马资源向现代化、品牌化、富民化马经济升级。新芒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训练馆内，马术队队长毕康杰开始了一天的驯马工作，刷马、备马、打拳、热身、教练骑乘、障碍训练，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配合，都在为人与马的默契加码。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队队长毕康杰：
4: 我目前是打算是就是先把马全部训好，孩子们要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学员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回来找我们上课。
3: 在训练体系上，文化院也有着清晰的路径，从幼驹时期就开始介入，将刚断奶的小马带入马场与成年马混养，从小建立对人的亲近感，完成基础训养后再进行半年到一年的系统性技能训练，包括跳圈、跳跃等高难度动作。驯马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带动了就业。文化院的驯马员和马术教练大多是当地牧民，这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凭着对马的热爱和天生的悟性，既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又有了稳定的收入。文化院还与当地牧民开展深度合作，推出高价值马匹寄养服务，牧民把价值上百万的种公马送到这里，由专业团队饲养看护，形成了马匹宾馆的特色模式。这些种公马主要用于繁育配种，为当地的马产业保种繁育提供有力支撑。如今在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内，不仅可以近距离地体验黑马，了解阿布嘎黑马文化，同时这里还有10个 NPC 游戏点位等待大家一起解锁。自2025年7月运营以来，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累计接待游客36000多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7万元，亲子游、研学游、本地休闲三大客群齐齐发力，形成了亲子为主、多元补充的良性结构，成为一个集马文化体验、运动教育、亲子游憩于一体的沉浸式民族文化新场景。阿布嘎旗京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奥能：
5: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三A景区的创建，持续深化校企合作、社企合作，做大萌萌马特色 IP， 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让阿布嘎旗现代马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优。
1: 记者手记。
3: 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牧民们把热爱变成事业，孩子在马背上找到快乐，传统马文化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打开方式。未来随着品牌 IP 的持续打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阿布嘎旗的马经济必将跑出更加富民兴起的加速度。
0: 在乌兰木齐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木齐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给群众和游客送上精彩的文化服务。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在多伦县惠宗寺景区，当地乌兰木齐以实景为舞台，通过民族歌舞推介本土文化，游客一边赏古寺风景，一边看文艺演出，旅途中多了一份别致的体验。湖北游客于小平：
6: 来到内蒙旅游，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感受到你们这边的文艺文化啊，就是非常的好。
2: 今年以来，多伦县乌兰木齐扎实推进文艺六进活动，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把独具本土特色的文艺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多伦县乌兰木齐党支部书记杨博：
7: 做好乌兰木齐月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开展近景区活动，推动咱们多伦县的文旅事业的发展。
2: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木齐原创歌舞剧《遇见九十九彩虹》于近日精彩上演。剧目以西乌珠穆沁旗网红文旅地标九十九号公路为创作背景，既展现广袤草原自然风光，又融入乌珠穆沁传统婚礼非遗民俗，让观众沉浸式领略草原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独特韵味。连日来，苏尼特左旗乌兰木齐精心编排歌舞、曲艺、器乐等节目，以大队伍集中演出、小分队入户服务模式，将政策宣讲、普法科普、惠民便民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让文艺与惠民服务同行，真正实现文艺近万家、服务零距离。苏尼特左旗乌兰木齐队长阿拉腾达莱：
8: 目前开展乌兰木齐乐活动共七场，观众人数达到2890多人次，直播人数呢达到1100人次。今后呢，我们乌拉木齐将继续发扬乌拉木齐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近日，中国 AOPA 无人机飞手大赛内蒙古站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一罕哈斯托亚报道。
9: 这次赛事为期两天，汇聚了全国300多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赛事设置无人机足球、FPV 竞速、航拍、精准物资投送四大竞赛项目，配套航空科普研学活动，全方位考验青少年的无人机操控、团队协作、实景创作与应急实操能力，以赛促学，助力青少年科创成长。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学生张蕊：
10: 各地的选手技术和思路都非常的出色，大家互相切磋交流，以赛促学，共同进步。
9: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副秘书长张俊：
11: 接触先进生产力，提高对无人机和先进生产力的这种认识，并且积极参与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产的效率。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戈顺龙报道。7月21号，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举办民主党派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足迹现场教学活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盟锡林浩德市两级统战干部等60多人参加活动。在锡林浩德市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与会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足迹，深切体悟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活动还邀请锡林郭勒盟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做锡林郭勒红色文化专题辅导。与会人员表示，将认真履职、积极作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锡林郭勒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戴英：
12: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融入履职尽责服务社会之中，切实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助推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2: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近日，锡林浩特市相关部门启动中华蓝布甲消杀行动，为市民营造舒适的夜间环境。每到7、8月份，俗称黑牛牛的黑色小甲虫成群聚集在灯光下，它的学名叫中华蓝布甲，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中华蓝布甲缺光性强、夜间活跃的特性，锡林浩特市住建局采取错峰消杀的方式，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3点，在人群密集路段使用人工和车辆喷药的方式开展作业。锡林浩特市住建局城市节水管理股股长张杰：
13: 沿二墩路、重庆路等酒店饭店宴接人员活动大的地段进行分段作业，23点人流散场后再对广场地段进行消杀，兼顾消杀效果和市民安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请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0: 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

0: 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

0: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天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反沟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1: 10大民生工程半年报，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
0: 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内蒙古推动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着力打造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
0: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
1: 内蒙古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7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犀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芯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两种供给能力，扩大两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两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恩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 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1: 内蒙古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提出，进一步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目前全区已有146家养老机构、800多家物业、家政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3: 走进乌兰浩特市都灵街道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志愿者正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志愿服务，打扫卫生、整理家务，把爱老敬老的心意送到老人身边。社区居民冉范贵：
4: 工作人员定期就会来和我们唠家常、讲政策，让我们有需要时候就联系社区，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
3: 据了解，建新社区老年人口占比 24.6%， 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超200人。针对辖区实际需求，社区创新打造老伙伴互助养老服务品牌，组建由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健康退休老人构成的互助队。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队长李凤娥：
5: 我们共有32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已经超过了2000个小时，已经覆盖了67户重点老人家庭。
3: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团结街道深耕一齐善老志愿服务品牌，打造15分钟颐养生活圈。在今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养老设备全天守护老人安全。团结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儿女服务站站长、养老管家武文燕依托云平台毫米波雷达，实时监测居家老人心率、呼吸、在离床状态，老人出现跌倒、身体异常可自动报警。武文燕：
6: 系统可以同时绑定老人、子女和养老管家的电话，可以实现同步查看、检测情况、数据分析报告。
3: 近年，民政部门重点从引导养老机构拓展居家上门服务，发展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好居家老年人吃饭困难问题，增加生活照料、紧急救援、代买代办等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孟凡伟：
7: 全区共有老年助餐点是2231个，惠及127万老年人。
0: 7月22号，以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为主题的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商务、文旅、农牧、体育等多部门集中发布融合新政策，并推出100个实践案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冯小璐的报道。
8: 自治区商务厅推出100个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实践案例，探索美食加文旅、商业加赛事、田园加康养等多元融合路径。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侯艳慧：
9: 2020年，我们聚焦文旅、演出、赛事、商业等资源，组织开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促消费活动、服务消费集资惠民行动等活动内容，构建全域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品牌。
8: 自治区体育局带着蒙超联赛的亮眼成绩单登台，该赛事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自治区体育局同步发布暑期76项赛事名录，并宣布八月初通过美团平台发放100万元青少年体育消费券，覆盖足球、篮球、游泳、马术等高频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10: 首届体育北疆户外家乡户外运动休闲产业嘉年华将于9月初举办，力争实现以会促赛、以赛生产、以产代销。
8: 农牧领域融合同样有新动作，自治区农牧厅表示，要分季度组织企业参加国家级展会，配套植入文旅宣传与产销对接。自治区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主任吴冰泉：
11: 搭载全国特色农畜产品走进全国商圈、社区、文旅赛事场地，千名农推官全年宣推特色美食、旅游线路、活动赛事等，打造看得到、尝得到、买得到的消费场景。
1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以构建智能化、立体化、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物流组织体系为核心目标，全力打造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赋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根据方案部署，内蒙古将搭建国际加国内双向畅通的综合物流通道网络，推动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枢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建成内联外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实现各类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物流资源高效协同。同时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落实口岸签证便利化政策，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环节。此外，将大力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提升运输联动效能，建成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并规模化落地无人驾驶车队、无人舱等智慧物流设备，深化新质生产力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区将统筹铁路、公路、航空、骨干网络布局，构建功能互补、内外贯通的综合运输体系，聚焦区位与产业优势，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及满洲里二连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筑牢区域物流发展战略支点，同时推进智慧口岸升级，有效缩短跨境物流配送时长。
0: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农业大学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日前发现链球菌属新种，这是该团队发现的第六个乳酸菌新种，是团队把乳液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技术跟跑迈向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突破。
1: 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朵组建起一支多民族自然影像团队，和当地700多名野保员一起，用镜头和脚步守护着这片高原生灵的家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王丹阳采制。
13: 在西藏，我遇见一个做牛粪上的女孩，她叫梅朵，天津姑娘，在西藏工作了20年，第一次见他，他正搬着大包小包布置现场，室外草地上马粪牛粪随处可见，他们盘腿就坐，毫不介意。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联合创始人、中国林学会认证自然教育师梅朵，
14: 可以看到动物粪便一个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比较环境比较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反而可能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依据，因为就证明这个地方的那个动物也比较多嘛。我们藏羚羊来来来，藏羚羊大概
13: 一个3-40岁的藏族汉子，二话不说趴在地上，全场笑翻了，但没人觉得丢人。
14: 这样子是不是就拍到了？
13: 梅朵，
14: 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所以他们身上的那种力量、那种淳朴、那种纯真、那种快乐，真的是你就是虽然说你没有语言上没有这么相通，但是大家就非常非常的能够感受到。
13: 这些在地上爬、在地上笑的人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保员。西藏有780名，他们拿着微薄的补贴，每月轮换到无人区值守。一次巡护，摩托车在坑洼的草原上颠一整天。冬天大雪封路，他们又背着草料给动物送食，脸晒得黑红，手布满老茧。西藏那曲市尼玛县戎马乡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普巴拉姆。
15: 在党的政策下嘛，现在我们都有了如此好的生活，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就是这片土地，为我们祖国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13: 梅朵，
16: 生命的课题可能并不是竞争，在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协助和共生，这是两个关键词。
13: 这句话把我一路上看到的点点滴滴全串了起来。野保员趴地上学鼠兔，不是幼稚，是把自己放回万物中间。而各民族的人守在一起，面对着同一片荒原，有同样的心疼和同样的欢喜。所以团结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和生命之间的链接里。梅朵，
16: 就是你真正的在团结的这种氛围中，你会不会意识到团结这两个字，因为已经融入到你的每个衣食住行中。
1: 当前内蒙古进入防汛关键期，入汛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8毫米，强对流天气频发，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于学慧的报道。
17: 汛期，内蒙古气象部门为能源、交通、电力、铁路行业提供专业气象保障，常态化对接能源与电力单位，每月预判灾害天气，防范气象灾害影响能源保供。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古新波，
18: 每个月的全区能源安全生产部署会上，气象部门都进行一个下一阶段主要灾害性天气的通报，尤其是对能源保供有较大影响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分析研判，进行通报，同时进行安全防护的提醒。
17: 古新波介绍，七月主汛期，气象部门两次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公路气象预警精准至路段，同步派驻人员与铁路部门联合研判。内蒙古各部门紧盯汛期风险关口前移，主动防范，织密防汛抗旱安全防护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二级主任科员陈静，
19: 强化监测预警与联合会商，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加强水库及淤地坝安全管理，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严密防守城市防洪关键部位，规范信息报送和动态报告。
0: 请听简讯。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婚俗新风润草原，幸福红城焕新岩案例入选。
1: 日前，2026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下达，包头市美丽蓝天建设项目入围支持清单，三年支持6亿元，本年度已到位资金3.8亿元。
0: 7月22号，以上海研发孵化、和林格尔落地转化为核心定位的和林格尔上海人才科创中心在上海揭牌。
1: 2026年内蒙古工会爱心托管班启动仪式日前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各盟市同步启动暑期工会带娃服务。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职工子女，涉及开展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普及等课程，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
0: 兴安盟日前发布2026年度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缴费方案，集中缴费期持续至12月底，分多档缴费标准，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1: 今天是大暑节气，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大风多停留在我区西部。今天西部大部、东南部偏南地区伴有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
2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阜伊县改文风，阿巴嘎旗孩子御马主题文化院激活富民产业链。
0: 乌兰牧旗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牧旗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惠民演出，给广大群众送上精彩的文化大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2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统筹做好地下管网和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应对大范围降水的准备工作，加大防灾知识宣传普及力度，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争取上级窗口指导和纳规支持，系统谋划和实施算力产业项目和算力网新型电网项目，在算电协同发展上取得突破。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统筹开展多领域应用示范，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完善社会工作运行体系，持续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及基础保障工作，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更多成效，更好的服务发展大局。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第3季度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对照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从严整改到位，切实防范统计造假、资金浪费等情况发生。要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好6个纠治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抓落实、促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西盟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逐项梳理自治区党委关注点题部署的重点事项，进一步加大向上对接力度，推动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会议听取了部分祁县市党委书记、盟直部门党组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党委要强化对基层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扣重点任务发力攻坚，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全区旅游纳达慕热点，统筹开展好系列文旅活动，进一步吸引游客，拉动消费，活跃市场，打响锡林郭勒文旅品牌。要抢抓政策窗口期，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提品质、增效益的文旅项目，推动全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做好审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等进行了安排部署。
2: 走一线，带文风。
0: 阿布嘎旗聚焦马产业保种繁育、精深加工、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依托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马资源向现代化、品牌化、富民化马经济升级。新芒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训练馆内，马术队队长毕康杰开始了一天的驯马工作，刷马、备马、打圈热身、教练骑乘、障碍训练，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配合，都在为人与马的默契加码。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马术队队长毕康杰：
4: 我目前是打算是就是先把马全部训好，孩子们要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学员呢也会陆陆续续的回来找我们上课。
3: 在训练体系上，文化院也有着清晰的路径，从幼居时期就开始介入，将刚断奶的小马带入马场与成年马混养，从小建立对人的亲近感，完成基础驯养后再进行半年到一年的系统性技能训练，包括跳圈、跳跃等高难度动作。驯马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带动了就业。文化院的驯马员和马术教练大多是当地牧民，这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凭着对马的热爱和天生的悟性，既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又有了稳定的收入。文化院还与当地牧民开展深度合作，推出高价值马匹寄养服务，牧民把价值上百万的种公马送到这里，由专业团队饲养看护，形成了马匹宾馆的特色模式。这些种公马主要用于繁育配种，为当地的马产业保种繁育提供有力支撑。如今在阿布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内，不仅可以近距离的体验黑马，了解阿布嘎黑马文化，同时这里还有10个 NPC 游戏点位等待大家一起解锁。自2025年7月运营以来，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累计接待游客36000多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7万元，亲子游、研学游、本地休闲三大客群齐齐发力，形成了亲子为主、多元补充的良性结构，成为一个集马文化体验、运动教育、亲子游憩于一体的沉浸式民族文化新场景。阿布嘎旗京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奥能：
5: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三A景区的创建，持续深化校企合作、社企合作，做大萌萌马特色 IP， 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让阿布嘎旗现代马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优。
2: 记者手记。
3: 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牧民们把热爱变成事业，孩子在马背上找到快乐，传统马文化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打开方式。未来随着品牌 IP 的持续打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阿布嘎旗的马经济必将跑出更加富民兴起的加速度。
1: 在乌兰木齐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乌兰木齐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给群众和游客送上精彩的文化服务。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0: 在多伦县惠宗寺景区，当地乌兰木齐以实景为舞台，通过民族歌舞推介本土文化，游客一边赏古寺风景，一边看文艺演出，旅途中多了一份别致的体验。湖北游客于小平：
6: 来到内蒙旅游，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感受到你们这边的文艺文化啊，就是非常的好。
0: 今年以来，多伦县乌兰木齐扎实推进文艺六进活动，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把独具本土特色的文艺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多伦县乌兰木齐党支部书记杨博：
7: 做好乌兰木齐月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开展近景区活动，推动咱们多伦县的文旅事业的发展。
0: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木齐原创歌舞剧《遇见九十九彩虹》于近日精彩上演。剧目以西乌珠穆沁旗网红文旅地标九十九号公路为创作背景，既展现广袤草原自然风光，又融入乌珠穆沁传统婚礼非遗民俗，让观众沉浸式领略草原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独特韵味。连日来，苏尼特左旗乌兰木齐精心编排歌舞、曲艺、器乐等节目，以大队伍集中演出、小分队入户服务模式，将政策宣讲、普法科普、惠民便民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让文艺与惠民服务同行，真正实现文艺近万家、服务零距离。苏尼特左旗乌兰木齐队长阿拉腾达莱：
8: 目前开展乌兰木齐乐活动共七场，观众人数达到2890多人次。直播人数呢达到1100人次。今后呢，我们乌拉木齐将继续发扬乌拉木齐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近日，中国 AOPA 无人机飞手大赛内蒙古站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西蒙荣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乌一罕哈斯托亚报道。
9: 这次赛事为期两天，汇聚了全国300多名青少年飞手同台竞技。赛事设置无人机足球、FPV 竞速、航拍、精准物资投送四大竞赛项目，配套航空科普研学活动，全方位考验青少年的无人机操控、团队协作、实景创作与应急实操能力，以赛促学，助力青少年科创成长。西乌珠穆沁旗综合高级中学学生张蕊：
10: 各地的选手技术和思路都非常的出色，大家互相切磋交流，以赛促学，共同进步。
9: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副秘书长张俊：
11: 接触心智生产力，提高对无人机和心智生产力的这种认识，并且积极参与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产的效率。
1: 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戈顺龙报道。7月21号，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举办民主党派一同心聚同行系列活动之同心足迹现场教学活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盟锡林浩德市两级统战干部等60多人参加活动。在锡林浩德市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与会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足迹，深切体悟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活动还邀请锡林郭勒盟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做锡林郭勒红色文化专题辅导。与会人员表示，将认真履职、积极作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农工党锡林郭勒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戴英：
12: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融入履职尽责服务社会之中，切实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助推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0: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近日，锡林浩特市相关部门启动中华蓝布甲消杀行动，为市民营造舒适的夜间环境。每到七八月份，俗称黑牛牛的黑色小甲虫成群聚集在灯光下，它的学名叫中华蓝布甲，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中华蓝布甲趋光性强、夜间活跃的特性，锡林浩特市住建局采取错峰消杀的方式，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3点，在人群密集路段使用人工和车辆喷药的方式开展作业。锡林浩特市住建局城市节水管理股股长张杰：
13: 沿二墩路、重庆路等酒店饭店夜间人员活动大的地段进行分段作业，23点人流散场后再对广场地段进行消杀，兼顾消杀效果和市民安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 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

0: 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